0: 早上的8点整，这一时段目前城区内的各条环路、联络线和高速公路车辆行驶基本畅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熊通勤人员、在熊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熊，即可办理全部的北京社保业务。
1: 近日，在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内，原北京某企业员工姚女士通过一台崭新的自助服务机，只用了不到20分钟便完成了劳动仲裁立案申请。这台设备呢，正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雄安合作在雄安新区布设的首台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一体自助服务终端机。京雄两地的人社部门依托北京仲裁数字化平台，真正实现了雄安就近办、北京远程审、数据来回跑、群众少跑腿。
0: 端午佳节，演艺之都在迎盛景。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计，截至6月16号，假日期间，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278台，1136场，传统文化与西方经典交相辉映，演艺资源与多元业态活力迸发。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已经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开展，并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中有90%展品是首次来京展出，即日起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来购买展览的门票。
0: 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在7月17号到19号在河北省张北草原激情开唱。作为创办于2009年历经10余载沉淀的国内户外

0: 为了不多解释，让事实证明一切就完了。
1: 对，到了夏天，可能有不少人家要进行装修啊。嗯、近日呢，在江苏无锡梁溪区啊，就这么一个装修工人，本来应该拆除403室的，结果人家走错楼层了，把人家303给拆了、
0: 这误会闹大了。
1: 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啊。
2: 装修工人走错楼层，把邻居家拆成毛坯。近日，江苏无锡一装修工人本应拆除403室，却因走错楼层，误把303室当成施工房，将屋内墙面、吊顶、家具家电尽数拆除，整套房屋沦为毛坯。事发后，双方多次调解未果，案件交由法院处理。法院判定工人存在一定过错，包工头也未尽到工地现场安全管理责任。最终，303室业主将赔偿金额从最初的2万元降至1.1万元，由包工头赔偿5000元，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当场履行完毕。
0: 这事情啊，是起源于无锡市的梁溪区山北街道汇华社区、小区的403业主委托装修公司进行房屋的翻修施工。包工头呢，为了方便工人进场，电话告知工人说钥匙放在入户门门口了，可以自行取用。巧的是啊，这同楼栋303室呢，长期是对外出租，房东也习惯把这备用钥匙放在门口的地垫下。这两户户型呢，还都一样，都是50平米左右，布局也非常的相似。前来施工的工人呢，就来到了3楼，在没有仔细核对房号的情况下呢，发现了地垫下的钥匙，误以为这就是要施工的房屋，直接开门进场，开始了全屋拆除作业。
1: 拆了什么呢？把人303的家居啊、墙面吊顶啊、厨卫设施啊、全屋的软装啊全拆了之后，整套房就变成了毛坯房。
0: 喜提毛坯了。
1: 所以意外发生之后，人家303的业主不干了呀，就和施工方产生了纠纷。双方就赔偿相关事宜啊进行了多次的线下调解，但始终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协商最终以失败告终。我建议给他要不喝点酸黄瓜汁儿吧。这施工人员这能把303当成403？
0: 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我之前就遇到过一次、我点了一个外卖，
1: 装修装修
0: 物，没有没有，外卖员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把外卖给你放家门口了、我一打开门，我说没有啊，他说我给你放家门口了，我刚给你放的。
1: 然后
0: 我们俩在电话里这不就开始有误会了吗、我说我真的没看到你到底放哪儿了，你好好看看、我们小区有2栋楼，一栋 C8 一栋 C9、我说你是不是放 C9 了呀、他说我反正是给你放那个楼层了，而那个就是那个楼层，就是那户。我说你要不再核实一下楼层？他说你去看看吧。
1: 送错楼层了呗？
0: 对，他已经走了。
1: 送错楼了，这是
0: 他送错楼了。
1: 哎呦！
0: 我后来又去到我们隔壁那个楼栋一看，我们一层楼。

0: 联系了商家才解开文字的乌龙。
1: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确实说我得澄清啊，如果不澄清的话确实有误会。我还有一次坐火车，就是我上车之后啊，我看我那座位上坐一人，我说大哥你怎么坐我座位呢？大哥说这是我座位啊，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车厢就座位号。

0: 不畅通正在继续，8:17余配。
1: 早上好，我是苏宁。
0: 来说一说啊，产生误会的时候，你是当场澄清还是憋到事后？我觉得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您生活当中遇到那种特别大的误会，或者闹过的那些特别大的误会，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也让我们帮您评判评判，给您这个解开心结。
1: 哎，是的，确实有时候需要说出来之后，哪怕你没跟当事人解释清楚，你把这事儿说出来了，没准通过广播他就听到了呢，也很巧啊，
0: 也说不准，
1: 也提醒大家一下，2026年的中国全敏捷锦标赛是在火热售票中，6月26号到28号就在顺义区的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室内场。

0: 真的，你如果有的是大夫可能觉得你理解了、但是你可能真不太理解，
1: 也容易产生误会。
0: 好的时候您真得问清楚了、原来我是看病的时候吧、我就怕人医生生气问烦了、现在我不是，我宁可把他问烦了，我也得问清楚，
1: 对对对，
0: 对自己身体负责呀。
1: 就
0: 你比如说这药是一天吃两次、还是一天吃一次啊、对不对，这药吃多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对不对，
1: 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0: 对对对、你别到时候等我吃下去之后出问题了。
1: 大夫说我那医嘱上都写着呢，你仔细看看就知道。
0: 我觉得尤其是找医生看病啊，这个很重要、你必须把很多事儿都得问清楚。
1: 之前不还有个梗吗，就是说也是减肥的，然后医生给开的说你每天要吃什么，给开了比如说你今天你要吃一个鸡蛋加一个黄瓜、后来呢说过一个月这女孩来了，你怎么还胖啊？不是你让我每天饭后吃一根鸡蛋一根黄瓜呢，医生说我是只让你吃这个，不是让你说饭后吃这个。
0: 四个汉堡之后吃片黄瓜清清口，是吧，最好是酸黄瓜
1: 甜点缝啊。
0: 酸黄瓜一吃完，哎，胃口大开了、
1: 哎、腿不抽筋了，一口气能上五楼了。
0: 还有什么新闻啊、还有人这个把500把新椅子被居民搬空、这是因为店家一句随口的话，我们来听听这是什么新闻啊、说在四川遂宁的

0: 成的大人啊，四成人啊是大段反复的琢磨文字，纠结对方到底是不是生气了。
1: 哎，你有没有那种经历，就是你给对方发一个消息的时候，你会盯着那个对话框，然后他就会出现对方正在输入。
0: 有啊。
1: 如果说他一直正在输呢，你就会心想这是干啥呢？这话这么难说吗？
0: 他其实只是把那个聊天框揣到兜里了。
1: 有可能就聊着聊着可能干什么别的事儿去了，输一半然后把手机放那儿了。
0: 对，如果对于一些高敏感人群来看，那就是觉得哎呦，对方是不是这个没想好措辞，是不是把人给为难住了呀？
1: 对呀、
0: 会这样。
1: 我会这么想，怎么一直正在输入呢？其实也有时候也是一种误会啊。
0: 是。
1: 还有一种线上吵架，有人线上吵架过吗？说纯文字沟通化解误会成功率仅35%，当面沟通呢成功率高达85%。所以说线上解开矛盾啊，平均要8.5个小时，线下只需要2.5个小时。这也就意味着你要跟这个人有误会了，你要线上跟他选择微信文字这么聊天啊，聊半天可能也说不清楚，但是呢线下一顿饭就解决。就好像刚才我们有一位好友啊，是遇深者天地简说了，当别人跟我道歉的时候啊，这个请吃饭啊，别干解释，一顿饭2.5个小时说清楚了，
0: 饭吃饱了这心情就好了呀。
1: 哎。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

0: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创信息。
1: 早上的8:32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那目前呢，机场高速的监控中心显示，机场高速温榆桥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多。另外呢，京新高速的建亭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城区内呢，各条环路和联络线及高速公路车辆行驶基本畅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苏宁。
0: 来说一说产生误会的时候，你是当场澄清还是憋到事后？欢迎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1: 嗯，
0: 5105就说了，说一下我家的误会吧。当年我妈的大学同学来北京出差，正好我妈单位啊是发了电影票，所以大家呢一起吃好午饭去看电影，结果到了电影院呀，看到这座位上

0: 也相当于也找工作人员来当场澄清这个事儿了。
1: 就怕什么呢？本来是你的问题，结果呢你据理力争啊，我的绝对没错啊，到最后说您这是第二天的，那才尴尬呢。
0: 但是好在我觉得这工作人员是不是正好让大家就安排今天看了得了，是吧？你众那怎么说来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其乐融融，大家一块看吧。如果有座位的话啊，
1: 如果有座位的话，那就看能不能协调一下。但可能第二天的场次就会受影响，万一第二场
0: 是
1: 就他们这两张票呢，对不对？因为有的电影院吧，如果你这场次，比如说他没有这个上座率的话，可能这一场他就不播了。
0: 但他单位发的那种电影票应该不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他都发的是次日的，所以次日应该他妈妈其他单位的其他人都会来看电影了。
1: 那可能还得打卡呢，还是第二天去吧。
0: 那倒也不至于吧。
1: 当然说的是误会啊，其实在家庭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误会。
0: 是
1: 思念是一种痛啊，你看他这名字也说了一大非常长段的故事。
0: 哎，咱们听听
1: 他的故事呢，其实已经不是误会了，是一种家庭问题。他说觉得可能家庭也会存在吧，说我父母呢老了，我

0: 念，然后还有妹妹，
1: 嗯，
0: 对，其实就是哥哥误会说父母要把这个房子留给他了，可能就会在外人面前处处的去给他说一些莫须有的这个诋毁的话，
1: 有点使绊子了，
0: 有点使绊子了。对，这事儿我觉得是不是跟哥哥当面聊一聊呀？就如果您是兄弟俩的话，是不是或者兄妹俩，其实都可以啊，跟哥哥坐下来聊一聊。有可能哥哥不是因为这房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如果是因为别的事儿的话，是不是产生误会了呀？
1: 嗯，
0: 我觉得亲兄妹啊，就是老话说亲兄妹明算账，但是在这儿啊，我觉得亲兄妹很

0: 省心。
1: 是，而且可能要说追及到原因啊，有可能是小的时候的问题，对吧？你看他也说了，可能从小父母就对他比较偏心一些，那可能对于老大来说，就自然而然就会觉得你从小一直是被偏袒的那一方。
0: 是是是。
1: 所以那不知道您父母这个是不是已经很年迈了啊？

0: 这个还是注意了，有时候就你以为他懂，他确实是不懂啊。
1: 嗯，
0: 还有临门支招了，说刚才思念的那个事儿，说家庭老人的财产问题呢，哥们儿之间变仇人的太多了，这个也在家庭也在哥们儿之间应该沟通，都大度点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嗯，
0: 啊，路痴说了，二位有没有想过兄弟姐妹的问题，有可能就是父母造成的？
1: 这不刚说完吗？我们、啊，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家原生家庭的原因，
0: 嗯，
1: 从小就是说子女之间暴露出的矛盾啊，有可能有的时候是父母的一些偏袒。
0: 哎，
1: 包括小的时候的教育环境不同、
0: 嗯、
1: 就会造成一些这样的原因，
0: 偏袒的太厉害之后，子女面心里面就会产生不平衡。

0: 唯一的小遗憾，现在这款车呢还没有上市啊，而且需要车企还有单车品牌统一信号标准才能够全程普及。所以想象一下，以后骑车不用再拼命的躲闪大车，车子能够互相的提醒，是不是这种安全感就直接拉满呢？更多的有趣内容也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在每周日下午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周末好，我是雨佩。
2: 端午节的假期小长假最后一天，大家好，我是苏宁。
0: 哎，最近我看到这么一则消息，我觉得还挺逗的，挺有意思的。就说洗衣机显示的最后一分钟啊，其实一直在骗人。
2: 哦，
0: 就明明你洗衣机倒计时看只剩一分钟了，你在那等着啊，烘干完了吧，我准备晾了吧，结果你在这旁边抖腿抖了五分钟，它就一直在那转。为什么呢？就是说明啊，就是现在洗衣机啊可能是有一定的智能，但是呢它在这种守时优先和质量优先之中啊，它选择了质量优先。它得把这衣服真的洗干净之后才能给你把这衣服弄出炉来。
2: 就是自个儿的活没干完呢，那个表先走过去了。
0: 它有几种原因啊，一种是什么呢？比如说泡沫过多，有这种过量的洗衣液产生大量泡沫啊，会导致衣服在设定的时间里漂洗不干净。所以有的洗衣机传感器啊就会发现泡沫过多，会增加几次这种漂洗的过程。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您桶里如果积水过多了，脱水之前呀，您得先把这个桶里的水给排光吧。

0: 那因为有的时候您米放太多，或者水也会加一会儿班，等您煮好米饭，有的时候桌上的菜都凉了。
1: 哦，是，所以这个时间点真不能卡那么死呀，朋友们。
0: 所以您看，就物理的世界里这种突发的阻碍，甭管是这种阻碍，还是世界数字世界里的这种速度波动啊，机器有的时候只会按照最理想、最简单的标准流程来显示剩余时间。然而真实的生活并不会按照标准发生，显示的剩余时长啊，也被迫变成了假话。
1: 哎，其实这也是一个小误会吧，就我们误会机器说你看看你怎么不按时呢，但其实机器在默默地承受它本来应该完成的任务。洗衣机我最重要是把衣服洗干净嘛，我并不是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完成这个任务，把衣服洗干净最重要，那你十几分钟几十几分钟

0: 能也会给您弟带来了一些变化。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说现在断绝往来了吧，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某些层面上来讲给您也少添了很多麻烦呀。
1: 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啊，大家一块儿出去玩了。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

乡，还是驰骋高速返乡探望。北京交通广播与您同守端阳朗朗，共赴岁岁。

0: 当然其实也有一些这种地域上的沟通窗，有的时候学员会委婉的延后一些，所以不同地域处理误会的文化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哎，还有一种呢，就是知识的诅咒。为什么是知识的诅咒呢？因为觉得对方都懂，有时候也容易闹误会。一件你觉得简单的事，为什么别人就听不懂呢？有时候呢，不是他们笨，而是你被知识的诅咒给困住了。来听听袁樊登读书会的创始人樊登是怎么说的。
2: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玩这样的游戏，你用手敲一个歌的节奏，让他猜这是什么歌。你会发现，当你敲这个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敲得很清楚，你觉得这都已经这么明显了，你还听不出来吗？但是听的那个人呢，听到的什么都不是。那为什么你明明敲的这个节奏对方根本听不懂，但是你会觉得自己敲得很清楚呢？这个就叫做知识的诅咒。同样的道理，你们上中学有没有遇到过不太会讲课的老师？他对这个东西觉得太简单了，没什么好讲的，所以学生就根本听不懂。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大学刚刚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的老师，哎呀，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天尴尬的那个场景。那个老师用了一整节课的时间在黑板上画那个圆和切分线，然后他画了整整一节课，我们所有人坐底下等着他讲，然后他画完了以后转身说，这个很简单，你们都懂对吧，下课就结束了，没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这就是被知识诅咒的非常严重的一个表现。还包括妈妈对孩子的爱，你是个妈妈，你在责备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责备太过分吗？往往感觉不出来，因为你心中充满着对这个孩子的爱，所以这时候你说出再难听的话，你都觉得我是为你好。但问题是，孩子脑海当中有没有建立像你一样坚固的爱呢？你有没有花时间去讲你对他的爱呢？你可能没有讲，所以在孩子看来，妈妈不喜欢我，我是妈妈的累赘，妈妈讨厌我，妈妈喜欢隔壁的小孩。这也是知识的诅咒。真正能够有效的打破知识诅咒的方法是，你把你头脑当中的那些知识暂时的放到一边，叫做把你的脚放在别人的鞋子里边。假如你要买这么一个车，你希望这个车有什么样的功能，一点一点的跟他讲清楚，这就是打破知识诅咒的方法。所以如果你去看雷军的演讲，你会发现雷军每一次发布他的新产品的时候都会讲得非常细，把一个东西的什么外壳啊、质地啊讲得非常细，那个就是在努力地打破知识的诅咒啊。包括我们讲一切从广告开始那本书里边最经典的案例，就是这个舒利兹啤酒要经过高温纯氧的吹制才能保证口感的清冽，就这句话在于做啤酒的人看来觉得简直是一句废话，因为所有的啤酒都是这样生产的。但是写广告的人告诉这个舒利兹啤酒的创始人说，消费者不知道。所以当你把这句话作为广告放出来以后，那些想喝啤酒的人一看说，哇，人这啤酒很好，哎，用高温纯氧的吹制这个瓶子才能够获得这个清冽的口感。这就是打破知识的诅咒。人跟人谈心，教一个人成长最重要的能力是能够打破知识的诅咒。你爱你的孩子，你真的为他好，同时还让他喜欢你，你也得打破知识的诅咒。
0: 哎，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就让我想到，有的时候聊天啊，我也最烦一种，就是一说什么什么，你说哎，这是什么事儿啊？人对方给你回一句说，你这都不知道啊？你有时候就会想，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你知道的和别人知道的，它不一定是重合的，你不能默认别人都知道你知道的东西，所以你知道的你要告诉别人，让别人知道。
0: 是，所以有的时候吧，就像刚才说的，你好多事儿你真得提前打好这个预防针。
1: 对，
0: 你自己要先把这事儿解释清楚。
1: 是，
0: 人家不一定没有义务做到什么事儿都得知道嘛。
1: 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采访一些专家的时候，他其实本身学识很渊博，但是呢，他给你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听不懂。这是因为他默认你知道很多很多的基本常识，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那个行业确实没有深入了解过，或者深入从事过人并不了解。你有时候反而他跟你说一些基础的知识，你会觉得哦，豁然开朗。
0: 所以好多时候吧，这东西就是叫什么，就是跨界，或者打破这个茧房。好多时候呢，你可能在这么一个信息茧房当中啊，你就会觉得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消息了。
1: 是的，有时候就会产生误会了。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没跟我那么详细的说呀。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产生误会。

0: 说，比如说这个穿衣应该穿什么颜色呢？如果您要爬山呀，要买一些这种鲜艳的雨衣。
1: 是的
0: 啊，比如说这种红色呀、
1: 黄色、
0: 橙色这种，
1: 对，
0: 有这种荧光橙，这是高可见度颜色之一。
1: 是的，
0: 还有这种樱桃红，在雾气或者光线较暗的环境当中更醒目一些。
1: 嗯，
0: 电光黄的是常见于高警示色啊，阴天呀、雨天呀，辨识度都比较高。
1: 哎，还有就是呢，尽量就不要穿什么就是跟绿草、青山一个颜色的，就容易被隐藏。如果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呢，会给救援带来极大的难度。
0: 是，蓝色也不建议啊，容易和天混为一谈。
1: 哎，好，有用户1982 JD 说，今天还是父亲节呢，是，今天是父亲节。
0: 嗯，
1: 就说到这个今天聊的话题产生误会时，你是当场澄清还是憋到事后？再加上今天是父亲节，我还真的在高考之前跟我父亲有一场误会。
0: 哦，
1: 我们俩误会了，就是有一个多月没怎么说话的那种。
0: 嗯，讲讲。
1: 嗯，就是当时因为我是艺考生嘛，然后在考试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要回家去学习了。
0: 嗯，
1: 基本上因为你的进度跟学校的进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有一段时间去参加艺考了，所以落下了。
0: 嗯，
1: 然后呢当时我就跟我们老师请假也说好了。
0: 嗯，
1: 然后要搬东西回家。
0: 哦，
1: 回的时候呢刚好啊，我们那个班主任他比较爱打麻将。
0: 嗯，
1: 然后那天我请假的时候他正在麻将馆呢。
0: 哦，
1: 忙着打麻将呢。
0: 哎呦，
1: 我爸就跟我一块去，
0: 这马上要考试了还打麻将呢。
1: 我们班主任他心态比较好，
0: 心态平和，
1: 然后呢
0: 对你们放心啊。
1: 对，然后呢我去请假的时候呢，班主任就可能就正在那儿码牌呢，胡牌呢，然后他就说，嗯，哎，你去吧去去吧去，没事没事，就非常的轻松且敷衍的就让我请假通过。因为其实我们俩提前已经说好了，
0: 嗯，
1: 沟通好了。我爸当时看到了，我爸就说，你看一看你平时在学校成绩就不怎么样，就不受老师重视，请假老师都不跟你多说几句，也不挽留你。
0: 哦，
1: 我当时就心里很生气，因为我当时在我们班也能考到前几名呢，我爸就根本不关心我的学习。
0: 嗯，
1: 他就通过老师这个态度就觉得，哦，我在学校不是好学生。然后我当时也憋着一口气呢，我说，哼，我才不是你像你说的那么的样呢，我还不跟你解释呢。
0: 嗯，
1: 后来当天我爸开车来接我上学哈，接我回去啊，我愣是都没坐我爸车，我自己走回去的。两个人就因为这事儿一直到高考之前前一个多月没说话。
0: 哦，都没说话。
1: 到高考的时候了，前天晚上了，我爸绷不住了。
0: 嗯，

0: 对，
1: 所以最后呢也给大家有一些实操的小建议吧，就怎么样去当场澄清。首先你要明白，当场澄清它不是当场争辩，澄清呢我们只讲事实，不发泄情绪，也不指责对方。争辩呢就不一样了，就翻旧账啊，抬杠啊，这样只会加重矛盾了，可能就会加重误会了。
0: 对，延后呢不等于憋着不解决，你憋到事后呢不是烂在心里，长期隐忍不解释啊，也会累积隔阂委屈，最后一次性的爆发更难收场。
1: 哎，是，那怎么判断到底是立刻说还是当场澄清呢？给大家一个

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 总有美好在路上。 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况信息。
1: 9:30，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承高速主收费站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短暂排队。京新高速建亭桥路段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路段的进京方向，以上呢都是车多流量大。另外，北二环西直门桥以东的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二环永定门桥以西的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阳气鼎盛，万物并秀。夏至的到来也意味着高温的洗礼真正开始，大地的内部积蓄了满满的热量，夏之热力不断地向外辐射着，散发着，一切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夏至之花。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夏至之花呢，说实话不像春花那么好选。
1: 嗯，
0: 因为夏天的时候开花的植物虽然有，但是比较经典的观赏花卉相对的没有那么多了。可是呢，说到夏至之花，有一个植物我还是就私心上一定要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就是你特别喜欢的。
0: 对，我就不明白我为什么一下就喜欢上了。

丛开着兰花的绣球，整个天空都是灰蒙蒙的，周围的湿度都是黏糊糊的，这一团蓝色就好像把整个的灰蒙蒙的天拨开一个缝隙看。

0: 并不在意它是特别蓝还是淡淡的蓝，我觉得都没关系。而且呢，绣球这个东西吧，它的身世还有一点点谜团。
1: 嗯，
0: 就是中国古代到底观赏不观赏绣球这件事儿呢，其实也是有争议的。
1: 嗯，
0: 因为古代人把绣球，包括咱们原来讲过的琼花等等，
1: 有点琼花那种感觉。
0: 对，因为它的花也是我们看起来大的花都是不育花，就是它并不能结出果实，它主要是为了吸引昆虫来的。
1: 对，就这种小碎瓣堆砌而成的。
0: 对，
1: 像绣球似的。
0: 对，所以呢，古代人呢，把这些可能统称叫八仙花或者聚八仙花。那每一个古代人每一个古籍里面说到的八仙花所指可能都会有差别。就会把绣球可能混入到这个里面去。那但是呢，还有一个绣球的别称，有人说叫紫阳花。那么这个名称是从白居易那儿来的。白居易写过一个紫阳花的诗，他说：“何年直向仙坛上，早晚宜栽到凡家，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有人考证啊，就认为可能是白居易在杭州那边，他在一个山寺里面，山中的这个寺庙里面，发现有人栽种这个花。
1: 对，您说到这一点，我确实有观察。这个绣球花、紫阳花，你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寺庙古迹去参观的过程当中，就

0: 山地区还有野生的这种百合在，
1: 嗯，
0: 在一些山上啊或者山林里面、海岛边上都能够看到野生的百合，就是这种开白花。
1: 我觉得白色的百合是最经典的。
0: 我觉得也是，它很淡雅，而且呢，尤其它的这个花色配上它的这个香气，就特别的合适。
1: 是。

0: 呢，还好，就是我觉得适合人类观赏和这种生活中间来应用，就是符合人类的需求就行。
1: 是，而且比如说我们说经典的这白百合很漂亮，那紫的百合也很 OK。有的呢是有香味的，有的是没有香味的，反正现在的品种特别多，
0: 特别多。但是呢，我还是要说，如果我们去山野之间见到野生的百合，
1: 野生百合还真没怎么见过。
0: 不管是在哪儿，他见到野生的百合，我们就别说我在手欠，我把它雄蕊给揪了吧，或者是我把它当鲜切花切回来，就还是让它长在山林里。那以北京为例呢，咱们刚才说到的野百合这种开白花的是没有的。但是北京的山上有几种就是百合科百合属的植物。那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山丹丹、山丹花。
1: 山
0: 丹花也是一种百合，那开花是红花的，这种花冠裂片往后卷。那么在比如说百花山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高山上，还能够看到一种叫有斑百合，它开花。
1: 有斑百合。
0: 对，有斑百合开花也是红色的，然后这个红色的花冠裂片上会有一些就是斑点的样子。那么这两种是在北京能够见到的比较常见的野生的百合。
1: 但是得在高山上是吧？
0: 对，要去山上。那么山丹的话，可能它的高度要低一些。以前我在香山在八大处的那边的山上都见过山丹花。那么有斑百合的就是分布的海拔可能要更高一些，
1: 百花山您刚才说的
0: 百花山会有，然后包括像延庆那边的一些山里面，像嵩山呀或者是玉渡山呀，这些地方就都能见得到。那就要爬到山上去才能见到野生的，
1: 南方才能见到这种野生的
0: 真的
1: 白色的百合。
0: 野百合，对，
1: 是吧？我觉得如果说你在山林里行进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么一簇野百合的盛开，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惊艳的事情。
0: 我觉得
1: 亮亮的，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这个季节呢，如果是有机会去东边的海岛，像我前两年有一次去舟山，那么舟。

0: 而且呢也是在盛夏季节最合适看，
1: 毛茸茸的感觉，每一处就像个的降落伞一样，
0: 我觉得是像切了四分之一的绒球
1: 啊。
0: 这个就是合欢，
1: 合欢，
0: 因为合欢花很特殊，它的花和前面介绍的这些不一样，
1: 对，就是毛茸茸的感觉。

0: 那种感觉。
1: 在我小时候，公园里边合欢花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而且呢，在我的父母他们那一辈，
0: 嗯，
1: 他们把合欢花叫考试花。
0: 嗯，
1: 就是因为原来到夏天的时候，孩子们也要考试嘛，
0: 期末考试了。
1: 对，正好就是合欢花开了。
0: 那你说这合欢也是很大一株，像树一样。
1: 它的树形和北方栽种的很多的观赏的树木树形会不太一样。
0: 嗯，
1: 它底下像是这个主茎往上长，然后在上面树冠是会横向的有一些生长。
0: 对，而且它的小叶子也很好看。
1: 对，小叶子呢，为什么叫合欢呢？它原因就是这儿，它的这个小叶，我们说叫偶书羽装复叶，然后呢，它是多回的小叶嘛。
0: 没错，
1: 它小叶一对一对，到了晚上的时候是会闭合的。
0: 嗯，
1: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一堆这些小叶，我们说叫一个羽装复叶吧。
0: 嗯，
1: 它还会稍微的有一点收拢下垂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到白天的时候，它的小叶又会张开。
0: 嗯，
1: 就有点像咱们说的含羞草。
0: 对，
1: 一碰它就闭合。
0: 我小时候还以为它是含羞草。啊！我说怎么碰半天不合上
1: 啊？对，就是其实它跟含羞草是属于同一个植物类群嘛，亲缘关系也比较近，所以呢，它的这个小叶的状态也会比较相似。
0: 嗯，
1: 那我小时候就很明显，一个是晚上看它的叶子闭合，一个是看它的花开，闻到这个花的香味儿。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合欢是在暑期的时候是最适合我们在夏天去进行自然观察的这样的一种植物。
0: 对，关键是它这个名字很好听，为什么叫合欢呢？
1: 就是有人认为呢，它这个合欢，也可能是来自合昏，就是在黄昏的时候闭合。有可能是来自合昏。
0: 嗯，
1: 然后呢，也有人认为是这种两两小叶闭合，好像一对一对的情侣，然后他们这个在傍晚的时候互相腻偎在一起的这个状态。
0: 嗯，
1: 所以呢，就起名叫合欢，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来源。
0: 反正名字挺很好听。你看，而这次咱们介绍了合欢。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的。

0: 及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6-85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2，天气不错，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一汽奥迪老款 A6L 买断车清库活动限时开启，机会拿的不容错过，买奥迪 A6L 抢购超值福利就在北京博瑞祥云奥迪，咨询专线010

0: 么目的地终点，如果说咱看看周边都堵成紫色的了，而且那个路网啊、
1: 嗯、
0: 都已经出井字形了，
1: 嗯，
0: 这个咱们就要稍微规划一下。如果说咱们时间卡得特紧，比如说是先去逛逛半上午，下去下午呢就要去姥姥家奶奶家去串个门，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就要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了。因为之前我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在这个环影城周边想去吃个饭，结果一看都已经堵死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临时切换了另外一个，就切到宋庄去吃个饭、
2: 哦、
0: 所以这样会帮大家去规避一些不必要去丢失的一些路上的时间。
1: 是，虽然可能北京路况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有时候周末出行还真得先提前打开导航看一下、
0: 嗯、
1: 那时候通州湾里那个商业广场刚开，哎呦，我说咱们那个跨年咱们台办活动在湾里办，然后呢有好多大事都在湾里办，一定要去一下湾里。好几个周末都想去的时候呢，打开导航 APP 你会发现停车场周边或在那个附近的这个停车场排队，或周边道路有点劝退。但有一天下雨，我说哎，看看能不能去，发现那边不堵车赶紧过去。有时候可能看一下热力图啊，看一下导航啊，你就能够知道一些热门景点景区包括商圈路况怎么样，这是提前可以来避堵、嗯、
2: 对，我发现身边有些朋友他不信那个邪、嗯、比如说我、
1: 哎、
2: 就是有一年也是应该是六一儿童节吧，然后去这个蓝色港湾那边，然后当时看路况确实有一段是这个紫红紫红的嘛、
1: 嗯、
2: 然后我想着说哎呀这没事儿嘛，就堵过这么一小段啊，没准是这个导航出错了呢，是不是没准是对向来车很堵，然后我们这边其实不堵呢，就去了就在那条路上就活生生的堵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然后后面还带着朋友的孩子就一直在那玩、啊他一直在那叫，因为饿了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又没有办法下车、
0: 嗯、
2: 然后又没有办法掉头，因为他是单向的，你

0: 不至于砸到咱们的这个前排乘坐区，所以我觉得这些固定网啊，包括这些这种弹力绷带，咱们因为也没多少钱，可以在这个某宝上找到很多很多，咱们可以备一个。
1: 对，这个真得跟霍拉拉学一下，因为霍拉拉是骑行的好帮手，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骑出去骑不回来的时候呢，

0: 其实说到这个固定东西啊，我倒是想起另外一个场景，就是露营。我发现露营真的不是谁都能做的。咱们一小段路况之后聊一聊，就是比如说露营场景的话啊，有哪些需要避的小坑。
1: 路况信息，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爽爽提了个问题，在露营场景当中，咱们出去，那今天第三天了，现在大家应该是收露营装备跟露营场景的一些状况。
0: 也有今天去的，
2: 也有今天去的。
0: 对对对对，因为露营它有短露营，有长露营嘛。短露营其实包括你说在朝阳区，它就有一些这种，就是可以在什么水边搭帐篷那种露营基地。啊，是可以露营的，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野一点的露营，就是大家真的开车走出去露营的这种哈、啊。但是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好难的一件事，就看着特别好，你不就弄个咖啡壶，弄个小桌子椅子一支，然后后来发现我支了一个椅子之后已经累了，已经不爱了。
3: 对，说到露营，其实这块也有一些小的一些 tips 跟大家分享啊。
0: 嗯，
3: 就是大家可能特别热衷于准备这些露营的装备，
2: 嗯，
3: 天幕啊，
2: 对，
3: 各种舒服的。

0: 把它扔了，但是呢又没办法，又不能扔，所以只能套那个大袋子把它给装回来。但是其实那个油污我自己就已经挺恶心的了，
1: 而且车里会有那个味儿。
0: 对，车里会有味儿，所以呢提醒第一次露营的朋友去这个专业的店里面，它有那种特别快的那种除油污剂，就简单的就是像那种凝胶一样，它涂完之后这个油污其实去的非常干净，然后再拿这个干纸巾一擦一抓，基本上就处理干净了。
1: 对，就像有时候洗碗，你发现这个碗油很大的时候，你拿清水是无论怎么冲它都冲不干净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放一点洗洁精，哪怕一点点，然后你就稍稍洗一下，马上这个油就冲干净了。
0: 对，
1: 所以其实露营可以买一些这种清洁方面的装备。
0: 对，
1: 包括我看很多这朋友露营会带一个就是巨大的一包湿纸巾，就是这种叫清水湿纸巾，就不是那个就是酒精啊，就是清水湿纸巾，巨大一包。然后比如说露营的锅碗瓢盆，它可能在外面也不方便洗，就是露营基地一般是有洗的地方哈，但如果特别野的地方就没有洗的地方了。
0: 对
2: 对对，
1: 然后这些锅碗瓢盆它就在使用过之后会拿这个厨房用纸跟湿纸巾、
0: 再擦一遍。
1: 对，然后先擦一遍湿纸巾，然后在厨房用纸再抹一遍，再擦一遍湿纸巾、其实几个来回你就发现起码这个上面表面这些油污都没了，回家慢慢洗呗。
0: 是的是的，
2: 对对对，先把那个大油先擦掉。
0: 对的对的。然后还有就是配合咱们食品的这些小的这种冷冻箱，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新手容易被忽略。
2: 冷冻箱我觉得现在很多车里面不是自带冰箱吗？
0: 但是它可能放串儿啊，放那些什么鱿鱼啊什么放不下，
2: 没法放到车内冰箱里。
0: 对，咱们车内冰箱据说现在放个5×2的这种听装的可乐雪碧，这是没问题的、
2: 没问题。

0: 的这个外放电和其他的这种带电的功能。就这种可能也是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的一个福利吧，就原来咱们想不到还得带一个大充电宝，那我们看那个大充电宝，每次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紧张，我每次看而且每次看特别紧张，就是你感觉带了那么一大块电池，就是感觉不
1: 安全是吗？
0: 对对对，
1: 还好，就一度两度电的差不多。
0: 对，然后比如说有时候在阳光下暴晒呀、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因为有时候咱们比如说出去拍个车，有些人会带这个大的充电宝嘛。
2: 对对对对。

0: 他们也带着孩子。
1: 哦，对。
0: 我天，这个时候就咱们的人力和精力体力就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2: 那孩子加孩子或一加一大于二更疯狂呢，还说孩子跟孩子之间呢，哎，能互相
0: 啊
2: 那个收敛点，互相拼做好学生。
0: 其实还好，他们之间因为他们彼此可能都会带不同的这种玩具。
1: 嗯，
0: 但是建议不要带电子玩具，因为那样会很快就这个露营场地就沉默了，大家都沉浸在自己那个游戏世界里了。
1: 嗯，
0: 建议带一些这种，比如说这个棋，各种棋类的东西，
1: 啊
2: 嗯，
0: 或者说这种数字解谜类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孩子在外面对这种东西是很沉浸的。就比如说飞行棋，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新派的一些，就是立体式那种四子棋，就能垒个四五层楼高那种立体棋。
1: 哦，
0: 所以他们对这种新鲜的这种实体的这种玩具是很沉浸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省点自己的体力，就提前给他们准备几个比较新鲜的玩具，这样大家在外面其实是比较好的。
1: 对，太沉默了也不好。刚才这个曹旭说的我也就是有同感啊。
0: 嗯，
1: 就是可能有时候带一些小朋友出行的时候，可能刚刚还特别吵吵闹闹的，忽然间一下子你感觉世界上都安
0: 静
1: 了。
2: 嗯，
1: 只需要一部手机。
0: 对。
1: 然后你要让他这一个小时都没有任何的话，只需要一部手机。
2: 但小朋友长时间看手机是不是也有点纠结？
0: 对，
2: 对，
0: 没错。但是其实这个做露营做户外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就是斗智斗勇的一个状态啊。
2: 嗯，
0: 就是把他们撒出去释放体力精力的时候是让他们做一些这种运动类啊，包括这种棋牌类的东西，想把他们聚过来其实特简单，就把这个手机带大家玩一会儿，主要是要招小朋友回来喝点水。
2: 嗯，
0: 啊，补点这个维生素啊，包括吃点什么水果之类的。
1: 嗯，
0: 这个时候这种电子的产品的这个吸引力就非常强。
1: 嗯，而且如果是晚上的话，其实我上次应该也是看曹旭分享了一个，就是现在可以把这个幕布打到车外面的那种。
0: 哦，
1: 是吧？
0: 嗯，
1: 是不
0: 是
1: 现在也有这种功能？
0: 我天，好新的一个功能。
1: 对，因为我上次好像正好是看你分享的一个。
0: 对，
2: 把幕布打在车外面，这个怎么理解呢？
0: 是这样，它的现在这个华系的一些高配的车，它马上啊，这一轮的这个军备竞赛又开始了，它会在这个头灯里面做成这种250多万像素的一个双数字投影大灯。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都不用幕布，找一面墙，就有点像这种当年咱们特别流行的这种农村的流动的电影院。
2: 嗯，
0: 就那种东西。对，就找一个墙，然后只要稍微平整一点。
2: 那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没经过那个流动电影院的感觉，
1: 才觉得新鲜。
0: 对，当时我在那个现场体验这技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当时那个农村的流动的电影车。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负责人就抬头看着我，然后他愣了半天，然后他问我，老师您是哪？

0: 所以看到车的车漆的色泽，然后整个这个随着这个移动机位的这个转动，车的这些钣金啊，包括细节是很流畅的。
1: 明白。
0: 就它的这个流明，包括投影效果，包括没有研制的这个效果，都是 OK 的，是满足那个在户外看电影的这个条件的。
1: 嗯。
0: 但是咱不能跟 IMAX 比啊，但是确实就是户外能够看上这个电影，体验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嗯，就是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看一些上面是场景，也是就是村里面的好多孩子，然后这个流动电影车来了，然后把这个电影往目

0: 台上，然后可以这个一块儿大家看个电影啊什么的，这种感觉也不错。当然还有哪些呢？咱们中断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啊。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津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

0: 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

0: 况信息。
1: 10:33来关注路况信息。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车多流量大，受到车多影响呢，北二环雍和宫桥的出口东向西方向也是行驶缓慢的。北五环建亭桥到香白旗桥的东向西方向车多。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京新高速建亭桥路段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以上高速车多流量大。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4: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下半段，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可以在周末时光依然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爽爽姐1039视频号以及抖音，以及你的大奇哥汽车王的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0: 右车，这样其实我会对整个路况有一个防御性的一个判断，
1: 明白，
0: 就是我可以
1: 看得更远，
0: 对，我可以提前在他踩之前我就预先刹车，但是呢这种情况咱也别老那么斜着身子看啊，就给咱们后面的车也留一个看的机会，就咱们别老一个人出这个队列脑袋露在外面，就是看一看就回去了，就还要站直在这个队里面，给这个更多的这个交通参与者留这个安全的一个参与的氛围。
2: 你这个功能雷达可以帮你实现，
1: 对，雷达可能看得更远，
2: 对，看前面车，哎，这个车是歪的，哎，这个车好慢呀，哎，这个车你看了好几溜，
0: 我的雷达在说这司机有病吧。对对对，但确实现在就是顶部的这种塔式的激光雷达，它确实
1: 看
0: 得
1: 更
0: 远，非常远，
1: 而且它在整个车内大屏上能够把各种信息显示出来，
0: 对对，
1: 什么推着婴儿车的呀，消防车呀，装桶啊等等都能显示出来。
0: 对，我们的这种塔顶式的激光雷达，经常就是它连这个路对向的车，都能看到，甚至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个高速公路，比如说双向六车道，这个车道边上这个树啊，都给画出来。
1: 哦，
0: 其实未来，就都不是未来，就现在，比如说这个华系新出的这个896线的这种双光路的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这块还是要说一下，我们这个科技进步的非常快，它的精度能够提升到什么状态啊？就是它能够看清路面地上停留的14厘米高的一个障碍物，比如说，这为什么定到这个数据啊？比如说轮胎，对，就是那种掉下来的，
2: 对对对，
0: 小轮胎躺在路上，还比如说前面的这种厢式货车掉下来的这种转运箱，然后这个小木箱、小木盒子，它都能够看到，包括一些道路遗洒，其实它能够比咱们人看得更准。然后甚至能够提醒车辆做一些小规模的这种动作上的这种规避。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相互补齐吧。一方面可能是人眼在看判断不了，或者是没有及时发现那些东西，雷达实时帮你来进行一个甄别。
0: 对，
1: 像前两天我的东六环遇到大雨，真的是你把眼睛瞪出两倍大来，你也看不清楚那个雨雾后面到底是什么。
0: 哦，
1: 如果有车没有开灯的话，真是看不见。
0: 这个我可以接这个话题。
1: 对对对，
0: 他们另外一个技术。
1: 对，什么技术？
0: 这个技术呢，就是前一阵子我在也是华系的这个新的技术啊。
1: 嗯，
0: 它。

0: 于说这个车其实额外的一份保险，然后包括甚至轮胎的险，都能够帮你包含在内了。也就是说这个车就是我们不是故意的情况下发生一些小刮小蹭啊碰撞之类的都没事儿，他们会立刻提供就近啊开过来一辆代步车走，然后把那个车开回去，然后等于不需要你再额外支付任何的费用。
1: 但是问题是这个费用会不会比如说他告诉你租一天150，但是这保险特别贵，这7天保险加下来甚至可能比租车费还贵。

0: 完车的时候把它给卷起来扔垃圾桶里就 OK 了。
1: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去一些孤美的小地方啊，它确实路况也好啊，甚至都接近无人区的这种状态了，确实对车的这个毁坏也会比较大，所以它有一些车的车况不是很好，
0: 挺糟糕。
1: 对，所以我们要去这些有可能会穿越无人区啊、沙漠呀、或者什么这样一些地方，就是租车的时候，您最好能检查一下车辆，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这个车辆的状态，虽然租车公司也会检查嘛，但是你还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就我觉得你上车之前、使用之前先检查一下，倒不是说怕租车公司赖你，主要怕你走到半道上还得叫救援。
0: 是的，是的，对。还有就是刚爽讲的这种比较孤美的，然后比如说山那边，就是自驾游是环山路线，可能在咱们祖国的西北部啊，可能这个大家都会遇到这个租这个躺个三百的会特别多，对吧？
2: 对，
0: 因为这个车销量特别高。然后提醒大家注意，有些车它的这个扁平比比较厚，就有点像甜甜圈，所以当咱们在城市里都开轿车的时候，如果咱去山区租一躺个三百，咱觉得特美，去巡航的时候，开车之前深踩一脚刹车，试一下它的这个比较厚的这个胎壁刹车到底什么感觉，因为它可能跟咱们这个城市里，比如说什么19英寸啊、21英寸啊这种大薄胎，它刹车不是一个感觉。

0: 是，咱们跟那个负责媒体是老司机，不是老司机，他不是说看到哪个媒体拿到车之后呢立马开走，他如果哪个媒体拿到这个车之后呢，现在车里面比如说点着火之后呢，把座椅后视镜都调好，然后呢把车内的一些娱乐包括连接的东西该连的全连好，然后设置好之后把里面的各种应急，因为有一些功能可能没有快捷的物理按键，
1: 对对对，
0: 是需要你在车机里面调整好的，调整好之后再走，哎，他觉得这靠谱，
1: 老手，
0: 哎，
1: 是的，
0: 而不是说拿到试驾车钥匙一拿一点火啪走了，
1: 对，
0: 到路上之后发现哎我要打开什么东西了，开始调什么各种的，哎，那其实更危险，
1: 对对对。然后齐哥刚讲这也是啊，我也特别就是有自己的这种体验，就是我作为一个老这个汽车媒体人，我现在有个职业病，就是开车之前我会不会直接上车，会在车上绕一圈
2: 啊，其实这职业病可以多来点啊。所以虽然现在车都那么智能了，但是我觉得就是绕车呀，包括观察一下路况车况啊，这个是最基本的操作。但是今天我们聊了一些这个大家出行的时候自驾的时候可以去避的一些小坑啊，希望说大家听到我们的某一句话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然后在下次

0: 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
0: 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11:01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五环在建亭桥的西侧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队尾排到上清桥。京藏高速北沙滩桥以北出京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多，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

0: 天呢，可能人也不多，但是有的时候就得多问一句，为什么那儿人不多？可能湿度比较大，天气比较热。今天要聊的这些地儿呢，都比较适合大家周末去看一看，因为应该都不出北京啊。当然了，我们也这个有可能聊着聊着，这一高兴啊，就聊到了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一些避暑的地儿。你比如说内蒙古啊，
1: 对
0: 啊，很多很多地方，张家口啊，也有可能会聊到。那另外呢，今天又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就看到了很多吃粽子的，也有很多朋友呢在这个看龙舟啊，南方北方有不同的一些习俗啊。其实这两天呢，有可能是3天的小假期嘛，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就出门了，我估计也是离北京不远，要么就是不出北京。我节目一开始先想问问周博，作为一个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的

0: 嘛，就自然会凉快。第二个就是上山的话，随着海拔提升，当然这个海拔要达到一定高度啊，每提升100米，大概是0.5度温差，也不绝对。但是这个上个1000多米的山，基本上就能
1: 下真凉快，
0: 下了个5-6度，这还是很轻松的。
1: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爬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多多少少在前些年哈，就觉得多少有点难度。
0: 对，
1: 但是现在咱们北京周边的这一些山啊，可以说交通条件都非常好，而且呢，住宿条件这两年也变得非常没有问题了。
0: 对，
1: 尤其是像延庆，刚才周博说到的这个比较成熟的冬季、夏季的旅游胜地啊，到冬天又弄灯会啊，各种这个冰雪项目啊。
0: 对，
1: 到了夏天，有可能呢，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就是想在延庆待一天，享受一下那儿的凉风。就据你的经验，现在这个季节。就你不知道也就无所谓哈，就延庆哪儿最凉快啊？
0: 延庆的海多山嘛，海多山谷那个山上，对，山上边有这个露营基地，也有这个山顶的湖，还有草甸，而且海拔还足够高，

0: 基础上连吃的带住的，再加上家里边去带着一些铺盖什么的去。
1: 啊，
0: 我们以前就是十几年前露营的时候，就是带着个帐篷睡袋就去了。我后来看到他们去露营，支好帐篷、天幕以后，帐篷里边都不是铺睡袋，直接褥子、被子、枕头，
1: 就是家里怎么来这儿怎么来，
0: 很舒服。但是现在这两年呢，开始出现一个回归趋势，就是大家体验式露营越来越多了，因为整个客群还是变化比较明显，很多人就是。我就体验一下，我到那儿去浅尝辄止，有个舒适的空间，然后让我在那儿能够休息一会儿，然后体验体验这个环境。哎，我不是真的要在这儿过夜，然后差不多天黑我就收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叫什么自我娱乐啊，或者说是悦己经济。
0: 哎，对对，
1: 在这个露营的这个圈子里，现在也是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他要的就是个形式感。
0: 对对对，
1: 你还别说，我事儿多，我就在那儿露营，但是呢，设备没有前两年那么的正式，或者说那么的不方便了。这两年设备也开始升级。
0: 对，
1: 另外啊，说到延庆，除了大家都知道什么百里画廊啊，刚才他说的那骑行的地儿。这个延庆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冰川的，我记得
0: 啊，有，

0: 第一时段和大家聊了个热门的地儿，延庆啊，山上的山下的，反正大家伙儿就自由发挥。然后呢，第二时段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从地理角度上来讲，我们要去哪几个地方，它客观凉快，同时又是咱北京的这个名山古刹。刚才周博也向我介绍了，说咱北京有著名的几个大峡谷，这个地方如果你想图凉快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也不远，一个一个给大家说说呗。
1: 行，其实很多咱们北京当地的朋友都不太清楚，说北京的三大峡谷，那这个大峡谷不像京东大峡谷这种说地形地貌很突出，是自然形成的三个大峡谷，是由三条河流形成的，一个就是拒马河峡谷，拒马河峡谷咱们很熟悉的就是，我说峡谷大家不太清楚，但是一说这地名大家熟悉，十渡沿线，这条拒马河冲击出来的这条大峡谷形成了一系列非常非常壮丽的这种山川啊，还有这种河流冲击的这个冲击扇，它周边呢也形成很多小的旅游业态，

0: 知道，尤其是那个就十度哈，
1: 对，
0: 大家玩就是这个刚才周博说的其中一个这个线头哈，我要捡起来。就是如果大家去十度玩，他说到一下子他就说啊，弄开到20度，然后开出北京市，这一条线路。当天往返是不是
1: 有难度
0: 相对啊？难度比较大，而且在那种路上你又不可能开得太快。
1: 对对对，一边走一边玩，难度还是比较大。而且现在的沿线的民宿啊，还有这个农家院啊，也基本上都恢复了。
0: 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适合周末占满。
1: 对对对，
0: 周六周日就都得在这附近。
1: 对，
0: 游玩了。
1: 对，
0: 门头沟的那个就是真的可以当天回来，你就走之前一定要做攻略，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些地方，因为它太多了，就是可以这个叫露营的地儿啊，
1: 对，
0: 可以观景的地儿啊，包括可以吃饭的地儿都嗨了去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出门，尤其门头沟区又那么大，做好攻略啊。我不知道这个周博对门头沟区熟不熟，你有没有作为摄影师给大家推荐的那么一两个地儿呢？
1: 门头沟其实还算比较熟吧。这个门头沟老的218219从这边走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沿线的点。大家可以如果一直向西走，现在新的京禹高速也修通了，北京到禹县。这个高速修通了以后，让大家出京的这个速度可以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开出北京城区了。然后中间有很多的岔口可以下去。像以前的这些比较熟悉的清水镇啊、斋堂啊都可以下去。清水镇呢下去以后就是百花山。北京最西边的灵山、百花山，这个小龙门这边都有很多的自然保护区，还有风景名胜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里边呢是一个自然教育非常好的地方，也是目前观星比较好的地方之一。在京西呢是。

0: 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圆？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4: 其他外卖也送到，急用餐愉快。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7: 好啊，一起点。
6: 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7: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6: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

0: 大家可以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些您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当成最近啊暑期周末游的一些点选内容。你比如说上个时段周博同学说到的一些可以观景的地儿，观的是什么景呢？观咱们北京城。这其实是一些新的玩法，也是这两年就是各区的文旅啊新开发的一些旅游项目。选择时间呢大概是下午到晚上，而且呢不是那种特别偏僻的地儿，你想那咖啡车都能开上，
1: 对，
0: 就证明那地儿已经开发得很成熟了，没有什么危险啊。进入第三个时段要和大家聊另外两个地方了，这两个地方呢都特别熟，都不用介绍，密云和怀柔。先说说密云吧，一提到密云水库大家可熟了，
1: 对，
0: 到夏天应该怎么去玩啊。
1: 密云其实沿着湖岸的东岸西岸现在已经修了非常多的观景平台，赏湖是一个目前密云本地人的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玩法。沿湖有非常多的这种小的旅游业态，很多的停车场现在也是配套设施很齐啊，充电桩啊，咖啡车呀，小餐饮啊，基本上都到位了。沿着湖呢，像北岸呢，就是像这个不老屯啊，太师屯啊，现在这些民宿开发的也非常齐备。而且呢，就作为这个我们观星来讲，不老屯的这个射电望远镜，基本上这个大天线，大家还是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打卡点的
0: 背景
1: 啊，一个背景。对，观星啊，像这个方向还是非常不错。而且密云城区呢，现在这个整个的城区的水道建设，也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在城区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玩法。
0: 在密云就是区主城区里头，
1: 主城区，对，它的这个河道非常的漂亮，晚上的这个景观灯也是很漂亮。所以密云呢，可以作为大家一个晚上过夜打卡的一个地方。包括咱们很熟悉的，如果像密云稍微走远一点，古北水镇已经非常成熟了，看长城啊，看这个景观呀、非常的好。
0: 对，
1: 然后
0: 就是周末人会多呗，
1: 人会多一点。

0: 包括周五啊，就是你恨不得能晚上开到那，
1: 对，
0: 然后看看那个主城区的夜景，
1: 对
0: 啊，要比你要好几年没去了，真的应该到那儿去看一看，
1: 对，
0: 应该有太多的欣喜。咱先不说变化哈，
1: 嗯，
0: 就是原来就有的一些建筑不可能全部都崭新的，但是它重新布置之后，夜里出来感觉，反正密云我去的少，但是昌平我去的多，你感觉很规整。就是那种，而且它比城区人少多了。
1: 对，它很规整，很干净，而且我们在北方城市很少看到这么大的河道面积。
0: 嗯，
1: 密云呢，就正好是咱们这几个大城区里边，比较典型的，像通州、密云都有这种大河。
0: 嗯，
1: 现在门头沟也

0: 对，
1: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0: 对，
1: 宁静，同时呢又非常的安逸，
0: 对，
1: 可能是对这个密云主城区，这个晚上出来，这也叫 City Walk 啊，另外一种这个表达，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是说到密云，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儿，嗯，我们也很熟，怀柔，给大家介绍介绍呗。
0: 怀柔其实就是大家比较传统的老牌的京郊游的目的地了。
1: 对
0: 啊，怀柔本身一个城区的民宿就占了全北京一半以上。
1: 哦，是吗？
0: 对，精品民宿占北京一半以上。对，所以大家去怀柔很多时候就是民宿游、目的地型旅游。这两年呢也更新了很多的业态。
1: 嗯，
0: 像我比较熟悉的就是神堂峪，今年做了一个大的更新。
1: 神堂峪，
0: 对，以前大家熟悉的神堂峪景区、神堂峪栈道还有不夜谷，现在神堂峪村呢做了一个亲水的一个咖啡露营的一个基地，所以目前呢也是很好的一个滨水的，就大家很适合去趟水。
1: 可以下水，
0: 可以下水。这个地方水深呢就在20公分到30公分，小腿肚的一个深度，小朋友在那玩也很安全，而且水流呢非常非常缓，它是一个一个小节流。路边这个水边呢就是咖啡啊、小餐饮啊，大家可以在这儿放松的这个去体验，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周边的岩穴业态啊、自然探索呀、包括路亚呀，在到那边钓一钓鱼，都可以，就是大人小孩都有的玩。
1: 就是怀柔，
0: 对，
1: 这
0: 是一个点。
1: 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一提怀柔都不是熟
0: 啊，
1: 想去也想去，但是你说那个怀柔哪好玩，这个还得靠这个周博给咱解释一下啊，解释这两年新兴的一些业态。你像以前咱们很少在节目当中说这什么咖啡经济啊，
0: 对对对，
1: 现在哪儿哪儿都是，不管是停车场也好，还是景区也好，
0: 对，
1: 包括一些观景平台。在怀柔呢，首先民宿就非常的旺盛。
0: 对，
1: 我真的这个数据有几年没更新，我真不知道怀柔的民宿那么厉害。
0: 对。
1: 全北京一半都在。

0: 大概就几十家上百家了，所以大概这些我都见过，有些也邀请我在那儿去试住，高档一点呢就是非常的全面舒适，
1: 这个怎么讲，就是我对特别像农家乐的那个吧，咱大家都熟，现在也都升级了，但是对于这种所谓高端民宿，甚至有点野奢那劲头了吧，大家还是有一些好奇心，就是它贵在哪儿
0: 啊，这个精品民

0: 乡村结合在一起。我推开窗就看见鸡犬声相闻，看见外边这些这个当地人在劳作，然后感觉这种农村的业态和乡村这种生活，然后每天听着虫鸣鸟叫，但是自己呢又端着杯咖啡坐在窗户跟前，
1: 就是高端服务，
0: 高端服务，然后所以对于大家来讲，这种体验是不一样的，当然整个的硬件、软件设施，那就肯定都是按高标准来的。
1: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也是体现出高端民宿特色之一的一个重要环节。
0: 对，
1: 就是往往我们觉得这个高端民宿，首先啊，咱们要说这个高端民宿，它地理位置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就是它肯定是拿到了那一个区域非常好的一个景观区位。
0: 对，
1: 然后它才开始做它的高端民宿，不能糟践了。
0: 对，
1: 我要提高服务质量。啊，另外呢，就是有关服务的这个水平问题。
0: 对，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是行空摄影师，也是这个爱叶保护工作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郊区去体验这种生活？就是我可以感受一个纯净的黑夜啊，暗夜保护的这个意义，其实有一部分也在这儿。我可以不拉窗帘，晚上外边也没有光。你在城区，拉多厚的窗帘，晚上关上灯，拉多厚的窗帘，你也不可能把外边光线完全隔绝。但郊区就可以，郊区即使这种暗夜环境，大家可以说，因为外边也不存在隐私的问题，外边直接面对大山了。所以说这个享受纯净的黑夜和拉推开窗就能看见满天星辰，这个感受在夜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这也是在郊区做这样的一些民宿体验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另外我补充一下啊，就是周博呢，他比较对视觉比较敏感
0: 啊，
1: 我对听觉比较敏感，就是在乡村度过夜晚的时候，你感觉到的宁静啊，一方面是来自光污染少，另外一方面呢，你是感觉到真的安静。大家可能住在主城区，咱们北京主城区里头的朋友，可能晚上你也觉得可能外头现在没那么多车了，
0: 对，
1: 你也觉得要比白天安静多了，但是你仔细听一听，还是有一些低频的噪音，
0: 对，
1: 它也不叫嘈杂。
0: 那
1: 它就永远持续着，
0: 对。
1: 但是一旦真的进入乡村，那个夜晚
0: 啊，非常宁静。
1: 对，你那个就耳根子清净，那是另外一种享受啊。
0: 对，
1: 这个时段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聊到了怀柔的这个民宿，高中低端啊，什么价位段的都有。
0: 对，
1: 然后最后一个时段呢，继续和大家聊有关比较适合大家在暑期这个进行周末游的更多好地方。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进入今天最后一个时段了，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星空摄影师啊，我们的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主题，因为正好赶上这个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首先聊聊端午，聊聊暑期，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更多适合周末短途游的一些北京周边的好地方。前仨时段内容相当丰富，介绍的延庆，介绍了房山，介绍了门头沟，然后是密云和怀柔，

0: 良性互动。
1: 哎，
0: 我们可以把这种就是自然形成的景观，人为的把它包装之后，形成人与自然很和谐的相处，而不是很尬的去我给你做个什么，我到这儿很想你的这种牌子。
1: 啊不，这也有。但你不，你首先有这牌子是基础，现在没有地方不是这牌子了，没发现？包括什么青岛、山东很多地方，不全国各地，哈尔滨。
0: 对，
1: 这个呢就是一个文旅的基础操作。
0: 对，
1: 在这个基础上，你的那个景区的精细化程度。
0: 对。
1: 甚至我跟你说最简单就是你首先量化要到位，另外你要让它保持干净，景区要工整，这事儿很越来越重要。
0: 对对对，
1: 这是说到怀柔可以住一住，这个看一看跑一跑啊，另外当地的这个美食也可以尝一尝。这个接下来最后时间不多了哈，要聊一聊这个昌平吧。这个可能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也是非常熟的一个地儿。
0: 嗯，
1: 今年的夏天如果周末有怎么玩？
0: 昌平其实昌平可以跟平谷类似，昌平的这边呢，这个小七孔花海啊，还有它的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旅游业态吧，还有它的这个蟒山，目前大家也是昌平本地人都非常喜欢去的。
1: 蟒山，
0: 对，沿着这个十三陵水库沿线，因为十三陵水库水源保护地，所以它自己不能开发一些旅游设施，但是周边已经非常非常齐备了，所以在。

0: 如果展开讲的话，时间关系就不那么
1: 不够。
0: 对，大家提个名就行。东小口的体育，新庄的小型市集文化，
1: 嗯
0: 啊，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推荐的小众的目的地。
1: 对对对，这个大家搜一搜，这小某书上肯定不少攻略。
0: 对，
1: 也得预约啊。那球场你看着多，机会是都约出去了。
0: 对，
1: 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刚才聊昌平的时候，开始就说跟平谷差不多。
0: 对，
1: 平谷是咱最后的落脚点。我说到的平谷，其实和往年也不一样。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东西南北啊，
0: 嗯，
1: 这两年好像更新速度都在疯狂
0: 非常快的提升，
1: 快速提升自己的一些服务。
0: 嗯，
1: 平谷又有啥可以跟大家聊的？
0: 平谷现在在金海湖的东岸，靠里边这个一大片区域进行了全面的改造。
1: 嗯，
0: 而且金海湖呢是北京少有的这种大型水域面积当中可以开展水上体育项目和这种竞技项目的地方。
1: 对，
0: 这种水面，大家在这地方就是水上竞技和水上体验。
1: 嗯，
0: 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亲水，大家有这种溯溪啊，有这种亲水啊，还有这种就是简单的玩法。但是想玩大水面，那平谷的金海湖绝对是首选啊！这里边无论是摩托艇、皮划艇，还是现在这种桨板，还有这个飞翼，包括其他的这些龙舟啊，团队的、个人的、家庭的，然后都有各种各样的玩法。所以要玩大水面的话，可以去考虑金海湖。东岸这边现在目前全面改造的这些旅游的营地啊，还有这个垂钓啊，还有它的很多这种新的旅游业态啊，包括这个咖啡节、烟火节都有。所以
1: 我看平谷跟昌平是跟体育干上了。昌平呢直接开球场，这个平谷呢就弄这个大水面，也是运动，各种运动。
0: 平谷全域都在做这个健康康养，所以他这边呢就是体育运动是一方面，休闲康养也是一个很重要，以前就是疗养中心嘛。
1: 对对对，他有他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
0: 对，
1: 这个赛道上他是有先天优势的。
0: 对，
1: 所以这两个，其实平谷昌平这俩地儿对于住在北边的朋友啊，应该是非常
0: 非常友好。
1: 对对对，而且特别熟。
0: 对，
1: 但是就这两年，你就像我这种有3年5年没有往北边跑的，你再去又是一堆惊喜。
0: 对，
1: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就是暑期之后周末纳凉休闲，同时又相对比较小众，所谓小众就是比较新啊，刚开始方兴未艾的一些这个咱们北京周边的一些好地方，就跟大家先介绍到这儿了啊。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一次感谢带着这么多有趣的内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周博老师
0: 啊，谢谢大家。
1: 哎，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原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6: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

0: 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2:00。

0: 12:01来关注路况信息。京承高速在水源酒厂桥南侧的进京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多。京港澳高速垡东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提示大家，请大家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以及未开发的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呢，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一定严格遵守防汛的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的。嗯。
1: 哎，平时你们，
0: 我好像很少跟就是父亲去，就是爸爸去表达什么东西，就是和爸爸的交流，在家里跟爸爸的交流总会更少，尤其是女孩。
1: 我以为儿子跟父亲好像没啥可说的，怎么女儿不应该无话不谈吗？跟父亲
0: 没有，我觉得在家里跟妈妈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最想对我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多跟我说点话吧，就是我问问题不要是嗯啊哦。
1: 父亲对女儿的爱都是太过深沉了，
0: 对，很内敛，
1: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就做就好了，对吧？
0: 那确实是，
2: 那我不一样，我跟我爸什么都聊，
1: 是吧？
2: 前段时间，我爸、我还有我妈，我们三个人之间还发生了一件特别，应该也是说。

0: 们又说了父母的年纪可能会越来越大，咱不如就聊一聊适老化呗。这也是在装修当中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我怎么让我们父母的房子住得特别舒服。原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方案啊，包括现在大家一搜，哎呦，整套的全都有。但是现在也正是因为有了 AI 的介入，好像全包园也在做一些 AI 配合和人和设计师的配合，来做出了更适合我们业主的适老化的方案。
1: 对，就比如说是智能化和适老化的结合吧，更多的是这样子的。其实很多老人会觉得啊，我可能不太需要适老化，因为他们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年纪已经大了。
0: 就是。
1: 对，然后如果在家里面给他安一些适老化的一些设施，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啊，是不是我老了？就难免就是到了那个年龄，他们会很敏感。所以说，

两张单人床，那我当时还说呢，我说哎呀，那这个都不把他放三个床头柜那样的。然后呢，设计师的角度就是说呢，那老年人可能睡眠轻，那你说比如说以后岁数大了，他有保姆要跟他同住的话，那正好两个单人床。哦，我说原来设计在这儿呢，还有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所有的床的高度也好，沙发的软硬度也好，以及他的床垫的要求也好，我都其实偏高一些，我觉得这老高，他就觉得他说可能年轻人你喜欢软软。

0: 你哪怕说没有选择全包员，你说我就拿着检测报告我去问不同公司的预算，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全包员可以作为您装修的一个对比项。
1: 嗯，哎，其实咱们一直在说科技啊，包括 AI 啊，包括什么适老化呀、啊，但总归来说啊，这些都是为人服务的。
2: 对，
1: 科技也是为人服务的。就算你的科技再先进，我用着不舒服，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就选择我不用它。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所谓的那种科技产品，他们很多的这种研发者都觉得，哎呦，我们这产品跨时代的啊，我们这个前无古人，后面的未来就是我们的，等等等等。但是你发现这样的产品往往不会在生活当中特别大量的出现，甚至以这样产品为自己主打产品的公司就已经可能烟消云散了。为什么？不是说他们科技做得不好，而是他们没有站在人的角度去

块钱，你说省多了公司也不能赔钱给咱们干，3到5万块钱肯定是有把握的。第二点的话呢，打电话不是说我没跟我跟你们说什么也不认识，直接就说我家新房老房多大面积，在什么区域，你说我家通州的对吧，我家朝阳的，我家海淀的，就 OK 了。然后去预约这个量房，量完房以后，如果你选了全包员，很简单，选了全包员的话呢，咱们先跟设计师对平面方案，对完平面方案，咱们去选材料，瓷砖啊，地板呀，木门呀，开关面板，包括墙漆，甚至灯具、窗帘、沙发、茶几、电视柜，什么餐桌、餐椅，装修当中所有用到的主材呀、辅材呀、软装呀、灯具啊，全部都给您含上了。像这样的话呢，到这会儿，然后设计老师出完效果图以后，基本上您的预算能出来。因为我老说给大家报价，我也不知道你们什么需求，是要家具呀、不要家具呀，

0: 也好，或者说是有宠装儿童房的装修也好，您到门店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现在最新款的纯实木的家具，功能性的家具。为什么让您去看这个？因为您在做完这些装修之后，您肯定还要往里面添置一些软装和配饰的物件。全猫园今天呢，为什么让您到店去看？因为我们给您送，您去看看我们送给您的家具什么样。您打通400-606-8866，除了今天我们65平套内面积129,900超出的单平米10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们再送您8-13件的全房的成品家具，像什么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现在我们新合作的全有品牌、顾家品牌，您都通通任选，包括门店有的，您说啊，我给老人装修，老人可能就喜欢纯实木的家具，像金丝檀木、小乌金木、卡斯拉木，现在纯实木的从深色到浅色，通通都有，您到门店就去看。反正今天8-13件成品家具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是26,000多块钱，就直接随着装修免费送给您了。
1: 嗯，哎，其实好多就是长辈们啊，他们也想装，但是呢，他们第一啊，就是比较能将就。有一些啊，就觉得哎呀，这挺好的，
2: 还有东西多，
1: 干嘛呀？对，这也是能将就，就是这别扔啊，这挺好用的。说可能这插电都不好使了，那改天让你爸修修啊，就能稍微凑合就凑合呗。还有一个，在长辈们的那个年代，装修确实太麻烦了，他可能是8层皮的感觉，身心俱疲。在这儿呢，其实也可以跟长辈们说一下，现在装修不太一样了。有一次有一大姐还问我呢，说哎，我老听你们那个节目，那个全包园什么，您老说那个什么装修管家，那是个啥意思呢？是工头不？我说这个还真跟工头不太一样，我就大致的解释了一下。我解释的就是他在装修期间他什么都管，你就使唤他就行了。
0: 对，
1: 当然我这个理解也没毛病，但是呢，哎，你们两个也跟大家解释解释，有了这装修管家之后，真的我什么装修的事儿都不用管了吗？
2: 对，我们是管家加360度的摄像头一起盯工。

0: 兄弟了。
1: 嗯，我接触过他们的几个管家，管家不是个行政岗位。
0: 对
2: 对，
1: 而且基本上能当管家的人啊，就是他基本上在装修这行里边已经摸爬滚打了得十多年了。
0: 对，
1: 至少啊，
0: 他得懂，
1: 我说的可能都少
0: 了解。
1: 因为他们对装修的所有流程他们都非常了解，甚至几乎全干过，这种人才能当管家。所以呢，就是等于是您的房子在装修期间，您的电话号码里边，比如说您在群里边，您只需要跟这管家对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你说哎呀我不太会用群，您就只需要记住管家的电话号码就行了。
0: 没错，
1: 其他的什么工长跟您没关系，您所有的事儿，哎，那个我想问我砖到了没有，我想问问这漆干了没有，直接打电话给管家，所有您对的人就是管家，他等于帮您盯着整个的装修。我们细言说，您如果真的想装修，大概装修的时间差不多两个月吧，当然依照大小啊，差不多两个月，您真可以趁着这两个月啊，找一特好的地儿旅居去。

0: 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

0: 长征路。
1: 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

0: 创信息。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各位周末快乐，当然，各位假期快乐，父亲节快乐，夏至安康啊！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家的事儿。请来的两位大家非常熟悉了，一位是我们的富贵文文，欢迎文文。
2: 大家中午好，这么多的节又得花钱。
1: 你花了吗？
2: 怎么没花呀？你不得给父亲送礼物呀？不得跟家里人过节呀？
1: 又送什么了？
2: 给我爸。吃的喝的穿。

0: 啊，来吧，今天呢，咱聊聊装修。啊，咱聊聊装修。刚才说了半天了，
1: 对，
0: 其实就是长辈们有很多的担心，对于装修这件事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其实就是为了消除您们的一些顾虑哈。刚刚也说到了，您在选择全包园的时候，几乎都可以放手不管了。这个我送父亲送什么送他两个月的旅游啊，对吧？回来之后这房子就装好了，可能真的有一些大哥大姐叔阿姨您不信。但是咱真的简单唠一唠，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吧？
1: 反正我不敢，我不知道你们，我要敢动我爸东西，说让他出去俩月，我把他家给变了。我反正
0: 你是有这种担心，
1: 我得挨揍。
2: 哦，你是这样，我爸是应该不会出去两个月，他会觉得太花钱了，他觉得出去玩太花钱，太浪费了。
0: 但如果假设一下，您如果完全不管，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吧？
1: 我们有一个客户，哎，还真是我的客户。他反正一到暑假就会带孩子去张家口。他当时找我装两套房子啊，那会儿全包园还接外地的项目呢，一套是张家口的房子，一套呢就是海淀那边的房子。然后我们从一开始，他先特别着急，带着行李箱两口子来了，然后说看完装修签合同。我说姐，您怎带个皮箱也？他说交给你们了，是钥匙，我就给还装在一个小盒里给我们那个陈老师。我记得当时是陈老师。然后我说咋的？你怎么还给设计师？你怎么不背着我呢？人家说这是我家钥匙，你多想了。然后就是从他去张家口住，然后到他回来收房，得小三个月的时间，因为他房子80多平，前期拆除了嘛，老房。然后差不多他正好那个孩子回来上学，他差不多收拾收拾这边房子晾晾味儿，然后两边跑能收拾。我就觉得说这可以啊。他说我们装修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们就一直搬在别的房子里装这一套，然后归着出来，反正他们就是张家口一套，海淀那边一套，然后还有一个小的一居室，在全包园都是这么装的。他基本上中途哎，不是说没回来，就是水电验收，就是前期水电交底这个至关重要。因为水电交底啊，我去过那么几趟，然后工长拿一个小笔彩笔，然后设计师、管家，还有咱家庭成员能做主的都得来，因为那房子基本上就是没拆除的，家具都得清空嘛。有用的就是有用的拿走，没有用的都放到房子里。那个时候就开始，我们有平面图，咱在交底的那一天，这儿做什么写上，那儿拆以后做什么，那要新建一墙体，水路电路我要这么改，阳台的我要做洗衣区，然后卫生间我怎么改。那工长现场画，管家和咱业主朋友现场记，然后的话呢，交底的话大概得准备长一点的时间，反正我跟着那个工地，我们交底的话4个多小时才结束。反正接下来其实就省事儿了，因为我们前期对明白了，后期就捋顺了。那选的材料咱们有型号的，按时进场就行，剩下的交给管家和监理了。装修当中最主要的两个节点，一个是在前期的水电交底，甭管您上哪旅游，把这个环节咱省回来。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咱们头交付您验收，因为您得签完字，验收合格，您签完字咱才开发。

0: 开心。对，
1: 嗯，反正因为为什么我说您可以完全当甩手掌柜呢，是因为原来我朋友身边的朋友也是一位大哥，我家邻居，他呢给儿子装修房子，儿子在国外啊。我说儿子在国外为什么还要给他装修房子呢，他说有可能回来。我说哦，那是您想让他回来呗。他说啊，对，反正他现在就是那边如果工作不是特别顺利的话可能就要回来了。而且呢他正好也是跟他的女朋友，未来现在已经成为老婆了啊，他们都是北京的，嗯，回来可能就要结婚了。如果在那边他们不选择在那边拼搏的话，可能就要回到北京了。所以我们先把房

0: 他们都非常的满意，且他们对于这一次的装修过程也觉得很满意，就是终于不用我来盯着了，也不用我来出方案了。
1: 对，
0: 设计师出完了之后直接发给我儿子，我儿子和他未来的儿媳妇只要满意了就过了，我不用参与啊，我只是帮你找了一家对接了一下，仅此而已，所以特别的轻松愉快。当然这种呢是像文儿说的，是属于第一心也比较大，
1: 对
0: 啊，第二呢，这个他们觉得反正也不是自己的房子，当然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啊。但我觉得如果即便您是一个我放心不下，我毕竟还是觉得装修是大事儿的，我还是要去想操着这心的，也没问题，但还是建议您不用到现场去盯着，一点必要没有。如果您真的想看看现场啊，我不去看现场我怎么知道他能给我装什么样啊，您不如装修之前先去看看他们的现场。
1: 对，
0: 因为现在他们也提供这样的一个算服务吧，就是如果您说我想用你们装修，哎，我在考虑的时候，我先看你们那儿装的怎么样呗。这个时候您看他的装修过程中的别人家可能更有参考价值，您就可以说您家小区在哪儿，
1: 对，新房老房多大面积，
0: 看您小区里边有没有同样也是选择全包圆的，或者。

0: 那今天呢，我们是直接房的一些礼遇啊，比如说老房我们现在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工艺上的升级，比如说像您家的这个下水的改造，还有您家的水表移位，还有您家的全屋球阀，这个在市面上的一个价值的费用大概是在4000块钱左右。今天节目打400-606-8866，那我们这三项服务是随着装修免费去送给您的。因为正常您问一下，就是有一些装修公司可能不会跟您说，您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您说我们家是老房，我们家这个水表需要移一下，做一个移位，那大概收多少费用？您可以直接问得到，这个都属于额外增项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老房礼包迎着也算是这周活动的一个年终收官的活动吧，因为确实618在这个星期就已经结束了。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是做了一个拆改费用的金额的直减，那直接给您的拆改费用，比如说您家拆改费用70来平是34000块钱，那直接减掉12000块钱的一个现金。因为我们不太知道每个人的需求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您说我们家今年换了门，明年换了什么，我去年前年又换了什么什么，我今年这些东西我不需要换，你送我也没用，但是呢减钱的话又减不了多少，所以说我们直接给大家在老房的礼包上做了一个现金的直减。您只要是在1点钟之前打进400-606-8866，那我们首先就给您先减去12000块钱的现金。
1: 嗯，好吧，刚刚咱们说的是省心，
0: 对，
1: 然后呢大致的价格也跟您说了，因为今天打电话是有直降的，
0: 对，
1: 现在除了直降之外还有刚刚说到的咱们的一些价格的优惠。
2: 对，你就像老房其实直减的话呢，稿子上都没写，确实是领导一开始说不批老房减12000，其实你换成产品的话呢，对于全包院来说是省点钱的，因为我们是批量采购，比如我送您暖气片也好，送您别的也好，我们能

0: 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还有就是我们上半段不是跟大家说了您家做这个免费的科技量房服务吗？
1: 嗯，
0: 那科技量房服务量完之后也能知道您家就比如说到底咱们水电是做全改还是断电改造，断电改造的话可能费用还会比我们给您预估的要低一些呢。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什么，就是刚刚也说了新房独享的是一个价格，然后呢像我们送的8到13件成品家具

0: 都智商税的擦窗机器人，弄个线儿，弄什么的，就是还不如不够自个儿擦的呢。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智商税，这个成品我们进价也是花好几千块钱的，完了可以了解一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天可品牌的洗地机。以前我们可能买那种不是很智能的扫地机器人，它扫地，咱们洗它，就是无限循环，自己更累了。但是天可品牌的，我们有很多的听众也好，或者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是自己买过，就是谁用谁香。这两个智能的电器大礼包是今天我们新申请来的啊，打4006068866，两个机器人你带回家。
1: 这就是解决了家里边真的最容易出现矛盾的几个地儿啊。
0: 对，
1: 就是跟清洁有关系啊。有的爱干净的朋友呢，每天都要扫地，但是呢会发现吧，家里边尤其比如说你养了宠物啊，或者这个家里边人爱掉头发呀，或者是开窗通风了之后发现，呵，这毛毛我上午刚扫完怎么下午又有了呀，等等等等。有了这些问题的话，您还没有用什么扫地机器人，还不是那种自动的啊，因为它那个叫洗地机哦，还不是机器人。洗地机这个特别好，我们家早就配备了。它好在哪儿呢？第一，它是连洗带拖你一遍基本上差不多了。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您家是属于那种天天打扫的，您会觉得每天拿它滚一遍真跟遛狗似的，因为它是自动会往前走的，不是你推着它或者你拉着它，不，它自己有一个往前推的力，您其实就是稍微的把控着它点就 OK 了。整个有什么自动的什么清洁水箱啊，什么干燥毛刷啊，反正这种东西就是越往后它的科技含量越多，它的人性化的感觉做得越好。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什么高温杀菌啊等等等等，现在又开始有什么紫外线呀、什么等等等等啊，又科技化又更进一步了。总之会让您觉得扫地这事儿一点都不难。
0: 对，
1: 这一遍就 OK 了。擦窗机我没用过，但是我看过，原来也想买。
0: 你这回可以下手了，我试过了。
1: 那我得先装修才行。
0: 对
1: 吧？
0: 对对对，而且这两个的话呢，我觉得是咱们现在很多装修完的业主舍不得买的，一定是等等等等再观望，我凑凑单。但是今天我们是，你只要选全包装修，我们就送。这只是前两个智能大礼包，还有呢，我们还有智能挥手款的烟机灶具，品牌有方太的，或者是说美的、海信的，您都可以去选，只要店面有的，在我们的这个套餐标配范围内的。都给大家送。同时的话呢，在这个卫生间我们再给大家送一个也是新品，价值3999的九牧品牌的智能马桶，光遥控器20多个按钮，什么什么外圈点亮，什么内圈加热，什么便后冲洗、臀洗、复洗，随便可以调节的，自己研究吧。这个九牧的智能马桶的话呢，是我们产品部的经理新谈下来的，本期节目

0: 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

京交通广播，2020年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

0: 道吗？增生大队长可是在澳大利亚上过学的，还是学校合唱队的呢。大家说该不该让他唱一个呀？
1: 来一个，增队长。
2: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日渐壮大，这让日本华南派遣军管城驻军坐立不安，胆战心惊。为了寻找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增生第三大队，管城驻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3: 暂且司令到，
4: 各位辛苦，请坐。
5: 嗨
6: 嗨，
4: 长乐军，也就属地上的

0: 来来来来来来！伙计们啊，看在我这个老马夫的面子上，都安静一点，好好吃草料啊！
1: 向仁和，赶快检查，给马匹喂足料，加上马鞍，快！
0: 哦，好好。哎，梁凡一样，什么情况这么紧急啊？
1: 哎呀，皇军天一亮就要火速赶往大岭山。

0: 同学，
1: 到，
0: 你马上向林平总队长汇报我们的作战计划。
2: 是。
1: 哎，我呢？
0: 哦，玉玲，你带领百花洞游击队负责保护乡亲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凭什么？我也是抗日游击队，打仗为什么没我的份儿？
0: 哎，这保护乡亲们转移也是很重要的呀。
1: 真是小瞧我这个女游击队长了。你过来。
3: 怎么了，队长？
4: 你哎呀！
3: 啊！卢队长，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可是练过武的，怎么样，这么强壮的战士都被我打趴下了。
3: 您突然袭击，我没有防备，这不算。
1: 日本鬼子也是要偷袭我们。曾大队，给我任务。
0: 好吧，那你带着百花洞游击

0: 不怕牺牲，我跟日本敌人有四五百人，我们才有百十号人，能打得过吗？哎呦于玲姐，你干嘛踹我呀你？
1: 气死你，怕死就给我滚回去。
2: 于玲，阿亮他不是怕死，他是在提醒我们，现在敌强我弱，我们应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是在战术上也是要重视敌人的嘛。啊，同志们，我们现在虽然人少，但是我们的武器进来的装备也是蛮好的嘛。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击溃敌人的进攻。另外啊，我们要学会动动脑子，既要有勇也要有谋。日本鬼子说我们是土八路，没瞧得上我们，但是他们

这帮日本鬼子，竟然这么骄横啊！行动还唱着军歌，这不等于告诉我你们的位置吗？彭，我谢谢你们了。哎，明亮，把望远镜拿过来。

0: 大家继续保住火力，不要放过一个敌人。啊！
1: 这里山路狭窄，大部队施展不开，只有警队在暗处才居高临下。革命军在明处，死了死了敌，没有办法了。
2: 我命令，全体站住子弟，开一个，开一个。
3: 日本鬼子跑了！日本鬼子跑了！哇，
4: 我们胜利了！
5: 还是我们抗日游击队厉害！跑
6: 了！不对呀、啊！
0: 侦察员，
7: 到！
0: 这日本鬼子不恋战，却突然撤退了，这其中必有蹊跷。哎，你马上跟上去，侦察一下，报告敌人动向。
8: 是，
0: 同志们。这日本鬼子狡猾得很呐，这么快就撤退了，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原因，很有可能他们是想来个声东击西，目标就是咱们百花洞东面的制高点，那里地势险要，看来一场恶战就要来了，大家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9: 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1: 声响，悄悄地走路。我要来个《孙子兵法》里“英雄战道，暗中趁藏”，偷袭离白花洞最近的李志远，然后突然出现在第三大队的面前。
10: 嗨，悄悄地走路，声响你不要。
11: 自己熟读孙子兵法的石井少佐佯装撤退，实际来了个大迂回，悄悄逼近栗之原。不过

0: 洪队长，咱正在武强斗兵支援，
1: 来得正好，不要放过一个敌人，
0: 往前吧。先中队的好汉们，杀敌立功的机会来了，人冲锋在前，听我杀！
2: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力是如此的猛烈，这是石井意料不到的。石井眼看着他的部下一个一个倒下，他连忙下令撤退，狼狈逃进坟冢遍地的乱坟岗，归缩起来。
3: 日本鬼子就是钻到坟墓里，你要把他们揪出来。走。
4: 哎，卢队长，敌人兵力大约我们五倍之多，火力凶猛，强攻只会造成我们更大的牺牲。百花灯游击队，各游击中队，我们从大柴人常走的小路迂回过去，咱们紧紧围住乱坟岗，等待支援，敌人露头就打。
5: 是。
6: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7: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8: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7: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8: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

0: 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创信息。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

0: 所以我要想尽办法为你治伤。
1: 什么？别说话，你听。
2: 快，快点，速度，快！
0: 是一群伪军，正在往山上前。

接到命令的时节，不敢怠慢，立即指挥士兵架起轻重机枪、迫击炮，向周围山头疯狂扫射，并选出20个身强力壮的武士组成敢死队，准备杀出一条血路。

0: 我年纪大了。来来来，你看看，梅林村的广博65了，那个海公岭的祝阿伯都70了。
1: 就是啊，对呀，刘队长啊，日本鬼子杀中国人的时候，论过年龄大小吧？啊，
0: 对，对，抗日救国，人人有责。
1: 对，
2: 阿伯，阿伯，
0: 哎呦，我的宝贝牛仔，哎，让阿伯看看你，哎，你没事吧？
2: 阿伯，玉玲姐护着我呢，你看。

0: 队长，
1: 彭队长，牛仔，玉玲姐，你可不能死啊，玉玲姐！
2: 卢队长受了重伤，快，快，担架！
3: 来了，来了，不痛了，
1: 不用了。彭队长，
2: 我在，我在，
1: 记住。我死后，你把我埋在荔枝园里，让我能甜蜜的听到。

0: 皇上们，出八路齐通入他们的歌声，瓦解我们的战斗意志，不要慌，不要慌。
1: 报告石井队长，那边的游击队突然袭击，射杀了我们三个士兵。
0: 狡猾的真人不跟我正面交手，小股部队偷袭，还来个攻心之计。别看我不跟你纠缠，人人
1: 走，
0: 一定立即赶回关城，告诉战机司令我们快撑不下去了，请求火速支援。
1: 哎，
0: 注意隐蔽。
2: 接到石井增援解围的请求，山崎深知如果围歼百花洞的计划失败，石井部全军覆没，他将因为严重失职而不得不剖腹自杀谢罪。无奈他亲自率领从管城、广州、石龙增援的1000多步兵、骑兵星夜向百花洞进发，他却不知道这边隐藏在后街的地下党员向仁和已经获悉了情报。

你听着，陈奇同志替我牺牲了，我不能让他的血白流。今晚咱们要去百花洞送情报，这是替他报仇的好机会，你可得加油啊。哎，好，你听懂了，那你拖着我快马加鞭直奔百花洞走。

0: 告山崎司令，我们离大灵山还有10公里，据密探侦查，石井部思念受敌，无法突围。
1: 命令先头部队迅速接近大灵山，对围困鸾粪岗的游击队发动突然袭击。石井听到云集的炮声，他一定会立刻实施突围。
2: 嗨，
1: 命令从桥头经大径挺进百花洞的部队立即向大环方向靠拢，掩护石井部队从连平转移。
2: 嗨，
1: 加快行军速度。
3: 大队，好像不对劲啊，这乱坟岗的日军怎么没有动静了？
4: 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不能让他们跑了。通知各中队做好战斗准备，向乱坟岗的日本鬼子发起强攻。
5: 是。
6: 曾大队长，
3: 向仁和。
6: 曾大队长，
3: 你怎么来了？你这受伤了？
6: 紧急情报，山崎率管城、广州、石龙步兵、骑兵1000多人已经向大灵山逼近。我是骑着马朝小路赶来的。
3: 他们真够狡猾的，这可是一剑封喉的诡计啊。
4: 小若同志，你这个情报太及时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谢谢，谢谢你。
6: 曾大队长，我得赶紧回后街继续获取情报。
4: 好的，仁和同志，你一定要多注意安全。之前伪军第30师向后山偷袭，我们是陈本同志用他的生命换来了咱们游击队和百花洞老百姓的安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仁和同志，你一定要多保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需要你。
6: 曾大队，你就放心吧。再见，
4: 再见。
6: 是。
4: 哇，鬼子的增援部队已经来了，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伏击任务，粉碎了他们企图歼灭三大队的黄粱美梦，乡亲们也都转移到安全地带了。传我命令，撤。咱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包了油角。
3: 明白。2中队、3中队，留下几个狙击手做掩护，其他人从山林小路迅速撤退。

0: 听，你们现在请增生大队长讲话。
1: 乡亲们，今天我们胜利了，可是大家不要忘记，胜利是我们游击队和乡亲们团结战斗获得的，是卢玉玲、张兴和陈稳他们用流血牺牲换来的，所以我建议全体脱帽，为牺牲的同志们鸣枪致哀。战友们，你们安息吧，你们的遗愿由我们继续完成。准备，鸣枪！
2: 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0: 曾大队长，我要参加游击队。
3: 我也要参加游击队。
4: 我也要参加。
5: 我要参加。
6: 还有我。
1: 好，好，欢迎大家加入抗日队伍。
7: 曾生叔叔，我也要参加游击队。
1: 牛仔，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说，好不好？
7: 我就要参加。我的弹弓打中过日本的军官，还打下过他们送情报的鸽子呢。
0: 哎呦，咱们牛仔真是人小志气大呀！啊，可是光会打弹弓不行啊，还要学文化。等将来革命胜利了，需要你们这些后生仔来接班呢。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7: 好，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0: 邦泰高端套系，增大江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1: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

0: 外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668866，大玩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北京广告。

0: 虹桥到农展桥的内环方向目前车多，二环路的情况，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朝阳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另外呢，北二环安定门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天宁寺桥的南向北，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北向南，以上二环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联络线的最新情况，莲石东路青塔桥以西的西向东，富士路定慧桥以西的西向东，蔡虎营南路南向北，京通快速传媒大学路段东向西，以上联络线车多流量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

0: 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天气不错，洗车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通州首家国企智界授权用户中心盛大开业，华为奇瑞联合打造高端新能源旗舰智界 V9 领衔全系登场，开业专享金融低息、限时购车礼遇、增换购享大额补贴。地址北京通州博瑞汽车园，详询010-6052-1669。
2: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今天我们请到了少卿专家，和大伙儿主聊进口大众、保时捷以及奥迪全系的维修养护。来，有请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好，再一次欢迎少专家啊！一个小时的服务，4233，它是奔驰 GLC 260，说问保养的时候需要几升机油？另外，这个车的空气滤清器有几个？蒸发箱清理的费用，全是活。
3: 蒸发箱清洗大概399，清洗蒸发箱，蒸发箱和冷凝器两码事儿。蒸发箱是我们车里边空调系统，这个我们制冷剂在。

0: 都有一个大灯的喷头，好多车主说我从来没用过，但不影响它冻裂的，冻裂了你还得花钱。
1: 哎，那如果要是我那前头支灯那个冻裂了，我就不修它了。
2: 不是，它一直支着，回不去了
1: 啊？
2: 那应该不少钱呢。
0: 它会，
2: 我换过，
1: 就吐出来了，它就
0: 热胀冷缩的作用，里边只要一结冰了，那个盖就会顶出来。
1: 哎呀。
0: 顶出来，如果气温正好刚刚好，不是特别低的话，不会冻裂。但很多冻裂了，从来不用也可以考虑，我们把那根管给它彻底堵死。就是它不堵死的话会漏水，你加上玻璃水就漏没了。
1: 嘿，
2: 嗯，
0: 彻底不用也可以把、那个。
2: 它里边就跟一炉钩子似的，它一。

0: 5到6升就够，要循环机的话得用12升。
1: 嗯
2: 嗯，
0: 它得需要冲刷，把里边的油冲刷出来，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新油又被冲出来了，
2: 嗯、浪费，
0: 浪费，成本会提升差不多得1倍。
1: 哦，
0: 正常的你只要定期换，就用循环机，就用这个重力换，
2: 嗯、
0: 肯定没问题。这个是原厂维修手册，原厂的维修工艺，压根儿就没有循环机这一说。
1: 斯柯达明锐2012款，也10多年的车，没有大修过啊，也没有碰撞过。最近半年，尤其早晨第一次着车以后，车动或者不动，就是发动机轻轻的一收油门，就能听见哗啦啦啦啦啦啦啦。高速行驶一段时间之后，一收油没有声音了。
0: 凉车，那它这个噪音是凉车发动机有一些噪音，凉车发动机噪音看您是 1.4T 的还是 2.0T 的，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 2.0T 车型。 2.0T 车型2012年的，那这个是典型的 EA38 二代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的链条如果说超过10万公里以上，就容易链条的角度过大，它有可能在凉车的时候链条的胀紧器胀紧力度不够，有可能会有噪音，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还要检查一下液压顶，因为公里数大年头长的，液压顶有磨损，在凉车的时候噪音也会格外的大。
2: 嗯，
0: 把这两块看一下。
2: 嗯，哎，刚才还有一个杨子啊，他问的这也特别好。杨子就说：“几位好，好久没听节目了，主要是因为他把他那辆车卖了。
0: 嗯，
2: 一辆2017年的奥迪 A6 1.8T。
0: 嗯，
2: 卖了，当然已经开了10几万公里了。
0: 嗯、
2: 他说卖了8万多，他觉得卖低了。”我还想说你这卖的可以了，8万多。
1: 嗯，你这没事花乡走走去。
2: 这真是、嗯、我凭我这6万也就这样了。啊、嗯、您卖8万5你还要怎么着？
1: 可以可以。
0: 嗯，买方和卖方永远都是对立的。如果是我瞄着您那车，我就要等等，价格会更低。
2: 嗯、你看，
1: 因为如果现在你不卖的话，转过年儿，你这车可能自动又降价1-2万。
2: 那当然了，因为年份又不一样了嘛。
0: 又涨1岁啊！好多的车贩子为什么到年底，车商都要把一些车型赶紧的这个处理，越贵的车越得抓紧时间处理。为啥？来年只要一过了，到了1月1号，这车又涨1岁。价格呢，通常会，尤其这种百万级别的车，一年差个5万玩似的。
1: 嗯，您再给解决解决这事儿吧。6245说，我车开外循环，但车内还是有雾气。我就忽然想起来，少卿，原来咱们车里有一个负压的开关，是不是那个隔板坏了，就造成与外界不通气儿了？车内就密闭了，才会有雾气呢。
0: 嗯，车里起雾是这样，有些空调自动空调的车型分两种，一种自动空调的车，你在关闭空调的时候，它依然能保持内循环的状态；还有一种呢，自动空调的在设计上，只要一关闭空调，默认就是外循环。外循环这种车型一定是不会起雾气的，因为在行驶当中，它还能保持跟车外的通风。进风口在前面的风挡玻璃下方，出风口在后保险杠的两侧，我们叫百叶窗。您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当时依然保持的是内循环状态。如果是保持内循环的话，您就在手动把它切到外循环就可以了。
2: 哎，一说到这窗，我都想起来昨天晚上在外头吃饭，哎，看见停车场停进了辆崭新的，当然已经上牌子了，软顶敞篷的劳斯。我真的很好看，
1: 耀影，
2: 我真很好看。但是儿子一眼就发现一个问题，问我，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爸，你看人家这玻璃为什么没贴膜？”我说：“哎，还真是哈。你说为什么就这么好的车，他都不爱贴膜？”
0: 嗯，贴了膜就认不出来里边是谁了，
2: 是这话吗？
1: 不是，他那个玻璃本身就是双层的。
0: 嗯，
1: 像劳斯莱斯幻影，耀影有没有我不知道、
2: 嗯、
1: 啊，魅影也有、
2: 嗯、
1: 它的两侧玻璃都是带加热丝的，
2: 所以
1: 你细看的时候它里边是有加热丝的，
2: 所以贴不了。
1: 嗯，
2: 就贴了的话可能那玻璃缝都进不去了哈，
1: 可能人家不兴贴着。
0: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一个是开车的未必是老板，老板可能坐后边，是吧？这是当然，敞篷车有可能是老板自己开。一个是像夏林鹤说的，有时候前挡甚至侧窗都是带加热的。
2: 嗯，
0: 这个加热丝如果贴坏了，划不来。第二，后排的一定是像这些高端的车型，第一双层的夹。

0: 胶玻璃，同时还是带这个隐私性的玻璃。通常是后排带隐私，前边这个透亮的是为了晚上的视野更好。
1: 但是像上上代的劳斯莱斯幻影，它是有窗帘的，就专门有一个按钮，它不需要贴膜，一按钮就是后风挡，就跟家里那窗帘似的，就合上了。然后呢，后排座椅也是有窗帘的，一按呱。

0: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想问问专家，普拉多九年的车 D 档怠速的时候抖动，空档不抖，可能是什么原因？
1: 这个很简单， D 档的时候我们第一发动机和变速箱都较着劲了，这个时候强制的刹车是属于强制性的制动，这个时候发动机是和变速箱都是带负荷的，这种抖检查发动机的支撑就可以，还有发动机周边的像管路、空调的管路、液压的管路、油管这些有没有跟周边的有干涉，就把这两块看看就行。
2: 好，李宁发了一条信息，当然是表扬绍庆的，不过在此你也得批评少卿啊，因为他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说呢，他呢是一辆那个丰田车，但是呢他底盘有异响，去你那儿了，你给人查了，查了底盘呢，说那个某个地儿松旷了，给那儿加了个卡子就不响了，然后他表示感谢。所以你说你都不修日系车，你这还给人加了个卡子。
1: 我们日系、韩系、美系、法系车型其实都不修，但是有的时候有些车友特别信任，包括那个福特的野马，上次有一个平行进口的福特野马一回来漏油，然后因为他这个车型是平行进口车型，进来没有售后，然后去别的修理厂要换变速箱，我们最后一查呀，就是变速箱的通气管，它有一个缺陷，把那个地方重新拆下来打胶，很容易就处理。结果这个车主每次别的地儿还都不去，老来我们这儿。其实也不是不能修，只不过是这个车型，第一车型太少，第二更换一些配件的话，一定得提前，我们得预定，现找还找不来，是这样。
2: 人老张也问了，说你看五缸奥迪机器的话能整吗？包括那天也有人问，说我是一老奥迪圆头圆屁股的 1.8T 的 2.4 的，就像这些零配件好整吗？
1: 圆屁股那个是奥迪 A6C5， 五缸那可真老了，五缸是 C3 的那款那个老奥迪了，
0: 100，
1: 那款奥迪现在我估计啊，很多的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没见过，那个车的配件是彻底找不着了。如果是圆屁股那个叫 C5 那款车型的大多数配件能找着，但是已经有至少有三分之一原厂已经不提供了配件。
0: 那也就是说玩这些老车或者持有这些老车的朋友，抓紧时间，该保的保，该养的养。
1: 这些老车在北京越来越少，但实际上外地我发现还是挺多的。
0: 那可以让他们来你这儿修车呀。
1: 这些车是外地的呀，不值当。
0: 来吧，这个六一飞说的这个问题啊，洋洋洒洒得有将近300字，你听一下啊。说奥迪 A6C8 45两驱6万多公里，刚换完变速箱油之后就发生了变速箱故障，在五环上先是没了三档，以上的档位都没了，只有一二三，后来降到一档之后变速箱就升不回去了，熄火重启好了， 4S 店给断定的说是变速箱电脑板现在有问题，换电脑板的同时又给加了点变速箱油，现在低档一二档或者倒档之间切换的时候，不论是高降下来等红绿灯，还是低档位往上去起步，有几率闯车的情况，就是卡呀闯。他说感觉就变速箱没咬上劲似的，就咣当一下的还没劲儿，后面咔嚓上锁之后才能继续加速，也就是后期咬合上了以后车才能继续向前行驶，去 4S 店试车碰不到这个故障， 4S 店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说您能不能给指个方向呢？
1: 那他这个车一定是出质保了，我大致听明白了，这车第一次6万的时候换完变速箱油以后出现的电脑损坏，但实际换变速箱油和电脑损坏他俩没有直接的关系，即使油烧干了油加多加少其实都不会坏电脑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大概率还是那个机电单元或电脑本身出了问题。第二，换完了以后这车又重新添加了变速箱油，然后这个车出现又偶尔的离合器打滑或者是有顿挫，这个在换完了机电单元以后我们通常都要做一个什么发动机电脑和变速箱电脑的一个匹配，包括离合器的压力的匹配，这个匹配如果没有做，所有的车就跟电瓶断完电没做匹配换完电脑都会有短暂的顿挫，开起来都会有一些异常，如果这个是刚刚换完的短时间出现这个问题是正常的，但已经换完比如说好几天了依然有这问题，那就有可能他新换的第一

0: 新换的配件是不是有问题，第二油位过高或过低也有可能会引起这种异常，把这个详细再检查一下，先不要着急上外边的修理厂去查，毕竟是在4S店刚花钱换的，一定先找他来解决，他解决不了再找我们。
1: 关键是他可能也去了，人那边
2: 也
1: 模棱两可，
2: 嗯，
1: 不知道，所以他才管你问方向。
0: 嗯，因为毕竟在那儿换机电单元价格是不便宜的，
2: 嗯，
0: 这车至少要10000多块。
2: 嚯，
0: 10000多块，尤其像碰到这类的问题，直接再上其他地方去修，刚换这个配件可能会出现扯皮的情况，
2: 对，
0: 一定得在他这儿解决。因为毕竟我花这个钱了，
2: 对，
0: 咱这个根儿的问题得解决掉，对不对？
1: 嗯，这位说啊，听着节目真的羡慕大众啊、保时捷、奥迪车主，改明儿我把车换了啊，也上少卿那儿修车去。
0: 欢迎，
1: 这是人格魅力。
0: 嗯
1: 啊，
0: 像现在的油车和电车的成本，你看我刚从内蒙回来，巴彦淖尔市藏口县，全程1000公里，大概9个小时。中间就是上一趟卫生间，捎带手加个油，9个小时回去，回来走了10个小时。我这个现在虽然开的是油车，但实际在高速上，我们算下来，第一，电车你虽然说省电，是不是省钱，但是油车不耽误时间，它效率高，加油速度也特别快，而且高速匀速110到120的巡航状态，这个车的油耗它并不高，大多数2.0T 的车型油耗。在高速上5到6升油够了，
2: 是，所以我觉得人家一直在说嘛，使用场景不一样。
0: 对，
2: 我老觉得电车短途市里头那挺好，
0: 市区上下班我是推荐电车的。第一，不限号，
2: 对，
0: 嗯，有这个优惠的政策。第二，在市区里边上下班开电车，不管你是堵车与不堵车，其实它的能耗都差不多。
2: 对对，挺好。你看，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商场。您怕没有客源吗？然后招揽客人，比如说您开的电车如果在我们这儿的话，在我们这儿加油，不是那个充电免费多长时间，就这是招揽。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我看有的就是建议您的电车如果住附近，可以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地下停车场或者什么过夜，我们这儿一宿充电的话，每度电什么6.4毛，我因为我也不知道6.4是不是很便宜了。
0: 嗯，
2: 后来我说哟，这竞争已经这么激烈了，
1: 很便宜了。一般家里现在是4.8毛，
2: 你看，
1: 就是家里啊。
2: 那如果商场这么充的话，那可以啊。
1: 商场外边有1块的，还有2块的，1度啊。
2: 啊？
1: 就是它不光要电钱，还有一定的服务费。
2: 哦，对。
1: 也就是说，人家这砖钱。得均了给大伙儿、
2: 哦、
1: 啊，所以就摊在每一度电里，最高的还有2块多的。
0: 嗯
1: 嗯，
2: 哇、哦，
1: 1度啊，1度，
2: 天哪！
1: 有的商场呢，不光充电要电钱和服务费，
2: 嗯、
1: 停车还是要交钱的。
2: 哦，那跟国贸没法比嘛。
1: 所以，慢慢的，可能有一些价格还是会涨上，
2: 是，
1: 成本还会增加。
2: 是啊，盟友也说。路虎发现运动能在咱们那儿换火花塞吗？
0: 当然可以，有些车型的火花塞更换的工时会比火花塞还要贵。
2: 嗯，
0: 路虎的运动更换就是很麻烦的。
1: 少卿解释的就是说，有很多横置的发动机火花塞比较好拆。
0: 嗯，
1: 像纵置的宝马很多直列6、直列8的，它最后两个气缸，
0: 最后两个气缸会被防火墙压着，
1: 所以要拆的东西要特别特别特别的多。
0: 说起这个事儿啊，我得吐槽了。
1: 不说我，
0: 有些同行确实因为换前边的4个花的时间没有最后换俩的1/10时间多，就是最后俩可能要用到前边的10倍的时间。
2: 嗯，
0: 所以也有一些不道德的技师，偷摸的他只换4个。
2: 哦，
0: 因为
1: 收你6个钱。
0: 因为他觉得太麻烦了，影响工期，他觉得上次如果换了，这次那俩不换应该没事儿。他万万没想到上上

0: 都烧抖了，一看就是10万公里没换过。
1: 哦，
0: 发动机抖了，才发现那俩火塞没换。
1: 嗯，
2: 哎呀，
1: 真是的，行行都有事儿。
0: 为什么我们的车间，要用36路的探头？
1: 嗯，
0: 这个其实不仅仅是监督这个车辆，不是说车辆刮刮蹭蹭做个监督，
1: 嗯，
0: 同时对他们的施工的过程也要监督的。
2: 哎呀，要不然都说呢，就是第一，就跟交朋友一样，你得经受得住考验。经受考验了，你说哎，这人是个好人，你光说那不行，对吧？你看那天我们去采访一饭馆，当然饭馆已经开了快30年了，做的还是不错的，然后在胡同里开的，街里街坊都去他那儿吃，然后我就专门在他那个店面里头看他自己手写的一小黑板，
1: 嗯，
2: 一直在那儿放，你知道那上写什么？我们的饼颜色偏黑，但是我们的品质您是大可放心的，没有。

0: 对，但是他说这是我专门找的厂子，按照我饭馆的需要，你给我现磨的，
1: 定制的。
0: 他就这样，没有任何添加东西，所以颜色就是出的那个饼，它就是有点偏黑。
2: 嗯，
0: 后来我们一吃，我说还行啊，金黄色的不偏黑。他说不行，有的人就觉得跟那家店比就是黑。
1: 哦，
0: 对，但是人说了。我这一定是放心的。
1: 这面虽然黑点，但是老板心不黑。
0: 对对对 对，
1: 有的面白，
0: 啊，
1: 人心黑呀。
0: 哎，对对对，
3: 这个就好比我爸妈也种地，
0: 嗯，
3: 他们每年都种黄瓜，我就从来没吃过直溜的。其实回我们家那黄瓜都是歪了歪了吧唧，这不是这边粗就那边细，要不就是歪歪扭扭的。
0: 嗯，
3: 但咱们超市买的个个溜直溜直的，
1: 都是一米八大个，
3: 而且还带花呢。我就觉得那个正规的黄瓜就应该长得不正规，
0: 哦，是
1: 就像我们一样长成各异的样子啊。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聊聊广告，广告之后继续。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2: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2: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

0: 因为现在车不值钱了，公司在理赔的时候它是按照这个车的车价，就是现在这款车的车价每个月折损大概6%，大概6%，那10个月才是6%。很明显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品牌的车型能挺住这个价格，所以跟市场价一比，如果是大事故的话，全损你再拿这个钱买个二手的都比这个划算。因为大事故车修完了，尤其是动完底盘、车身、大梁这些，修完了也是小问题，也会居多，开着总是恢复不了以前那种感觉了。
1: 除非这车对您有特别特别特殊的意义，比如说见证了您公司的上市啊，见证您在哪儿敲钟了，那我觉得你还是修好了留着它。
2: 都见证全损了，它得撞成什么样了
1: 啊？就推定全损嘛。我同意少卿的意见啊，就起码咱们拿着这钱再买一个二手车都行。
0: 对，再买一个二手的，而且是。有可能是原版原漆。
1: 是不是？这位呢说，二手的 Q5 和 Q5L 怎么选？就是老 Q5 好还是新 Q5 好？
0: 当然是新 Q5 会更好一些。只是老 Q5 的四驱，就是说从技术上讲，老 Q5， 15年之前的是 EA3.8 二代发动机，那个发动机第一，正时链条有拉长的情况；第二，烧机油是很严重的。从2015年起的三代发动机，这款发动机不爱烧机油，而且链条也是改进后的，用的是采F8AT 的变速箱，并且它的四驱系统是一个标配的，叫什么？托森差速器，纯机械四驱。新款的 Q5L 现在的发动机也一样，不烧机油，但是尺寸第一加长了，第二变速箱用的都是双离合变速箱，但这个变速箱性能也非常稳定，故障率也是很低的，只是它的四驱系统有了区别。现在的四驱系统是电控的，过去是纯机械的。我个人觉得还是能买新的，还是直接买新的。二手的除非是15年到2017-18年，这些就是说公里数特别少、车特别板正的，也可以选择。
1: 这位说，我有个老 Q5， 刚做的保养，电子油尺呢就满的，现在跑了3000公里，就是电子机油尺在行驶3000公里之后下了一格。他说是不是证明我烧机油了呢？
0: 不烧，这点都是属于正常的机油损耗。电子机油尺好多的车主会认为那个一个柱状的掉个格，这个柱状的好多车主认为当这个掉3个格的时候，或者是那格里边一格都没了，发动机就没机油了。其实不是，它的电子机油尺上限，就是机油的上限和下限，其实只代表一升的机油，就是那个柱加满到这个掉空了，它只掉了一升。实际我们发动机的机油加注量是多少？是5升机油，以 2.0T 车型为准，大多数是5升机油。那个一个柱全掉没了，只代表一升，所以一格只是亏了一点点，那都属于自然损耗，并不大。对奥迪车来说，太正常不过了。
1: 好，继续再来看这位说，我的朗逸24万没换过变速箱油，您觉得还用换吗？就上一节你的那个言论可能触动了他。
0: 24万从来没换过，等那个什么就直接换车就行，到时候有换车想法的时候。是这样，变速箱的油如果说公里数特别大，比如说应该一般我们建议是6万左右换，当有的车10年了只开了比如说10万公里，这个时候我们碰到过很多这种情况。第一，放出来的油是臭的，整个一个车间，一般遇到这种超期的，很多人站到可能20米开外，在车间就能闻到，说这超期了吧，油黢黑而且特别臭，它的油的性能其实也在大幅的打折。能不能用，在那种情况可能当时只是变速箱没出问题，油出问题它是一个像慢性病一样，它是特别慢的，不会说马上就坏。当出现有一天变速箱异响的时候，其实因为油的品质变差，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才会磨损。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尤其是我们车的变速箱特别贵，像奥迪 Q5 车不贵，但变速箱很贵。老款的奥迪 Q5 一个采F8AT 的变速箱，一个全新原装的11万一台变速箱，是发动机价格的3倍。
2: 哎呀，
0: 所以那个变速箱划不来。当然定期换油我们也很少见它坏的，因为从 Q5 2011年到现在14年，那款变速箱到现在我们能修到的没几台。 只要定期换油，它不坏。
1: 嗯，
0: 30万、40万，我们见坏的很少。
1: OK，
2: 好，
1: 嗯，各位好 ，Q5L 3万公里是需要做大保养，换什么油呢？
0: 3万公里只是一个小保养，正常的是这样。如果您按照1万公里一保养，一次机油机滤，再一次是机油机滤空滤，第三回又是一个机油机滤，只不过4S店里边是要求2万公里更换一次火花塞，3万公里可能需要让您清洗一下油路，清一下积碳。我们的建议是，到店检查一下，咱积碳多就清一下，积碳不多不用清，就正常的，看上次做的什么项目，上次要空滤已经换过了，这次只做一个机油机滤。
1: 哎，这事儿挺有意思的，那我就没闲着。网友说，我是2011款的高尔夫旅行，20万公里了，经常启动以后报驾驶系统按键失效，这是一个。另外，仪表盘的背景灯不亮，他发来一张照片，就是那俩圈啊，里边是黑的。转速不显示，速度不显示，水温不显示，里程还不增加，但是呢，灯光啊，什么远光近光这些都正常，转向灯这都有，滴答声都有，就是这俩圈里黑了。
0: 嗯，这个基本上是仪表上的信息都没有了，而且里程表也不走了。是这样，我们的灯光控制不是跟仪表没关系，仪表只是能显示一个远光灯、雾灯，这是仪表的功能，但实际的灯光控制还得需要什么？需要我们的转向灯开关来直接控制。转向灯开关把信号给到转向灯开关里边的，我们叫一个 GO527 的一个方向盘下边的一个电脑，那个电脑来控制模块、控制灯光，它是这么一个原理。您现在出现的是仪表有断电的情况，就是像它的数据通讯还有电源有中断，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得需要电脑来检测，大概率线路问题，大概率的是。这个得到店检查，看看到底是哪儿的事儿。
2: 嗯，
1: 这位说这个视频啊，我看见了。北京小青年说了，我是20款探岳330，最近在网上看到一视频，说你呀，这个变速箱有顿挫，你可以这么着，车呀通电不打火，然后呢深踩油门10秒，据说变速箱可以重置。说真的有这种后台维修的方法吗？
0: 张冠李戴了。其实德系车型大多数这种方式操作是不会变速箱重置的，只有部分的其他车型，有部分的车型它是这么操作，确实会出现变速箱重置的情况，但是对这车来说不管用，不好使。
1: 没戏是吧？
0: 没戏。
1: 那网上那些视频那就是瞎说的。
0: 网上当然这个也没人去把控，任何人都可以当专家的。
1: OK， 那如果有问题还是问少卿专家吧。21年的速腾1.4碳罐传感器目前有异响，维修的师傅说别换了，换了还响，过两天也响，就这么着吧。他说这动静有点大，然后呢车辆短途行驶以后打开那个机油盖还有一股汽油味。
0: 碳罐电磁阀是怎么工作的？这个电磁阀它平时在我们熄火的时候，碳罐电磁阀处于关闭状态，只要怠速着车，发动机正常运转的时候，它会有

0: 噪音一定是有的，但它不代表坏了，是能正常使用的。但如果说我们机油箱里边闻到有汽油味，你应该检查的是高压泵，而不是这个碳罐电磁阀。高压泵的柱塞如果往里边漏汽油，尤其拿一个我们需要现在用的检测工具里边的机油尺，现在很多车原车没有机油尺，但我们的工具里边有，插进去把机油蘸，比如说蘸到这个纸上一闻，机油里边如果汽油的成分特别高的话，会有很浓的汽油味，漏点通常都是高压泵漏油引起的，您把这个点检查一下。
1: 那像他这种按理说一般的地儿都能够按思路按步骤去按图索骥嘛，那他怎么就慌了呢？
0: 什么慌了？
1: 就是修着修着就乱套了，就是偏了，方向都偏了。
0: 是因为对这个车型不了解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故障其实有部分是原车出来的故障，有部分是因为这个维修的技师对这个车型不熟，拆来拆去最后没找着问题，捎带手又修出一些其他的毛病。会有这种情况。
2: 行吧。有朋友说把迈腾换成吉普车了。当然你不是说也不修美系车吗？他说不知道你那儿能不能查查采埃孚 8AT 这个机器。
0: 采埃孚 8AT 的变速箱我们是可以换油的。其实这个很多的德系车有采埃孚 8AT， 其他的车型上也会出现采埃孚 8AT， 我们是有正规采埃孚中国授权的门店，所以如果您的车装的是采埃孚 8AT 的变速箱，您可以打400-618-5858这个电话咨询一下，确定一下您的变速箱能不能用采埃孚的油，大概多少钱。
2: 我们都说了 4S 店现在也不容易，挑费太大。那天我跟贺还说呢，我说你看继某品牌的奔驰的店辟了，然后顺义那边的奥迪的店据说也辟了，你说要照这么下去，其他的 4S 店还不得瑟瑟发抖。
0: 没办法，因为竞争到最后，现在你看因为自主品牌的崛起，自主品牌的像问界了、小米了，包括这个
1: 理想未来、
0: 理想未来这些车型，其实占的都是 BBA 的市场。过去 BBA 是作为合资车进口车型，一定是在这里边首屈一指，论销量国产车型是追不上的，但现在随随便便这些品牌这个销出的销量都是之前 BBA 的销量，
2: 对，
0: 所以给他们现在就挤得很难受，
1: 就打破了传统格局了。原来他们在金字塔尖上躺着挣钱，
2: 是
1: 现在来一个车都比你好，还比你便宜，
2: 对，有搅局的嘛。就跟那天说日系的然后站出来说那个的对他们说的一些话有人进行了误读吧，然后误读的那个意思呢，反正听完了以后让人大跌眼镜，大概意思就是说日系车说了啊，说以后在一个城市就一个店，而且无论是一汽和广汽，哎，都在一起，展厅啊什么的车都放在一起，然后修车也是在这儿。后来好多人说完了，人家以后要缩这些。后来日系的说不不不不，我就误读啊，说大的城市该有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我们说的是下沉的城市没必要有那么多，因为它占有率没有那么高，我就开一个，然后这两种品牌都放在一起足够了。哎，我觉得这种解释是对的。
0: 对，就跟现在的上汽奥迪跟一汽奥迪一样，现在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有些一汽奥迪的这个特约加盟商同时也加盟了上汽奥迪，
2: 对吧？
0: 对，他售后是在一起的。
2: 是啊。
1: 来，我们这位听众沉默不语的幸福说，问个事儿，我是23款迈腾，行驶当中监测到与前车距离很近的时候没有刹车异象，然后这时候仪表盘上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大叹号，同时会哔哔哔哔哔提醒。他说想知道什么情况下会采取主动制动，什么情况下会提示，什么情况下就滑过去了。
0: 这个是防碰撞，不仅仅是迈腾，现在的进口大众、一汽大众的一些高端的车型，包括奥迪的车型、保时捷车型，很多车都带这个防碰撞预警这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因为您主动的干预了刹车，所以系统没有给您踩刹车，但是这个灵敏度的高中低也可以在系统里边进行设置，在中间的屏幕里边就能进行设置。这个不要设置的太灵敏了，太灵敏这个老吓人了。 我
1: 当就站住，当就站住。
0: 我之前

我还带着客户，因为客户要试一下，就围着单位的周边，明明边上就一个电动自行车，他稍微晃了一下，那车一脚急刹就炸。

0: 说遇到这种特殊情况，有的时候明明是有安全距离的，一脚急刹，一个老司机都能不知所措。
1: 嗯，就是你调得太敏感，就像在社会上，你有时候太认真了，就没法活了啊！这糊涂一时，这聪明一世。对吧，难得糊涂啊，有的时候别太敏感了。 C7 的奥迪 A6 七年了，出现了天窗漏水，是排水管老化，那换一套得多少钱，是不是忽老贵的？
0: 排水管得开裂了具备更换条件，那一根管大概我今天早上刚查过，凡 A4 的大概100块钱一根，看看是开裂了还是堵了，堵了疏通就行，开裂了连工时费加材料费，他得需要把顶棚那儿得拆开，尤其换后边那管必须要把大顶得拆了，前面管得需要把 A 柱饰板把顶棚稍微那个顶灯那附近拆了得搭了下来才能看到那个接头。您先检查一下，换管也不贵，一根管大概300-400块钱，一根管
2: 是不贵，这工时费贵了，
0: 但是开裂的大多是 A4 开裂的特别多，A6 好多不是裂了而是堵了，您到店检查一下看咋回事。
1: 好，蓝叶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他说我的车

0: 更新不了了，
1: 是
0: 啊，我们算了吧，
2: 是这样。
0: 哎呀，
2: 就跟现在您拿个呼机一样，嗯，你想要网络，这个呼机提供怕是提供不了。
1: 跟你说一个牌子，阿尔卡特。
2: 手机。
0: 不过现在咱那单说啊，就说俩题外话。我那天在健身房那儿，正好有俩健友在那儿聊天。其实他说的那些，我就说，现在咱们出的很多电子产品，可能它里头的内在的软件是很强大的，但是实际上对于它的外形来说，不像以前。以前那些手机的外形
1: 多好看呢？
0: 对呀，各种各样的，有怕。

0: 斯柯达昊锐2013年的车，150,000公里，可以啊，不用换啊，真的不用换吗？还是蒙我呢？
1: 那是看厚度，您的开车习惯特别好，平时不怎么踩刹车，不怎么爱开快车，它的寿命确实特别长。
0: 对呀。

0: 我感觉有点晃，这个的概率还极低，主要检查一下下直臂和下弯臂的胶套，下弯臂胶套寿命要相对短一些，看看那儿有没有漏油的情况。另外检查一下轮胎，轮胎它的时间，车龄没说哪年的车吧？
1: 其实车龄6年嘛，6年才40000多公里，它开的不多。
0: 6年很多的这个车轮胎还是原车轮胎，它的橡胶不是那么弹性，不是那么好了，对驾驶的体验感受影响也特别大。
1: 对，也有可能。
0: 但那个不见得说对安全有任何影响，但是，年头长的轮胎超过5-6年的，对舒适性一定是有影响的。
2: 它这不是四驱的吗？会是四驱系统？
0: 方向打死转弯的时候，车会有搓带的情况，像压了砖头那种感觉。
2: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到那个丰田，他说埃尔法 D 档震动大，他说换鸡爪垫以外是不是也跟燃油泵有关系震动？
0: 这个震动只有在挂档的时候我们变速箱和发动机才是有负荷的，而且挂倒档没有，前进档就有了，就说明有一侧的发动机支撑，它的减震效果是不好的，才会有震动。
2: 也就是说你看是看不出来的。
0: 对，
2: 因为我们拆过很多这个鸡爪垫，有的是纯橡胶的，有的橡胶里还有油
0: 带液压的
2: 啊。然后你外表看着都一模一样，但实际上效能已经没有了。
0: 没错，尤其是发动机支撑下方有漏油的，发动机的主支撑它是分这个发动机是横置的还是纵置的，很多横置发动机不是液压的，它是一个吊到上面的发动机支撑，如果是这个纵置发动机，发动机支撑在下方是拖着发动机的，往往是这个液压的。
1: 好，
2: 行了，谢谢绍兴专家呢，今天的服务热线王维林和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出京方向北沙滩桥的南侧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东部地区环路的最新情况，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长虹桥北向南，潘家园桥到双井桥的南北双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化工桥到小郊亭桥南向北，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以上东部地区的环路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

0: 相对湿度7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会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天气不错，洗车气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门楣艾草垂露，水面龙舟破浪，岁至端午，你是穿街过巷追寻粽香，还是驰骋高速返乡探望？北京交通广播与您同守端阳朗朗，共赴岁岁安康。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2: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

经济发愁时，有个邻帮佣的工作，管吃管住，还有工钱可以拿。对于当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包秀珍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的。很快，包秀珍就跟着邻居大姐的弟弟去见雇主了。结果您猜怎么着？这缺德冒烟的邻居大姐其实早和弟弟串通好了，俩人以做工的名义将包秀珍骗到芜湖后，竟然将她卖给了日军做厨妓，拿了300块的好处费后就溜之大吉了。可怜的包秀珍在日军那里受尽了虐待拷打的酷刑，大概一年后她又被转卖给浦口的一家旅社，再后来旅社又把她卖给天津的一家妓院，受尽了苦痛折磨。直到多年之后，包秀珍才遇见一个心肠好点的嫖客，出钱帮他赎身。包秀珍返回家乡后，邻居姐弟俩早已不知所踪，也是天道好轮回。又过了几年，包秀珍有天走在街上，竟一头撞见那个拐卖她的邻居大姐，这才将她扭送到警局。而在那个年代，像包秀珍这样的案子可太多了，受害者可不只有她这样的贫家少女，就算是富户家的小姐夫人，走在道上一样不安全。这背后又有哪些让人大跌眼镜的故事呢？一场民国婚姻为什么会以官司开始又以官司结束？省主席副官兼职绑票，民国治安环境能有多离谱？勇敢走出婚姻樊笼的旧社会女性会收获怎样的人生呢？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一起民国拐卖案背后的故事。时期社会动荡，统治混乱，人贩子这种见不得光的行业也跟着猖獗起来。据说民国是咱们国家历史上妓女最多的时期，解放前光上海一条街上就能站700多名妓女，而这些女子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欺骗拐卖而来。可以说拐卖案在民国都不算新闻，可咱们今天要聊的这起案子却惊动了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钦派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营救，这是怎么回事呢？故事还得从1912年的常熟聊起。那一年常熟一个姓费的人家添了一个小女儿，家里给她取名叫费宝树，宝树上面呢还有两个姐姐，长姐名叫宝敏，二姐名叫宝琪。费宝树的父亲在光绪年间做过知县，早年间家里不说大富大贵吧，至少是衣食不愁。可惜好景不长，父亲在40多岁那年因病去世，留下一个寡妇带着3个女儿生活。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家庭失去男丁，财产很容易被亲戚惦记上，当时还有个专有名词形容这种情况，叫吃绝户。费宝树家也没能幸免，三姐妹和母亲不仅经常被家族里那些缺德亲戚欺负，遗产也被一点点蚕食干净。唯一称得上幸运一点的是，费宝树的长姐宝敏早在父亲在世时就被许配了人家，夫家是当地的望族，等大姐成年便匆匆忙忙嫁到夫家，这才有钱奉养母亲，还让两个妹妹进学堂读了书。俩妹妹也挺争气，宝琪在常熟读完中学又考上了上海的学校，将妹妹宝树也接到了上海读书。也就是在上海，费宝树结识了一位叫孙伯绳的有钱男人。关于这两位的相识，有种说法是费宝树走在大马路上，恰逢孙伯绳乘着轿子路过，一瞥之下，孙伯绳就对美丽清纯的费宝树动了心，立刻决定追求她。这听上去挺有电视剧里一见钟情的浪漫劲儿了。可我要跟您说一下，这俩人的年纪，这浪漫感
可能要大打折扣了。费宝树当年17岁，还是一中学生，而孙伯绳当年31岁，年纪悬殊倒也罢了，可孙伯绳这家伙是有夫人的，女方名叫朱庆琼。孙伯绳一番花言巧语追到涉世未深的费宝树之后，立即就要跟朱庆琼离婚，甚至为了结束婚姻不惜把女方告上法庭，列举了老婆的种种罪状，说她常常找借口在外面瞎跑，乱花自己钱，又说她辱骂公公婆婆，总之一句话就是我跟这女人啊一天都过不下去了啊，离，必须离。朱庆琼可不是傻子，孙伯绳那点小心思她清楚得很。在法庭上，朱女士坦言孙伯绳的所有理由都不成立，他离婚全是为了一个费姓女子，甚至为了这事儿，丈夫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局。最开始丈夫声称自己要纳妾，让朱庆琼去做媒，娘家姑母听说之后呢，建议朱庆琼置之不理，结果孙伯绳还来了脾气，质问朱庆琼是和姑母过日子还是和他过日子。结果您猜怎么着，费姓女子一过门，孙伯绳立刻蹦着高的要离婚，甚至一路把官司打到法院。而关于财产分配的问题，朱庆琼希望能分10万块，并提出女方的凤冠霞帔、首饰这些贵重物品全都在孙伯绳那，希望他能够归还。孙伯绳那边呢，则坚持只能给6500块，不能再多了。当时10万块绝对是一笔巨款，但以孙伯绳的家境，女方离婚要求10万块并不过分。他家是怎么个情况呢？孙家的起家要从孙伯绳的祖父孙竹堂那辈儿说起。孙竹堂是会稽人士，因为家里吃不上饭，

子教他读书，还把自己当师爷那套看家本事传给了他。孙竹堂本人也争气呀，成年后跟着曾国藩入湘军，又投了荣禄，得到过慈禧太后的赏赐，做了几年天津海关道。

见了财富自由的孙竹堂，索性告老还乡，在常熟买房置地，安居下来。后来还跑到上海、苏州、天津、青岛等地买房子，开钱庄。当时的孙竹堂有钱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他在上海的某个外资银行存了30万定期，时间一长，居然把这事儿给忘了。可惜孙竹堂虽然富得流油，子孙却一个比一个不省心。他的俩儿子游手好闲，没钱花了，合伙诈骗老爹。孙竹堂发现后大怒，要将哥俩扭送官府。哥俩一合计，居然想出了这么一招，由小儿子孙植斋，也就是孙伯绳的父亲，带着空的灵柩回乡，对父亲说哥哥已经服毒自杀，最终骗得了父亲的原谅。多年后，孙竹堂去世，孙植斋拿到了父亲的所有财产，这才跑到上海去把哥哥接回来，顺带接回一个他哥在上海新娶的姨太太。孙植斋的嫂子见此情形震惊不已，她一直以为丈夫是真的死了，所以在灵柩抬回家的时候还一头撞在了棺椁上，好在因为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命，可她还是执意搬到安堂去住，一心想当清心寡欲的尼姑。您说说她图啥呢？而弟弟孙植斋本人呢，也是个花花公子，一连娶了5房姨太太。他的五姨太是惠勒里，也就是上海高级妓院出身，后来跟一个汽车司机私奔了。孙植斋还找人去劝，说什么只要五姨太肯回头，以后客

0: 嘴来说原谅我。
1: 有这种家学渊源啊，作为儿子的孙伯绳对原配朱庆雄表现出来的种种冷血无情也就不奇怪了。后来孙伯绳成功和朱庆雄离婚，与费宝树正式结为夫妻。可以说他们这段婚姻是从一场官司开始的。那时的费宝树年纪幼小，涉世未深，急匆匆步入了婚姻，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与费宝树婚后不久，孙伯绳花花公子的本性就暴露出来，因为纳妾的事儿又上了一回法庭。怎么回事呢？

这还不算，孙伯成还把漂亮女人的照片藏在自己的书桌抽屉里，有一回被他的三女儿看见了，小女孩天真烂漫，还问自己的大姐，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是谁呀？大姐此时已经懂事，流着泪说，这哪里是漂亮女人，和我们的母亲比真的太丑了，扔出去，我真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害臊。对于这种丈夫，此时的费宝树作何反应呢？他先是忍耐，一个接一个替孙伯成生育孩子，12年间他一口气生了1男5女，然而这种忍让付出完全打动不了孙伯成这种二世祖，反而使他变本加厉的背叛，甚至发展到最后，孙伯成开始对费宝树拳脚相加。被打得伤痕累累后，费宝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儿：沾上孙伯成这种男人，要是不想下辈子都活在泥沼里，就只有跟他一刀两断。终于在这段无望的婚姻中蹉跎了10几年的费宝树勇敢走上了法庭，当着众人的面亮出自己手臂上的累累伤痕。而面对妻子的血泪控诉，孙伯成又祭出了一贯的法宝，泼脏水。他不提自己做的那些缺德事儿，只是坚称费宝树压根儿不是他老婆，只不过是个小妾。然而此时的费宝树已彻底看清孙伯成的为人，不再理会他那套东拉西扯的狡辩，坚决与他离了婚。出于时代的局限性，所有孩子的抚养权全归了孙伯成，费宝树只分到了一处房产用来安身。离婚后不久，孙伯成就与一位舞女同居，又生下2个女儿。而费宝树那边日子也不算好过，当时的上海被日伪政权控制，费宝树孑然一身，又没有什么糊口的一技之长，思前想后，他决定前往重庆投奔二姐宝琦。此时的费宝琦嫁给了重庆的一位官员，那人与宋子文关系不错，被提拔到财政部任职，所以南京政府撤退的时候，费宝琦一家也跟着到了重庆。费宝树想去投奔姐姐，计划是好的，然而想要执行却千难万难。此时抗战的烽火燃遍全国，从上海往重庆走，中间要

没有重罚这位副官，关了几天就把人给放了。可见这种事情在民国已是司空见惯。您说说，就这种治安状况，费宝树当年敢一个人去重庆吗？正在他为这事儿烦恼之际，一个姓盛的女士出现了，声称自己也要前往重庆，正好可以和费宝树结伴同行。那感情好啊，费宝树很快打点好行囊，和盛女士上了路。这段西行之路比费宝树想象的要艰难很多，二人花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走到了安徽界首，就是今天的安徽省阜阳市一带，离重庆还有1200多公里。此时二人的盘缠也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加上下雨天道路泥泞，费宝树和盛女士只能在一个小客栈歇脚。人在异地凄风苦雨本来就够让人发愁的，结果费宝树一早醒来还发现盛女士人不见了，再一清点行李，嘿，和盛女士一起失踪的还有费宝树随身携带的一点珠。

让自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还让几个女儿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甚至听说内地的前夫被抄家后，费宝树还让女儿每月寄钱回去，不仅养活了自己亲生的孩子，还养活了孙伯绳与歌女生的那两个女儿。曾经苛待费宝树的孙家，如今却靠着他的善良得以生活，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遥想在那之前几十年的1935年3月8日，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了，不久后就有好几位女性效法这名著名影星，以自我了断的方式结束生命。于是费宝琪在《新社会》杂志上刊发了一篇题为《自杀不是女性苦闷解决的办法》的文章。文章中说，有这样自杀的勇气，我们为什么不去求自身的解放呢？而若干年后，他的妹妹费宝树的确将在旧家庭受到的压迫屈辱化作勇气，与过往的不堪决裂，凭借自己的努力将崭新的人生拥抱入怀。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用这段百年前的故事自勉。无论深陷何种泥沼，无论生出了多灰暗的念头，都请保留寻求自身解放的勇气。毕竟连旧社会的女性都能在脱出樊笼后闯下自己的一片天，何况如今呢？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

0: 科普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潇。下周开始就是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这次宣传周的时间呢是从6月22日到28日，活动的主题就是用药有方，银龄安康。本次活动呢主要是面向老年朋友们普及合理用药、中医药安全使用以及各类老年健康政策还有科普知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两位药学领域的权威专家，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居家安全用药。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的赵志刚主任。赵主任好。
1: 各位老年朋友好，我是赵志刚，主任药师，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0: 欢迎赵主任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介绍的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药学部的金敏主任。金主任好。
2: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金敏，主任药师，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3: 老有讲究，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0: 就很多长辈们因为一些基础疾病叠加的问题哈，家里面的这个药箱满满当当的，难免会有一些囤药啊，放的不是地儿啊，这也是咱们本次宣传周重点科普的一个内容。那咱们今天呢就从家庭药箱的整理，日常用药的安全，帮大家把这个用药这个事儿说清楚。赵主任，首先很多的长辈们把慢病药啊、常备药啊还有外用药啊就全堆一块了，那这里呢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简单好操作的药箱的整理方法？
1: 第一个呢，我们要建立家庭药箱。这个家庭药箱最好采用的是我们的这个透明的塑料的那种乐

0: 个洛克河里面。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要把一些外用药，因为我们很怕的就把一些外用药口服了，所以外用药单独装一个盒。最后呢，如果家里面有一些在服用一些保健品的一些老人，把保健品单独放一个盒。所以我们建立这四个盒要写上标签啊，这是啊慢病啊强用口服药，这是应急救治用药，这个是外用药啊，这个是保健品，这样呢我们就不会试错了。所以这个要用大字写上标签贴在盒上，让人一看，特别老人朋友能看清楚啊，不能吃错药拿错药。这是第一个家庭药箱，带乐客的那些塑料盒也非常便宜啊，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啊，非常好的一个小建议。
1: 那是不是说一些像您说的这个常用药、应急用药、其他的一些保健品药，它放的地方还有讲究？
0: 这个刚才提到问题非常好，我放哪啊？我是盒有了，放什么位置啊？这个强调第一个是不要放厨房啊，因为厨房里面有油烟啊，有湿气比较大啊。第二个呢，也不要放啊那个我们的洗手间。
1: 就卫生间不要
0: 放。卫生间啊，因为那边我们很多卫生间实际上是跟淋浴是放在一起的啊，
1: 比较潮湿，
0: 比较潮湿啊。第三个呢，我想呢也不要放在暖气片啊，因为有的人我们也发现过，有的家庭把药品放到暖气片上以后啊，就很容易啊，那个温度高会导致药品啊变质失效啊。第四个方面是不要放在阳台啊，因为阳台冬天肯定比较冷，夏天也比较热。啊，所以也会使药品更容易变质，所以我们放到一般放到我们的客厅的一个固定位置啊，或者卧室的一个固定位置啊，这里面特别强调就是要注意这几个方面。
1: 那刚才赵主任也说了啊，那几个小盒子分别放在什么地方，要注意哪些事项？金老师，这样很多家庭除了西药之外，还有那个中成药，什么中药饮片。有些可能本身自己带包装哈，还有的是从医院开的，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个这个小袋，封存在小袋子里面。那这个时候中药饮片啊和西药如果混在一块存放，会不会有一些问题？那如果从中医药保管的角度来说，有什么整理上的一些要求或者诀窍？
2: 如果说中药饮片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它跟我们的中成药和西药要分开存放的。尤其是我们中药饮片，它的储存是有相应的这个温湿度的要求的，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我们的中药饮片，就自煎的散装的中药饮片，还是放到干燥阴凉处来进行存放啊，跟我们的中西成药进行一个分开。
1: 比方说不是已经包装好的，它是不是会在密封上，或者说它最适合放在一个什么环境下？
2: 刚才我们说了，这中药饮片应该放到一个通风的干燥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同时的话，我们大夫开完的这样的一个饮片处方，就是建议及时的来进行这样一个煎煮服用。
1: 嗯，我看很多家里面好像会习惯把一些煎好的还是袋装的放在冰箱里。
2: 对，因为我们说放到冰箱里的一般都是我们待煎好的这样的一个待煎药，我们建议放在冰箱保存。
1: 宣传周的时候有一个调研数据啊，说超过60%的老年人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存放过期药品。很多长辈们觉得，哎，外包装我只要不打开，或者说我打开了，那个外包装上写了呀，有效期。

的保证条件达不到说明书要求的保证条件，你可能在有效期之内就已经出了问题了，就是也可能会变成啊那个变质啊。所以我们大家可能会看到有些口服液啊啊，你放到我们桑拿一晒，可能两天可能就出现沉淀了，就分层了啊等等啊，出现颗粒了。所以它是在有效期是在正确的储存条件下

0: 健康晚年别将就。
1: 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包装上的有效期它可不是你拆开之后还能坚持用到那个时候的有效期。
2: 对，
1: 这俩是完全两个概念。
2: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这个是针对比如说西药包装上很明确写了几年几月几日前这个是有效期，但是很多咱们从中医院开的，就拿我来说吧，我前段时间都不是前段，去年的年底的时候，我到我们中医门诊去开了一些玉米须茶，他就是直接抓的那种中药嘛，就用牛皮纸袋封上。我到昨天我拆开看，我说没变质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就给煮了喝了。

0: 放冰箱里了会变质吗？
1: 月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再长时间我们也没有数据去支撑了。
0: 还有就是吃中药本身就要按照医嘱来哈，别管是吃中药西药，你得坚持把这一轮吃完，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本身在用药上在吃药的时候就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1: 对，你应该按着医嘱连续的吃药，
0: 因为毕竟你得持续的给他一个药效嘛，要不然这个病不是白治了吗？
2: 在这里面我们说要补充一点，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体状态啊，是你当时看病医生根据你当时的状态，
0: 嗯
2: 啊来给你开的药，对吧？你三个月以后再吃，你的治病状态已经变化了。

0: 有名的企业，他们的药品的药名不一样，你看盒子都差不多，包装的设计风格一样，这个比如说上面是蓝色，下面是绿色啊，所有的药都这样，它是代表它的品牌，它可能就是我们就是那个药品名称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老人同志们啊，就是吃药的时候一定要把药品最好是分开，刚才讲了啊，分格啊，药品啊不要放到一相近的格子里面啊，稍微区隔一下，避免我们拿错。哎，看这个药是这个药，想当然以为是这个药，但实际上不是。
1: 就是再次细分，
0: 细分。
1: 比如说，哪怕是口服药，
0: 对，
1: 分到了一个隔层里，
0: 对，
1: 那么类似的包装的药也给它再分隔一下，
0: 再分一下，合上贴上药品的名称大字，再把效期写上。
1: 啊，对，标注一下，这样的话便于大家去做清理，
0: 做清理、嗯、啊。比如这个，我这里面放了这五盒药，比如说到明年今年9月份过期啊，过期，所以这样呢有名称。要用大字，因为老年同志嘛，他可能眼睛视力啊，肯定会受到影响。这样呢，因为药盒上有的字很小，
1: 是的，没错。
0: 我们的塑料盒上写用大字写上，同时标注上效期，他不会拿错，也便于我们看看这药是不是过期。
1: 嗯、
0: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也是这个，就是在家里的药品保存过程中啊，另外一个小建议啊，就是因为现在基本上所有人啊，都有手机，我们把药品说明书啊，可以手机拍下来啊，拍下来。将来吃什么药啊？那个也可以告诉医生，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另外一个，看说明书的时候啊，手机拍下来说明书可以放大，
1: 嗯，便于老年人方便查阅。
0: 查阅
1: 啊，方便看
0: 啊。你看原始说明书肯定字很小，看不清，
1: 是、
0: 啊，对吧？但是你手机拍完以后，你可以给它放大。
1: 嗯
0: 啊，
1: 我觉得这项工作其实如果。长辈们不太方便操作的话，作为子女来说，可以在长辈的这个手机上专门建一个文件夹，
0: 对，
1: 然后写上标好它是哪种药的，然后他这样就方便他查找。
0: 对，比如在晚上这吃药，有的要求睡前的，那还要求餐前的，那就要再细分一下。
1: 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到药品的储存存放，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服用的问题。说明书上有说一日三次，有空腹、饭前、餐后。赵主任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标准的服药时间分别指的是什么。
0: 我们现在有每天服药的啊，有一天一次的，
1: 嗯，
0: 一天两次啊，一天三次啊，这种一天两次三次啊，指的是等间隔距离，比如一天三次，那就应该是每间隔8小时啊。那我们如果要比较好记的话，那可能早上7点，那么你比如到再加8小时，到下午到晚上睡觉前啊，要间隔8小时，一天两次，你早上8点到夜里8点，这是一个间隔12小时啊。还有一种。我们有一种也是一天三次，它是给我们的有些消化道疾病的用药，还有一些降糖药，它是一天三次随餐服的，啊，餐前、餐中、餐后，啊，所以这种呢也是一天三次，啊，但是我们一定要问清楚，啊，如果当时医生和药师没给你交代清楚，这一天三次到底是随餐服的三次，还是等距离的三次？啊，绝大部分药品除了我们消化系统用药和降糖药是随餐服以外，绝大部分药品的服用。是按照等距离的，比如一天两次就间隔12小时，一天三次是间隔8天，服药频次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药，那它可能有写了餐前，那餐前指的什么呢？那我们指的是15分钟到30分钟用餐前15到30分钟啊。这是绝大部分药品啊，应该是啊是餐前服用的啊。还有一部分药品是餐后服用的，餐后是15分钟到30分钟餐后啊。这些主要是对那些消化道。刺激性比较大的药物，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抗生素啊，还有一些啊，我们解炎镇痛的一些药物，它们的消化道刺激比较大啊，还有一些某些的像我们的艾草双胍啊，有些人可能消化道刺激比较大，也可以餐后。如果能够胃肠道刺激比较小的病人，最好是餐前啊，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部分，我们也是说明书或者医生药师跟说的，要求我们的患者朋友回家以后空腹服用。那什么叫空腹？我们讲空腹一般指的是餐前1小时，餐后2小时。当然我们知道早上起来吃饭前半小时，那个时候也是空腹。所以空腹是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早上起来在早餐前半小时以上。第二个呢是比如中午或者

0: 安神的药的时候，你喝一口茶呢，
1: 嘴餐这样服用了进去啊，我们还是建议说，你这个药应该按照它的这个，这我们的中药没有说要跟它随餐服进去的这样的一个啊说法。
0: 一般情况下都没有。
1: 对对对，我们不随餐服。
0: 哦，中药一般都不随餐服。
1: 对对对。
0: 有些老人啊，我最了解我的身体，这个药怎么用量，我可以掰开它，我可以碾碎了，我就分开剂量。我觉得今天我可以调节一下，这种做法是不是我们非常非常不提倡的？
2: 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啊，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啊，绝对在治病治疗过程中一定要遵医嘱用药，
0: 嗯
2: 啊，不能自行的减量啊，减量过程中可能有人就是分就掰开嘛，对吧？第二个呢，我们的药品里面有些药品是不能掰开服用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常用胶囊。对吧，你看把那胶囊壳打开，把药倒出来服了，把胶囊扔了啊。还有肠溶片，这些它做成肠溶这个胶囊也好，片也好，它的目的是使这个药物它可能在肠道吸收，在胃里不吸收或者吸收很少。对，一方面是药物在肠道吸收的发挥作用，第二个在胃里如果释放，对胃造成一个刺激，导致胃溃疡啊，胃出血啊，所以它不希望药物在胃里面释放。如果你掰开以后啊，就会导致这个肠溶片、肠溶胶囊它的功能被破坏，达不到我们做成这个制型的一个目的了，同时也带来了对胃消化道的一个刺激，一些副作用。这是第一种我们制型里面提到的肠溶片、肠溶胶囊。第二个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大家老的朋友知道缓释片或者控释片。这个缓释片、控释片的目的是啊，使药物在人体内缓慢的释放啊，把这个一定速度的缓慢释放，使药物浓度不是很高，但是起作用，同时使用药的频率从过去的一天三次，通过缓释以后变成一天两次，甚至一天一次。那我们如果把药物啊那个掰开以后啊，那有的药物就会突然大量释放，使浓度快速升高，这可能会出现中毒，或者出现一些过度的反应。比如说降压药，你突然大量释放以后会出现低血压；那降糖药，你突然掰开以后出现低血糖，所以它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后面的浓度又不够，我们血糖又上来了，前期出现低血糖，这样对我们患者带来更多的一个伤害。也有些缓释片写的掰痕可以掰开啊，有的没写啊，能不能掰？所以这个呢，我想第一个啊，我们要注意。
3: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向指数预报，今天天气不错，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2026年的五一档啊，没有人看好一部叫做《给阿妈的情书》的电影啊。没有流量面孔，没有重工业的特效，没有预热三个月的宣发轰炸，首日排片压到1.6%，单日票房不足400万。看起来呢，不过又是一部地方题材文艺片的安静退场。出品方呢，没有一家传统。从五大制作成本拢共1400万，连某些大片的一支预告片的投放费可能都不够。然而四月底至今，他干了几件所谓不该发生的事儿，票房突破了17亿，跻身年度票房前四，成为中国影史第133部破10亿的影片。豆瓣9.2的评分，超过72万人评分。还有呢，就是猫眼灯塔购票评分9.7，拿下了今年开分最高国产电影的头衔。而且由《阿嬷》这部电影开启的潮汕地区的旅游新线路，也是吸引了众多的朋友前去打卡。如果您恰好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收听的话呢，端午假期还有一点时间，不妨去电影院看看这部电影。当然了，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呢，应该说影片的可选择的题材的丰富度还是挺高的。今年的这个端午档期啊，咱们有近20部影片也在集中的上映，创下了10年来同期的新高。影片的题材呢，也是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您可以有丰富的选择。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着重为大家介绍的是《给阿嬷的情书》。行走天下，一起来了解这位出圈的阿嬷。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一位应该说在直播节目里新来的朋友，但是我的老朋友，资深的影视编剧小唐，欢迎你。嗯，
2: 啊，你好，张楠，1039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小唐，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来聊聊《给阿嬷的情书》。
1: 嗯，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啊。今天其实给大家设计的这个问题有很多，比如说呢，您看了《给阿嬷的情书》了吗？有的朋友呢已经回答了啊、哦，还没有。有的朋友说呢看过了，但是呢没有像大家说的一样哈、啊，这个掉眼泪。也有的朋友说呢，这个还。

0: 的故事，哎，我觉得这个来的在心里的那份悸动都是让我觉得它非常难得，尤其在当下这个市场，我觉得是给中国电影算是注入了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心吧。
1: 嗯，因为当年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一个背景啊，它实际上是指的是咱们在三四十年代开始，然后到了这个现在啊，这个潮汕地区的这些人呢，乡里乡亲要到下南洋去赚钱养家，而且他这个故事让大家也特别的感觉到，哎，其实可能是在北方地区很多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印象里边是没有这么一种感觉的，就是家里边的这个男主人要下南洋，然后呢常年的不回来，定期的往家寄钱写信，然后呢也因此呢有了比如说包括像这个银信局啊等等的这些给你这来做这种服务的，特别是在当年没有什么电话什么互联网什么手机智能手机还什么能视频通话等等都没有，完全是通过这种最传统的邮政的方式啊来实现这个往家里寄信寄钱，没有想到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引发了这么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小唐当时看的是一个，就是因为这个电影有两个语言的版本嘛，你看的是哪个语言的版本？
0: 我看的是潮汕话版。
1: 哦，为什么选这个呢？这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看的潮汕话版，但是真的真的听不懂。哎，
0: 不重要啊。我们其实刚才张楠说到的，就第一个是其实乔批这个概念啊，那我觉得这部电影一定是给大家普及了一下这个概念。我们其实对这段历史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作为从小看电影长大的人，我

0: 更需要的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几个牧生、
1: 嗯、
0: 可能大家反过来也会说，哎呀，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现在已经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1: 嗯、
0: 但是这恰恰又回到我们说，那电影它到底要承载什么？它还是承载了一个大家的信心和渴望、
1: 嗯、
0: 也是这个电影最感人的部分、
1: 嗯、
0: 也是在我们用了一个很古早的故事，甚至是虚构的人物、
1: 嗯、
0: 但是它承载的却是真情实感的，包括可能那个电影中其实一些配角，我看了一些导演的访谈、
1: 嗯、
0: 反而那些配角是有真实原型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爸爸是给家里寄钱，因为他说不要去卖女儿、
1: 嗯、
0: 拿着这个2000块钱去赎女儿，
1: 男知看到他之后决定做这件事、
0: 哎、这个也是我在电影的片尾看到了这个字幕、
1: 嗯、
0: 一些真人真事，那也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电影呼唤的是这部分被我们时代没有看到、
1: 嗯、
0: 啊，我们地域因为各种缘由没有看到的，可能我们可以认为是中国人的友情友谊、
1: 嗯、
0: 或者是中国人的性情，
1: 嗯，
0: 我觉得是这些部分才是值得我们现在的人去思考或者说共鸣的吧。
1: 嗯，咱们确实啊，这个阿妈讲的那句话是做人要友情友谊，对吧，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特别的这个有感触的，可能跟大家的这个生活的经历啊，现在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也都有关系，是不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故事使得我们可以打破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个障碍？因为其实社交媒体上大家说哟，现在不闯关东了，咱们下南洋
0: 下南洋
1: 啊，不同地域的这种特色实际上它都会有，比如说语言啊文化呀、啊、这种背景的一种咱们叫做其实小小的阻碍啊，因为虽然都是中国人、
0: 嗯、
1: 但是说实话咱们地大物博的祖国，每个地方的生活的习惯、
0: 嗯、
1: 大家的这种文化的背景都会很大很大的这种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又从不闯关东今天下南洋能够感受得到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文化的认同，实际上呢我们的选择都是哎差不太多的，但是呢我说一说我当时看这个电影什么感觉、
0: 嗯、
1: 就是我说就是我感觉啊，就是木生这个角色
0: 嗯
1: 是一个挺粗糙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他又有一种非常的忠诚，或者说是又有一种非常质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跟谁都
0: 厚老实的木生、
1: 对，然后呢南之更像个，我觉得有点像个男生，在有些地方就比如说他的这种隐忍坚韧的地方我觉得有点像、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带三个孩子就是在家里边等着木生寄钱回来，就是看写书回来，你看他的这个大部分镜头都是劳动、
0: 嗯、
1: 啊，一会儿这个种东西啊洗衣服啊，甚至还有拿铲子在那儿铲那个我没有看清楚到底是什么犁地啊等等等等等等，这就是另外的一这样的一种形象，就是舒柔就是一个哎传统的潮汕的或者说是东方的女性，她这种劳作，然后每天呢尽到自己的这个责任，带孩子等等，这个我当时觉得吧，开始我看这几个角色我觉得现在好像很难想象有这样的角色，但是呢随着这个故事的深入我觉得哎，我觉得是我信的，是我相信，这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电影在讲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要让你就是认同他感动他。嗯，
0: 对，因为怎么讲，我们很容易用一个当代的当下的价值观去评判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事情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视角问题、
1: 嗯、
0: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带入当时的价值观，或者说带入我们父辈或者是更曾祖父这一辈的价值观、
1: 嗯、
0: 其实很多这个时代的中国人

0: 一些地方是拼接起来的难，那么你就能理解说实际上这个团队他们是做到了很多连我们当下的商业片都做不到的一种技艺吧。我觉得在导演这个技艺上和编剧的技艺上是非常非常高超的，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全身功夫全身武功化为没有招式，
1: 看不出来这是功夫，
0: 但实际上它已经渗透在它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了，所以润物细无声才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么好哭，但我又说不清楚哪里，这个是确实是编导的功力，题材的加持，
1: 是不是像这个我们有一朋友叫我是美丽心情，他就说说实话我爱看这种影片，为什么呢？他别让我太动脑子，但是又获得这种感觉，是这么一个感受吗？还是说不完全？就是
0: 这个要看这位观众朋友他对照的不动脑子的影片是哪些了，因为我们经常说
1: 烧脑的嘛。
0: 我们其实经常也会看到一些更娱乐的纯娱乐的电影，大家也会说啊，这个不用逻辑不用脑子就可以了，我们也会这样讲。那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个方面，因为你的脑也分理性和感性，对吧？这个也都是你的脑的一部分，那我不知道你是抛弃了哪一个。
1: 那应该说是抛弃了那个就是需要烧的那一部分，就是完全理性去推理啊，去推导的那部分。
0: 其实我觉得其实他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自己觉得反而是这个片子让大家重新去套路了。所谓去套路就是有很多人不是在讲吗，哎，我看见那个阿嬷出来的时候，我以为她听到这个消息要摔倒。
1: 这个猜测好多。对
0: 吧，然后我看到南芝和木生相识了，我觉得他们俩一定是要恋爱。
1: 看那个照片就是他们家全家福。
0: 这些。也就是说这是过去的观影习惯带给我们的某种套路，也可以说某种脑子了。那这个电影它把这些全部破掉了，说都不是按你们想象，那这也是某一种反转。但是我们常规的套路的反转就是说啊，一定是要抓小三儿，更厉害的去抓小三。好像是我觉得大家是在不同层面上来讨论剧情，所以这个问题很好，也可能反而是这个鞭子让很多的行内的人也好，观众也好，发现说，哎，我不需要那么强的，狗血的情节，我一样可以塑造好我的人物，感动观众。那反而我觉得是一个返璞归真。
1: 就是我们说了，虽然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保证。我们在节目里边没有给大家做任何的这个特别实质的剧透。
0: 我们不要剧透。
1: 对对对，然后我们。

0: 蓝导他们团队的是一直在非常克制的去表达他们真正想说的，因为可能作为他们研究了很久啊，投入了很多很长时间的这个团队，他们对其中故事的感情是要多于观众的，但是他没有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的好像他们嚼烂的东西要塞给观众的这种感觉，相反他只是抛砖引玉吧，给了一个引子，但是一切都在演员不说话和比较相对平淡的处理当中，反而这个也是我们泪点的来源，是阿嬷的平淡，这个南芝的平淡，他们做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处理是好像是一笑而过，反而是这种处理方式更让观众哭得不能自已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高级的处理，当然也是来源于团队设计和很克制的一种创作思路。
1: 我想小唐说的这个设计的思路或者是创意呢，实际上就是它的素材非常的丰富，实际上要讲

0: 信新建短信，输入群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如果您在我们首播节目的时候收听的这个端午假期还有时间，真的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这部电影。再次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的新老朋友，
1: 新老朋友
0: 新老朋友啊，资深的影视编辑小唐，欢迎。
1: 你好。

0: 但是我们刚才我的时候好像倒也没有那么像有些朋友说的那么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啊，哭成那个什么满地河流啊这样的一种感觉。他给你的感动还真不是这么一种啊。
1: 他不是嚎啕大哭的那种悲哀。
0: 对。他是一种默默的静静的突然之间就触动了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感动。好多朋友呢说这个不敢回家看，别这样啊，也别担心什么在影院看花稀里哗啦的影响别人啊。
1: 其实两个嘛，一个是如果有朋友真的就想等到下片再看也是 OK 的，因为电影它拍完了它就在那儿，在线下看我觉得也会得到一份感动。那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大家是成群结伴去看，有的时候你不如说这个独哭哭不如众
0: 哭
1: 哭
0: 、大家一起哭就不觉得了。
1: 互相，因为我觉得人是一个很情感的情绪的动物，当你共同体会了这两个小时之后，大家在说起来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很悲哀的，它是苦中作乐，甚至是笑中带泪的，其实反而会回想到它里面有很多配角，它有很多
0: 很有意思的地方，
1: 对，很可爱的桥段，不是一种纯粹的因为悲哀而产生的，更多的是一种感动的哭，而这种哭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温暖，甚至一个就是很温柔的一种感觉，是给大家的心灵去做马杀鸡的这种哭，就有点像我们真正去按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疼，
0: 但
1: 你疼后又觉
0: 得
1: 很爽，
0: 对对对，
1: 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看自己的情况嘛，如果可以和朋友一起去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那或者你就等下片，那线上看的问题是在于说，你只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空间里去感受了，
0: 这个没有办法像在电影院一个封闭空间里跟大家哈

0: 这节奏也确实还挺有意思的，就包括他怎么去探寻这个祖辈的，就是木生的这个前面叔公啊，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引出了乔批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知道当年连钱带信一起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包括后来很多朋友去找这个乔批的博物馆呢等等，我们也都发现了有特别多的这个关于潮汕地区的这样一个过往的生活，它的历史，甚至包括乔批在我们的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对于国家的支持，对于国家的支撑，其实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当然了，我们也会想到这部电影啊，就像刚才小唐说的是，好像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这种感受，就是每一个角色没有那种就是说
1: 工具人，
0: 对，走过场的那种，每一个人都非常有意思，包括 Dangerous 说那个，
1: 对对对，
0: 就特别普通的一个阿姨，然后呢就是总是在不经意之间给你讲两句至理名言，说两句就是人生哲理，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设计非常好，
1: 对，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对，这个也就是刚才你说它其实是个喜剧，那我也可以说其实它是个悬疑剧，它是用悬疑的视角去写这个故事，开篇的故事是吸引观众看下去的，如果从我们比较相对更专业的这个编剧角度呢，我觉得它是带有很大的现代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古早的故事，但是

0: 嗯，你可以说是导演一视同仁、
1: 嗯、
0: 你也可以说他是用悬疑喜剧去包裹最后的这个温情和感动的点、
1: 嗯、
0: 这个才让我们不觉得生硬、
1: 嗯、
0: 他的方法是一种引导式的，或者说是带领我们用一种我们更轻松更容易接入的方法。
1: 对、嗯、
0: 对，就是他的这个破题，我们叫、
1: 嗯、
0: 就是破题非常的清新自然、
1: 嗯、
0: 不是一上来就是苦大仇深的情怀的、
1: 啊、
0: 好像是逼着我们去买单的那一种、
1: 嗯、
0: 一种感人、
1: 嗯、
0: 所以乔批为什么到最后出现一些关于他的历史的

0: 徐老就这个，他的胡子非常有吊儿郎当，爱喝酒。实际上呢，内心非常的善良重情义，而且很多的这个女孩看过之后都觉得这样的父亲不可多得，
1: 嗯、因为他在一些父女线写的非常好。
0: 嗯，他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他扮演的这个角色
1: 也是提供了很多笑点嘛。
0: 对，
1: 他父亲提供很多笑点，
0: 对，
1: 也包括他怎么去写相亲的片段。那可能很多人观众一听说相亲的这个事情，又好像很封建了，
0: 又落进了某种
1: 一个套路。但实际上他处理的又非常的举重若轻。他把一些很沉重的话题，用一些很轻松、好像很调侃
0: 的，就过去了。
1: 一句话就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每个人物的特色了，
0: 态度啊、性格都非常的明确，
1: 所以我才觉得说他的交代是很有效率的。在我们可以说，在商业电影中，用非常简短的东西就交代了丰富的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功力。这也是大家会喜爱他的一个我想是原因吧。当然我不知道，没有看过的观众啊，我觉得就是不要带着更多的预设去。

0: 你再去匹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啊，可能真的很难匹配到。即便匹配到了，因为观众对很多知名演员都是现在是你可以理解为带着人设、带着投射去看人设。那所以这种投射也会是不是影响我们对里面人物的理解。这几个人，这几位演员呢，虽然他们不是专业的科班的演员，但是他们的好处是他们的面孔非常生。因为太生了，大家没有任何的对他们的预期
1: 预设没有、
0: 所以他们会更容易把他们相信为是木生是男知。他就已经成为了那个标签。这个也是，当然这个是帮助新人演员的一个点，而新人演员我觉得他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呈现其中的核心的情节吧。我觉得首先他们肯定是相信这个故事的，非常能看到他们表演的这种信念感啊。这个信念感你也可以通过专业的来完成，专业演员可以通过他的技巧来完成，但他们是没有技巧，他们是真心，
1: 是真心，
0: 所以你才觉得啊，这种真实还是很动人的。
1: 因为这个之前看导演的这个访谈的时候曾经交代过，其中的有一个细节就是有一封家书，就是演这个男知的演员，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学生啊，在读的一个大学生、学金融的。还有呢，这个舒柔的这个演员呢是一个真的就是个上班族啊、
0: 上班族。
1: 对，然后说这个为什么好多路演不来，说上班啊这个很
0: 累，不能请假、
1: 对，所以导演在说的时候也是，就是刚才小唐说的这个他们演员相信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封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信，当时呢导演把他斟酌了很久写怎么写这封信，这封信在什么时候出现，怎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导演想了很久之后决定写这么一封信，然后呢这封信要由男知来读，然后呢他就给这个男知这个演员就说你看看吧，先看看，先看两行，结果看两行导演说演员的情绪对了，立刻把这信就抽回来了，说不能再给你看了，到时候咱们演的时候拍的时候咱再看啊。就实际上呢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所有的演员他为什么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虽然生涩，但是呢会有一种深深的被观众认同的感觉，就是因为他让我们相信，他自己也相信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就是这个故事当中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电影本身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也特别在意的，就是比如说这电影投资1400万啊，其实在我看来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但是呢在你们这个圈内的认为呢就是不这只是常规的一个数字啊，但是呢是不是也会让大家觉得这1400万好像就不太像是一个什么大制作或者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商业化运作的，因为这个中间是不是还有包括像什么宣发呀什么等等，在我们评价这个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时候实际上也说他好像没有什么之前的宣发啊，也没有很多的这个
0: 我当然我了解的信息啊，就是首先他的数字来讲他应该是在电影投资这儿是一个小成本的一个制作了啊，然后宣发是另外的应该是投入，所以它如果是1300-1400万或4500万以内的，基本上还是可以算是一个小成本，你把它定义为小成本没有问题，可能从一开始也没有，因为它也没有特别有名的导演演员的加持，那从投资人的角度上，谁又能预测到他能有今天的成绩呢？对吧？
1: 当然
0: 今天成绩
1: 觉得故事不错，你们去做吧，就这种感觉。
0: 对对，更多的因为投资人他的角度是另外一种角度，他要考量的东西要更多。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好像拿了，他也是拿到了一些。

0: 案呈现之后呢，大家不去感受一下？
1: 是，我也很好奇，而且我觉得也很欣慰，就是说本身我们电影作为一个虚拟内容哈，我们除了在电影院里看，我们是不是还能对于我们喜欢的电影、喜欢的话题，我们能不能更深入的去了解？本来在可能电影没有被发明之前，我们其实是对很多外界的生活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认识，我们就是通过看电影去了解世界的，
0: 没错，
1: 你这么讲吧，
0: 对对，
1: 我小时候是通过看电影去认识世界，那现在是有了机会，那我们就不妨去走一走看一看。我觉得这个也是互联网或者说随着我们电影发展给我们年轻人也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或者说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附加价值。那加上这个文旅很支持很给力，那就太好了，
0: 咱们交通也好啊，
1: 对，
0: 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可以开始了，
1: 没错没错，我们现在也很便利了，然后加上可能从之前的那个从淄博呀到哈尔滨呐，到天津的跳水大爷呀，我觉得我们现在文旅和影视的一个结合也是一个对于我们双方都有就是都有好处的一个双赢的这么一个局面。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再去挖掘故事。有的时候我们到处我们做编剧也是会走一走看一看，那各个地方也许你又发现了新的故事，新的故事在产生新的电影，那它可能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0: 我们说到了这个电影的创作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对于咱们的专业人员的一种蓬勃的这种感受啊，我不知道小唐有没有另外的一种，就是咱们讲的，我现在必须得每次来到这个话题上面，跟咱们的这些专业的朋友们讲的时候，都会提同样一个问题，因为呢，有两位很专业的朋友都在我们这个，甚至在我们节目里面都表示过，说，哎，今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去电影院看这种长篇的这个电影啊，
1: 寒冬将至。
0: 对，就是我说当时，后来我就仔细的就大概看了一下，我真的不夸张啊，我曾经有过这个在平日里边一场电影只有卖出一两张票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过去呢，就是我们曾经就是也是经历过了一个电影的很繁盛的这么一个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很观点是担忧啊，就比如说像社交媒体，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他对于这部电影的助力，或者是对于这个文化的这种助力，让更多人去了解。但是像短视频，对于我们的这个长电影，它是不是一个冲击？甚至包括当互联网诞生之后，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媒介，说实话，电影也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种媒介的形式啊。你觉得它会影响到让我们的电影走向另外一些让我们跟今天相比较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发展的路径呢？还是说它也会被代替，或者说像电影啊、像电视啊、广播等等遇到新的这样的一种挑战？我不知道你觉得，首先短视频对你的影响大吗？
1: 其实你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这个就是可能这一年或者说这一两年所有的电影人都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先说这个短视频啊，这个短视频的冲击可谓不大。从我来讲，我努力让我自己少看一点短视频。我尽量的不太从短视频上获取信息吧。但是我也相信说短视频尤其是现在比较成功的一些 APP, 它还是可以满足很碎片化的一些日常大家的生活这种场景的。这个是无可比拟的。这个是电影啊电视剧都做不到的。
0: 就是说实际上它的这种影响它有它正向的一种作用。或者说满足了一部分的这个场景的需求。
1: 场景需求我觉得它是你可以说是满足度更好的。但是从内容需求呢，以我们现在来看到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参差不齐吧。或者说优秀的短视频的内容其实还是市场很需要的，但是好像又很少。因为大部分我们被推送的内容还是相对更价值更少一点，或者说
0: 娱乐化更强一些，娱乐性更强一些。
1: 娱乐性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点参差不齐。
0: 那这个其实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不光是我们看不看这个内容的情况，它还是就是说像短视频对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和看世界这个角度，包括我们的这个某些情绪的阈值，它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像这种长篇的电影，为什么有的朋友说 就不愿意进电影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边跟大家一起黑乎乎的去看一个只有聚焦到那个荧幕上的这样的一个影片，这个是不是也是现在电影的观众又开始出现一些流失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短视频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不是也是比较现实存在？
1: 应该说你其实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短视频对我们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电影做错了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他们俩如果 PK 一下，谁赢谁输。
0: 对，
1: 那我觉得一个一个来说啊，先说短视频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影响，首先我觉得肯定是要影响的。这个呢是因为我看一些关于AI 和脑神经的文章，我意识到说其实短视频更大层面是反向塑造我们的大脑，这里面包括我们对你说的对某些刺激点的阈值的一个就边际效益递减，也包括我们比如说肌肉记忆，就是我刷往上刷的这个手指的动作，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好像下意识，
0: 所有事儿都可以这么干，
1: 就是什么都可以刷。那这个刷的这个动作啊，包括点赞的这些肌肉记忆，它也会重塑我们的大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我更多的是觉得它是相对不是那么有益的一个内容，因为我们现在除了注重身心健康，我们非常需要在快节奏的这个互联网时代注重我们自己的脑部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休息营养，此外就是我们对信息的处理，我们现在 AI 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人脑也是一个电脑，
0: 对，
1: 那我们自己的电脑也需要清理，也需要调理，也需要我们控制它的输入输出，我们去给它分层分组，或者说我们把信息归类，在每一个类上重新做总结归纳，那这些随着我们对 AI 的深入，实际上对我们自己的脑怎么去思考问题实际上是有帮助的。那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短视频的推送机制本质上是一个成瘾机制，它是一个成瘾诱发的机制，那在这个点上大家要有所关注。我只能说有所关注，这是。
2: 小猫小猫，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猫小猫，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猫小猫，怎么联系？
3: 40006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06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06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8: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9: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8: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9: 踏实。
8: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9: 躲远点儿。
8: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9: 赶紧撤。
8: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9: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8: 对，
10: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1: 以上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路况信息，
1: 下午的17点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事故路段，西三环六里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岳各庄桥南向北有事故，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六环千灵山桥大院村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阜成路的西翠路路口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京良路永定河大桥进城方向有事故，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的大郊亭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今天下午呢，已经是迎来了端午节的小长假出游的返程高峰。目前京港澳高速肇兴店到杜家坎收费站进京方向，京城高速酸枣岭桥以北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居庸关南侧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目前八达岭隧道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返程高峰请您注意控制好车辆，保持好安全距离。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后两天都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呢，请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

0: 左右，最高气温31度。
1: 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明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3: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5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气压场减弱，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指数90到130之间，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良，其他地区为轻度污染。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4: 骑行，让风梳理思绪，让景润泽双眸，不是求解，而是释怀。骑行宛如一场心灵的远行，每一次踏板的转动都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处风景的变换都是自由的馈赠。于骑行中找寻真我，于天地间书写诗行。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

0: 我先想到的两个字就
1: 是
0: 结果、
1: 嗯、比如说骑车这事儿吧，好友思南不知北就说了，哎呦，有人骑车能减肥，温格啊，说温格你这骑车能减肥也还行，我这只有越来越粗的大腿、哦哎、
0: 要我说啊、嗯、这审美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就觉得啊，我这腿粗点好看，
1: 哎，
0: 那有的人就觉得
1: 要不都得抱大腿吗，你看看
0: 这腿粗有劲儿啊，对吧、嗯、再有呢，人家就觉得就是这腿粗了吧，有点不太显美，
1: 哎
0: 啊，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因人而异啊，这个运动的目标啊还有这个意义也都不太一样，
1: 对，而且其实每个人长期坚持的事呢也不一样、嗯、有的人可能就坚持，你看我坚持一日三餐、哦、坚持早睡早起、
0: 哦、
1: 这些其实都是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定的改变的，
0: 你看你说一日三餐、
1: 嗯、
0: 要原来我就觉得这有什么的呀，对不对、
1: 啊、
0: 我坚持一日午餐都行，
1: 哇哦那行这我喜欢，
0: 现在我明显发现
1: 坚持不了了、
0: 嗯、如果一个人啊能把三餐四季啊、
1: 嗯、
0: 都坚持的那么好，
1: 嗯，
0: 其实是件难事儿，
1: 对，因为你想你要每天吃一日三餐的话，就意味着起码每天得早起吧、
0: 嗯、对呀、啊，
1: 要不然这早餐肯定就没了，
0: 那肯定的、嗯、早起是一方面，你到了中午啊、
1: 嗯、
0: 现在你别说有的人减肥啊，对不对、
1: 嗯、
0: 随着这个到了夏天是吧，这天气一热那么好减肥
1: 啊，没什么胃口了，
0: 没胃口了、
1: 嗯、
0: 中午不吃了，到晚上呢、
1: 嗯、
0: 再来一顿大的搓一顿、嗯、其实也挺不健康，
1: 嗯，然后夜宵再来一顿，其实也能凑够一日三餐，
0: 也能凑够，
1: 这么说
0: 那第二天早饭就又没了，你知道吧，
1: 咱不能这么坚持啊，坚持这个下去可能嗯，
0: 恶性
1: 循环，这个保持身材的初衷就达不到了，
0: 是、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像我现在要干一件特别大的事情，
1: 嗯，
0: 非常重要，
1: 坚持
0: 打开钉钉，
1: 哎，坚持打卡，
0: 坚持打卡，
1: 怎么现在才提醒我呢
0: 因为我是这样，一般咱们这个到下班的时候吧、
1: 嗯、
0: 有时候容易忘，
1: 嗯，
0: 我一般呢在快下班前两个小时就先打上、
1: 嗯、
0: 下完班之后再更新一下，
1: 我一般都坚持提出补打卡申请，因为我经常就下班之后才发现我今天还没打上班卡呢，
0: 哦，那这也是一种习惯嘛就是你得时刻提醒着自己嘛、
1: 嗯、对、
0: 啊、
1: 有很多坚持其实是靠内驱力我们去坚持的，有很多坚持免不了要外界的规则去束缚，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长期的坚持给你带来哪些改变，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长期都坚持什么了呀，
0: 嗯，
1: 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0: 嗯，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
1: 嗯、
0: 因为现在已经算是一年中过半了嘛，
1: 哎，
0: 我那天真查了一下，说一年中过半的那天好像7月1号还是7月7号，反正7月份了，
1: 嗯， 嗯，
0: 咱们眼瞅着2026过半，您当初年初立下的那些誓言呀愿望啊

0: 口有恢复的帮助
1: 哦，
0: 一些民间的土法子，有时候您别说，还真挺管用。
1: 可能管用。我一说香油，我就想着小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嘴唇干了
0: 啊，
1: 我家我姥爷就会拿那香油啊
0: 润一润，
1: 这个抹嘴唇上，哎，就又香吧。而且呢，还能这个
0: 还能甜甜，
1: 还能这个对，把你的嘴唇啊没那么皴了，
0: 还能解馋。
1: 我也知道，可能我胖原因就怪我姥爷，你知道，老抹香油，那嘴
0: 上经常给你嘴上点一点，
1: 油吃呼啦，你老饿呀，对不对？那毕竟是香油啊，
0: 对，还得配点别的，要不然光吃那个有点腻。
1: 是，哎，他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原来我还真有段时间，坚持早上起来喝一杯蜂蜜水。
0: 哦，
1: 就原来就是也是看了一些这个报道，说早上起来喝蜂蜜水，有益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助于早上起来这个排泄什么的。
0: 对，是的，润肠道，
1: 对，
0: 也是一种好方法。但是这蜂蜜水啊，您一定要用温水去泡，
1: 是，
0: 就您要用开水泡的话，就会破坏它里面的那些营养组织
1: 啊。对 对, 对，
0: 冷水呢，它又泡不开，
1: 是，
0: 选择45度左右的温水就可以。
1: 哎，这说的对，特别对，就是一定温度得把控好。后来你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放弃了这个吗？
0: 为啥？
1: 就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原因。就他就把我打败了。你看，早上起来热杯开水吧，那时候我们是在上学呢，
0: 对，
1: 你又不能用热的快，没有开水，基本上呢，那时候我坚持开始这习惯还是冬天的时候，大早上起来都是冰水，你知道吗？
0: 哇哦，
1: 冲那个又不好喝，所以后来坚持了有小一个月吧，就放弃了。
0: 哦，那你要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坚持于什么事儿呢？我坚持写日记。
1: 写日记，
0: 我好多那个日记本儿，现在还能看到就之前那个写的日记。
1: 啊，断更了吗？
0: 断了，早断了。就上学的时候，每天写，那会儿就好像每天有很多的这种少女心事吧，就觉得要记录下来写下来，而且有些情绪，你觉得写下来之后，那个情绪好像就会被抒发出来，就消散了。
1: 写日记，我觉得现在可能更多的方式是不是写在备忘录里
0: 啊？有可能
1: 有那种 APP 小程序，还是自动上锁功能？
0: 对，有人现在还写日记吗？咱们也问问。
1: 要是写日记，可能更多的是不是留在青春岁月里啊？如果您要也写日记，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您的这个写日记的故事啊。
0: 是的，
1: 也需要坚持啊。不过呢，有的人可能是写日记，有的人也会跟自己的闺蜜、跟自己的好兄弟啊，来倾诉倾诉。就像这首歌一样，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奇妙之旅路况信息。
1: 17点15分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机场高速华义桥到东纬路进京车多，端午小长假已经迎来了返程高峰，京港澳高速赵新店到度假

0: 能想到啊，就是这场重量差点儿，不是差点儿的，是已经直接毁掉了一场胜利了。
1: 所以这消息一出啊，他所属的 SD Works 顶级车队完全无法接受啊，立刻发布了声明提出质疑。
0: 嗯，
1: 车队就表示这辆战车呀，其实参加过很多场国际大赛呢，但每次称重重量都达标啊，怎么就这次少了20克呢？在两次负称之间呀，重量误差甚至超过了50克，所以车队就怀疑啊，赛事称重设备存在偏差，不排除后续通过法律的途径申诉维权。
0: 嗯，一边是来之不易的冠军，一边是分毫不让的赛事规则，这20克的重量啊，成了本届环意最让人唏嘘的遗憾了。竞技体育既有热血冲刺的高光，也有分毫必较的严谨，小小的称重秤藏着职业赛场不容逾越的底线。
1: 这是第一条趣闻。第二条还有一个趣闻，说的是新的共享单车的事儿。
0: 嗯，
1: 最近如果有这个骑共享单车的朋友，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呀，您会发现可能价格有些变化，同时呢，这个装备骑起来的感觉也会有所提升。
0: 哎，有可能。
1: 那么经常骑共享单车通勤的朋友，是不是有些人早就受够了这种坑洼路段，颠到屁股发麻，单手举手机导航还慌慌张张的？有这么一个好消息，可能现在上海试点，上海街头是全新升级了避震单车，也进行大批量的上新了。
0: 哎，这自行单车也开始避震了哈。这批新车呢，堪称是通勤骑行的减负神器，车头加装避震前叉，过减速带，老城区的砖石小路呢，再也不用全程绷紧腰了。
1: 嗯，
0: 还有加宽的软弹坐垫，高矮身形都能找到舒服的姿势。
1: 所以说真是这个贴心的 buff 直接拉满呀。车头还自带这种固定的手机支架，导航也不用单手拿捏，还加大了车框，抗菌车把，这个太高级了。还有链条做了防脏包包裹啊，再也不怕蹭一手油污了。
0: 是的，不少市民呢上手已经体验了，说真香，短途代步江边休闲骑的这个

0: 就坚持听广播
1: 啊、哦，
0: 无论在天涯海角都没断过听广播，一路畅通也听了26年，太感动了、嗯、那年我也刚出生
1: 哦。
0: 交通广播跟我是一不是我跟交通广播是一年出生
1: 的同一年的生日
0: 的生日、哦嗯、
1: 要说坚持听广播这也是一个习惯真的、嗯、很多人你看我们也很感动啊，甭管是寒暑节假啊、嗯、还是这个各种这种什么
0: 节假日、啊、
1: 节假日期间啊
0: 休息的时候啊过年呀、啊、春节呀、啊、
1: 都会拿开这个收音机拿出来收音机、嗯、坚持听我们的节目
0: 还坚持跟我们互动
1: 哎相由心生也说了刚才啊你们主持人聊的这两点都印在了我的身上、
0: 嗯、
1: 从2003年开始啊我就每天早上起来喝空腹喝一杯蜂蜜水
0: 嗯
1: 从2012年开始呢就坚持每天早晨跑5公里跑三休一大家都说我是一个特别有韧性的女人
0: 哦早三休一跑三休一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一点就是、嗯、其实你想说夏天我觉得可能还好一些、
0: 嗯、
1: 这是冬天啊早上起来能坚持跑5公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0: 是天气怪冷的然后你还要穿的肯定不能穿太厚要不然跑起来的时候也不方便
1: 影响速度呢还
0: 关键冬天天它亮的晚呢
1: 嗯
0: 所以你有时候早起跑步这个事儿还是需要考验自己的这个韧性的
1: 真是真是
0: 所以如果能长期坚持一个事儿确实是不容易
1: 是而且有些事儿吧、嗯、你会发现它一坚持啊它很难改变
0: 嗯
1: 你的身体机能也已经适应了
0: 对这个还有思就说了说每天练瑜伽坚持4年了给我带来的改变呢就是身体柔韧性好了、
1: 嗯、
0: 身体塑形形态体态都变好了人精神状态也好了、
1: 嗯、
0: 我觉得长期坚持一件事确实是会给你带来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
1: 哎，你就是这么说、嗯、让我想到就很多跳舞的舞蹈生、
0: 嗯、
1: 你会发现他们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从小开始进行拉伸啊什么的、
0: 嗯、
1: 他们走起路来那种感觉
0: 嗯，
1: 和咱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0: 一眼看过去就不一样之前
1: 脖子是直直的挺立、啊、
0: 直直的像那个天鹅颈
1: 啊天鹅颈、嗯、对我这么着只有窗下
0: 之前有一个女明星就是因为穿一个礼服穿起来就特别的有气质、
1: 啊、
0: 然后就出圈了、
1: 啊、出圈
0: 大家一扒哦她是这个北舞的舞蹈生
1: 你看看、嗯、所以好多时候吧这是真的从小养成的习惯
0: 对比如说咱们那会儿上学是为天天坚持练声吗
1: 嗯、
0: 啊、这个天天坚持练声也给自己带来师生生活带来很多的变化
1: 哎我觉得是有用的、
0: 嗯、
1: 就是你看尤其像现在比如说出去唱 KTV 啊什么的、
0: 嗯
1: 你的那个声音的耐受度啊，
0: 嗯，
1: 你就比说白说句大白话，
0: 嗯、
1: 就是你比别人哑的要慢一点，
0: 能唱，能唱，能唱一晚上。
1: 旁边你那兄弟都这样了，
0: 是的，是的，
1: 你那还哦，这说明还是有用。

0: 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今秋9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7:33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呢，北京市已经是迎来了返程高峰。京港澳高速的赵辛店到杜家坎收费站进京方向，京承高速的酸枣岭桥以北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居庸关路段八达岭隧道进京方向，京平高速的卢各庄桥到楼台桥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返程高峰请您注意好，控制好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另外呢，提醒您一定要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千万不要前往没有人管护的野山野水或者是没有开发的野景点进行旅游，上述地点呢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防汛的相关规定。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一路上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晚上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苏宁。
2: 关注一下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8。

0: 来京展出，即日起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购买展览的门票。
1: 今天首都师范大学在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发布了招生计划和亮点。今年该校新增全国首批 AI 教育本科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教育 AI 系统研发、模型训练和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跨学科人才。
0: 这两天有一位冯女士在二手平台买机票被骗了48万元呀、她呢因为临时要出行便去这个二手平台啊找渠道订机票，一张官方的票务平台930元的机票，商家560元就能出票了。商家呢先为冯女士订票，随后让她拨打官方的电话核验，她确认后先后两次付款，商家都是以不同的理由提示付款失败，需要办理退款再重新下单，让她与这种财务好友啊进行了人工退款。事实上呢，骗子利用会议软件的屏幕共享功能获取了他支付宝内的所有银行卡信息，远程操控盗刷。

0: 去找个人，加了个人微信了，就指不定自失手$4200每盎司关键关口。端午假期期间呢，周大福、老凤祥等主流黄金品牌是价再度下调了，足见价格高点相比，单克价格呢累计大跌近450元，最大跌幅超26%。
1: 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凌晨荷兰5-1横扫瑞典，这样他们在世界杯赛场常规时间与加时赛的不败场次达到了14场，超越巴西队在1958年到1966年所创下的记录。
0: 今天早晨2连胜后，德国积6分，排名小组第12强的球队。这场比赛呢，更让德国球迷开心的是，40岁的老门神诺伊尔迎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21次出场，就此超越法国名宿洛里，成为了世界杯门将出场次数第一人。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和本台记者的报道。
1: 说到世界杯，就让我想起前两天的一场比赛啊，就是卡塔尔对阵加拿大的比赛当中啊，一位球员呢是被卡塔尔的一位球员，这个应该是犯规动作呀，然后呢直接造成了这个小腿的骨折。
0: 哦，我看到了，就很多这个队员都围着他，然后就很关心他。
1: 是，关键这位球员呢还是一位主力球员，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呀，所以这届世界杯肯定和他就无缘了。
0: 是的。
1: 但是你想，一位球员准备世界杯啊，你这个准备的时长，这可以说是一辈子的时间都在准备世界杯，为世界杯的赛场所付出努力，结果这一脚下去，你看看，很可能这职业生涯就有可能断送。不过后来啊，我也看了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相关的解读，就是说其实相对于竞技体育来说，软组织的损伤其实会更严重一些啊。所谓这个，比如说这种腿部关节啊出现一些问题，或者这个断腿的情况呢，恢复之后呢还是可以达到，
0: 就骨头上的伤呢相对来说会好恢复一些，
1: 对，相较于这种软组织没那么的严重，但是您想想，这骨头断了呀，这怎么说也得恢复个1年2年的，对他的职业生涯是非常大的打击。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作为竞技体育运动员来说，他站上了世界杯的球场，就即使受伤啊，但是他其实之前做了那么多的努力，相信他也一定不会后悔的。运动员确实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长期的坚持，运动员真的，你真的要站上世界级的赛场，那可真的是经常的坚持。我记得现在应该很多朋友都记得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球星科比，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
1: 是啊，
0: 就每天坚持去练球。
1: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精神啊，是有传递，是有影响的。你会发现，你身边但凡有一个人，比如说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坚持这个锻炼呀、运动啊什么的，你会发现他能带动身边的一些人，他这个圈子逐渐就打开了。
0: 也是，像前两天那个，又不是前两天了，是前阵子又火起来。

0: 我觉得咱们各位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那也都是在运动方面呀，在生活方面，那也都有各自己的所长。
1: 你看看，
0: 也算是明星。你看，
1: 温格教授坚持在平台上馋我们，那扁豆焖面也太香了吧！
0: 哎呦，扁豆焖面要说在今天这日子吃合适，
1: 这面做的就有点像手擀面，我感觉看着不像是买的那种细条的那种，
0: 是吗？
1: 是自己擀的吗？
0: 哎呦，反正甭管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吧，好吃最重要。这到晚上不得来杯小酒，是吧？
1: 就着。
0: 哎呀，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有很多在这个中医方面很有造诣的朋友，向阳而生说、说有中医内容提示啊，长期坚持推揉膻中穴，
1: 膻中穴
0: 有助于宽胸理气，活血通络，宁心安神。像之前也在说，就是身边如果有一位会中医的朋友啊，那真是有点这个小病啊，你就得问问他。
1: 是我说到这个，我有个朋友啊，他们家小孩就肠胃不好，他就会坚持每个礼拜有两次带那个小孩去做那个小儿推拿。说大概做了有两三年之后呢，这孩子胃口就变好了。还确实是带来一些变化，
0: 有用哈。
1: 我们好友金豆妈说了，长期坚持听广播，让我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虽然记忆力有些减退了，但是不糊涂，估计能预防阿尔兹海默症。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今天看了一个帖子，就说呼吁大家说，提起阿尔兹海默症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不是老人就是单纯的健忘，然后呢还会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就很多忘了很多事儿，但是对子女还是很好啊，类似于这种啊。大家不要把它温馨化，就是美化的太过了。其实他这个病症，他不仅是会忘东西，还会脾气可能变得暴躁，
0: 是
1: 有可能就不认识自己儿女了，甚至就会每天恶语相向。我看那个帖子里说，就是他妈会用他完全没有听到过的词汇去攻击他。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去重视。然后我们也看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也强调过啊，怎么样去预防这阿尔兹海默症。首先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控制体重啊，戒烟限酒啊，规律睡眠呀，坚持运动啊。同时呢，还有研究显示说，这地中海饮食有助于降低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风险。就是说，高摄入植物性的食物，比如说豆类啊、蔬菜啊、水果啊，优先选择健康脂肪，适时摄入鱼虾这种。

0: 窝在就是地中海，就是希腊那边啊。然后呢，每天买的蔬菜很新鲜，西红柿一切，
1: 嗯，
0: 先咔吃来上那么一口爆汁儿的西红柿，你想多香啊！
1: 嗯，
0: 然后呢，再把剩下的西红柿汤啊，
1: 嗯，
0: 它不是西红柿番茄酱啊，就是西红柿汤，淋在那个面包上，
1: 哇哦，
0: 全麦面包，然后上面再点点那个橄榄油，他们那边吃橄榄油吃的比较多，
1: 对，它这个其实就属于优质脂肪嘛，
0: 优质脂肪，哎呦，然后还放点那个金枪鱼的那种有水浸金枪鱼罐头，
1: 嗯。

0: 畅通奇妙之旅。路况信息，
1: 下午的17:4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北京已经迎来了返程高峰。京港澳高速肇新店桥到杜家坎收费站进京方向，京承高速的酸枣岭桥以北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肇新店收费站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京平高速的管头桥东进京方向有事故，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注意安全。返程高峰要控制好车速，控制好与前车的距离。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骑行看看这个世界。骑行不会给你答案，只会让你忘了问题。只要还在前进，就不会被困在同一个地方。奇妙之旅，四轮加两轮，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5: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雨佩。
1: 您好，我是苏宁。
5: 来说一说长期的坚持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啊。今天我们选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因为结合着端午节，有这么一个新闻发生在北京的怀柔啊，有这么一份延续了8年的甜蜜约定，今年是又如约而至了。
1: 是的，
5: 就在6月19号的清晨啊，49岁的北京市怀柔区乐贝家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沈丽是带着10名志愿者早早的来到了北京怀柔康宁养老照料中心，摆物料、发服装，为即将开始的主题活动做准备。这一天呢，他和志愿服务队的伙伴们要为院内的90多位老人和工作人员送去1000份的亲手包的粽子。
1: 哎，这已经是沈丽第8年组织端午节送粽子的活动了。8年来，他带领团队累计向敬老院老人、特殊儿童、医护人员、环卫工人、外卖小哥、保安等群体送出爱心粽子超过了20万个，五彩绳呢4000多根，艾草棒2000多个，爱心物资价值近20万元。
5: 沈丽啊，是出生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市，17岁呢，母亲是车祸离世了，20多岁呢，父亲又因为癌症撒手人寰。到了2001年，孑然一身的他呢，独赴北京。
1: 是的，他别说自己虽然说非常的坎坷，但是他把一份爱送给了北京市的很多的老人。从2018年开始呢，每逢端午，沈丽不仅送粽子，更同步开展上门慰问、跑腿代办、耐心陪伴等服务，让孤寡老人能过上安心热闹的节日。也正是那一年呢，他牵头筹建了爱心手拉手慈善义工服务队怀柔乐贝家分队，到2021年是正式注册为了怀柔区乐贝家志愿服务队。如今呢，他带领的服务队也从了最初的9人发展到10名注册。

0: 计服务时长呢也达到了1765.5小时，为沈丽点赞，也为那些跟他一起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朋友们点赞。
1: 是，您看，其实在他的这个成长道路上还是充满了艰辛的，但是他在公益这条道路上其实一路向阳，一路顺风啊，
0: 一直在坚持。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长期的坚持给你带来哪些改变。您可以在我们的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天天 FM 和北京时间的 APP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说到这个啊，因为我今年也学会包粽子了我是应该考虑一下明年如果有哪里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包一些粽子送给大家。
1: 哎呀，你可以这个开个这个视频号教教我们包粽子，它是不是得讲究这个，也跟包包子似的吧，你讲究量得准，对吧？你不能你包太多了吧，它因为一热它就胀起来就淤出来。
0: 对，我的经验我觉得包粽子这个粽叶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你选好粽叶它包的时候不破那难度就会小很多。有的粽叶你包的时候容易破，破了之后呢你得再裹一层，那个粽子就不好看了，
1: 还得缝补丁。
0: 是的，
1: 哎，我就看了一消息，就说这个端午节有些人买回去的这粽子可能泡到水里有的发黄发绿好像说里面用了什么硫酸铜说如果您要是跟也跟大家说，如果您要是那粽子泡完之后发现有那个，我建议您就先别吃了它可能那里头是加了一些那种化学试剂。
0: 就一般如果你打开这个密封的粽叶有明显的异味的话这个就要小心了那我一般可能会买干粽叶会比较多一些，我觉得干粽叶相对来说因为它不会被水泡嘛，
1: 是
0: 应该就好很多，
1: 自己包还是踏实
0: 是的。还有我说到这个我朋友前两天还说，因为你不要包粽子吗是路边种了好多，它就叫马莲，就很长的那个像韭菜似的那个东西说那个东西你买了之后就是

0: 么像的、啊、
1: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好友阮长荣说了，每天晨起坚持运动一万步呢。我就说我每天那个微信好友怎么那个微信运动步数排在前面的有那么多呢、嗯、原来有你一个啊。
0: 哎，有一次啊，那个我也是和我大学室友，我们俩从鼓楼一直走到了花市，
1: 嗯，
0: 其实
1: 丰台花市是吗？
0: 就是那个东城的花市，
1: 哦、花市东城
0: 城门那边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俩就走，其实走了挺远的。
1: 嗯，
0: 我们俩绕来绕去的，走了差不多小10公里。
1: 嗯，
0: 为什么走这么远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朋友圈里有一个比我年长一些的老师，
1: 嗯，
0: 他那个步数啊一直在超我。
1: 嗯，
0: 你比如我走到15000步了，他就走到16000步，
1: 是
0: 我到17000
1: 较劲儿呢，你俩。
0: 我们俩就这么着啊，无声的较劲儿、嗯、你猜猜最后较到了多少步？
1: 我猜保守估计一个30000吧。
0: 真是
1: 吧，
0: 31268步，我记得特别清楚这数字。
1: 因为我觉得走到30000步脚就有点该疼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到后来那个走不了了呢、
1: 嗯、
0: 是因为一个是那边估计也不行了，他给我默默的点了个赞、
1: 嗯、他给你是就是相当于亮了一个小白旗。
0: 对，他最后那个步数好像是31220多步，
1: 嗯，
0: 我们俩其实就差那么几步，最后我还是把他给赢下了，
1: 坚持到了最后。
0: 哎呀，这不是莫名的这种
1: 莫名的开心，
0: 坚持，莫名的开心。
1: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会对生活当中莫名的一些小意外或者是小惊喜，就会觉得，嗯，我得跟他较较劲儿。
0: 没完呢，
1: 嗯，
0: 第二天我们俩腿疼，腿都不行了，你知道，都快没了。人家又走了30000多步
1: 啊，
0: 人家是真的是爱好。
1: 看来人家是每天在坚持，
0: 人家坚持。
1: 没有想到坚持的突然中间有一天梦碰到一个年轻小伙子，还较上劲儿了呢。
0: 这孩子，
1: 嗯，
0: 太虎了吧？平常他都是3步啊，怎么今儿30000步了？什么意思？
1: 3步是什么意思？
0: 他肯定想这孩子有心事儿，你知道吗、嗯？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一些爱情的状况
1: 啊？不过说到这个，我朋友圈有一个基本上每天都会排名前3的一位
0: 哦。
1: 就特别值得尊敬，因为他是一位消防官兵。
0: 哦，
1: 我觉得他可能是每天有培训或者有那个训练，
0: 有可能
1: 他们是要跑步什么的，可能训练要很久，嗯、所以我觉得他好像每天都是20000步起吧。
0: 哦，嗯、那确实有可能他们带这种运动手环什么的，
1: 嗯，嗯
0: 就同步把这个步数就记录下来。
1: 对，你看好友那个有来晒粽子的 OWL 晒了自己包粽，哎，你看他这个就是马莲草，
0: 嗯
1: 嗯，他这个就是一看就是那种植物裹的那个，
0: 哦、
1: 不是我那个绳儿裹的。
0: 哦，
1: 这粽子包的挺漂亮哈。
0: 我原来还以为说这个是把那粽子叶撕着一条给它系上的、
1: 嗯，
0: 原来叫马莲草、啊。
1: 嗯、
0: 光影捕手说了。雨佩你知道吗？
1: 嗯，
0: 有摇步器
1: 啊，作弊了，这个算
0: 人家不至于。人家为图什么呀？
1: 不一样，就是你拿那个摇步器你赢和你真的走了赢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而且、嗯、我就说到这摇步器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好像还是挺火的，
1: 嗯，
0: 可是不是也在朋友圈有人在卷这步数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当时有的公司啊，他为了鼓励员工去运动，所以呢、
0: 哦、
1: 他就说我们要看那个步数，然后每周就会发奖，
0: 有奖金，
1: 有排名前几的就会，倒不是发奖金啊，他会发一些奖品。
0: 哦，
1: 我老公当时
0: 运动鞋一双，
1: 我家属公司当时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就纷纷都作弊。后来那个人力发现，哎，你们这个步数有点太夸张了嘛，你们每天8点下班还能走这么多步、嗯、后来发现大家好像都作弊，这个活动就取消了。
0: 像什么摇步器，
1: 嗯，
0: 点赞神器，
1: 是，
0: 哎，这些也不知道是在给谁用的、啊、来说一说长期的坚持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
1: 嗯、
0: 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内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是端午假期的返程高峰，为您关注路面的情况。
1: 嗯，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

0: 况信息。
1: 18点整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北段北向南，南段南向北，东三环的全线南向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北向南，大洋方桥到小郊亭桥南向北是车多行驶缓慢。端午小长假已经迎来了返程高峰，提醒您返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车辆，控制好车速，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平安出行，平安回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为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后两天都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呢请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在7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8-5858-6-8-5858-5858-5858。
3: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6: 三人五传道。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不好意思，这是昨天。这位朋友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是游泳的。我看看今天啊，今天排名第一位的是一位马拉松选手。
0: 你还别说，32442，我们平台上就有好友苏命说了，我难得有一次去爬山，微信步数上30000了，以为能排名第一，结果被一个70000多步的朋友超了。同一天，那姐们跑马拉松去了。
1: 哦，你看
0: 20多公里。
1: 光影捕手说的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就是知道啊，就是微信步数是有上限的。
0: 哦，
1: 单日峰值是98800步。
0: 哦，
1: 也就是说，如果您这一天超过了98800步，排行榜个人主页就定格在这儿了。
0: 嗯，
1: 你超出的部分就不算了。
0: 嗯，
1: 然后他还说了，30000步对应的公里啊，
0: 大概有20公里。
1: 对，20公里左右。
0: 对，
1: 哦，看来这个要说这一天走30000步，那还真是个挺远的，相当于从咱们这儿差不多开到通州管庄那块了吧，到咱们学校传媒大学那边，
0: 至少了，是
1: 吧？
0: 我们看到我这边的微信步数的排行榜啊，排名第一的，你看越野跑
1: 也是，
0: 这朋友是越野跑的。
1: 哎，今天会不会有什么活动、
0: 啊？他跑了49000步呢。
1: 49000步，
0: 他们是一块儿去跑步了是吗？
1: 那看来我这个朋友啊，今天排名不太高，
0: 有可能。哎，今天呢，我们排名前三的有一位我们台的领导啊，走了25000多步呢。
1: 你看看，这个当领导必须要注意身体啊。
0: 哎，是的，
1: 所以运动很重要，
0: 长期坚持运动。还有1919灿灿说了，每天早上一碗粥，一个鸡蛋，中午一小份菜，一个花卷或者一碗米饭，晚上一个窝头，一碗瘦肉粥，坚持锻炼，一年瘦了30斤。
1: 嘿。
0: 衣服换了一批又一批，体重减下来了，
1: 嗯，
0: 太令人羡慕了。

0: 听，他每天都会推送一条音频，然后呢给你讲一讲昨天有哪些事儿发生啊，然后那个主讲人就会分析分析，然后这个事儿背后有什么样的逻辑，每天觉得还能学点知识。另外呢，听着听着，因为他本身那个声音的那个频波段吧，它波动的不是特别的大，然后你听着呢就会觉得慢慢的就入睡了。我有时候对那个一集大概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我基本上啊听到六七分钟的时候我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再听一遍，要不然的话就只能听到前半段。
1: 我今儿中午回去的时候也睡了一会儿，你知道我怎么着的吗？我今儿也是闲的没事儿啊，这个拿一个手机和另外一个手机同时打开豆包，让他们俩在这儿辩论
0: 聊天辩论、辩论什么主题呢？
1: 辩论的主题好像是叫什么工作当中是应该能者多劳还是不应该能者多劳。两个人在这辩，起初啊你听着哎呀头头是道啊，你觉得这个左边手机有道理，右边的话也挺有道理的。听着听着听一会儿就不对劲儿了，两个人就开始车轱辘话来回转
0: 啊、
1: 然后呢你开始听不懂了，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 AI 生成出来那个文字、
0: 开始诡辩了，
1: 很复杂，就跟你说出很多那种 AI 术语
0: 长句子，
1: 一会儿就困了，就像你说那脑电波呀，就平了，就着了，然后醒来之后啊那姿势也不对，哎呦还给我弄落枕了。
0: 豆包心想我成催眠包了，
1: 挺催眠，别说但一开始说的还挺有道理，这哥俩吧后来这就越变越变，倒是 好歹他俩没打起来啊、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们俩怎么就停了，
0: 最后可能就是发现你睡着了，豆包跟另外一个豆包商量上，要不咱俩别吵了，反正他已经睡着了。
1: 那要他在那样的话也挺吓人的啊。也挺吓人的，我得把手机赶紧扔掉。
0: 今天大家聊的话题是长期的坚持给你带来哪些改变。我们看还有小沈说了哈，我长期跟着节奏欢快的音乐活动身体，让自己减掉了几斤体重。这个也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人发帖的说，当年的刘畊宏女孩现在你还在跟练吗？有人跟帖说我跟了5年，然后现在身材一直在保持一个非常理想的体重，就每天跟着那个节奏欢快的音乐。我们家楼下你知道吗，最近天气热了楼下乒乓球台前每天晚上都会有几个姐姐们，然后拿着那个大屏幕投影然后放那个就是健身跟练朋友们，好的，那现在呢我们一起要锻炼的是你的胳膊，甩起来
1: 甩起来，把蚊子先甩掉。
0: 好，点点赞。大家别忘了在我们的视频端点点赞，甩甩你的胳膊。
1: 哎，你说这个真是让我想到，你比如说好多这个互联网不有这种热度吗？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人的坚持的这个坚持主观能动性还真是挺强的。
0: 是，
1: 之前你比如一阵风过去之后，你可能对这就不感冒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刘畊宏女孩也好，包括还有一段时间，有的人就是直播唱歌啊，包括还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主播火了，这段时间好多人去看嘛，涌入一大批流量。但是你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刷到他的时候，你发现，哎呦，他怎么还播呢？他还是那个梗，人家也挺坚持的。
0: 对，他还在坚持做那个事儿，但是你已经没有坚持在看他了。
1: 是，我觉得他在我这里热度已经过去了。
0: 所以特别感谢一直坚持陪伴我们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后台互动呀，很多朋友在说，像小胖墩说了，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
1: 离群的路。

0: 量之旅。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18:18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莲石东路的西向东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南北双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北高进京，京藏高速的回龙观到小营桥进京，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港澳高速赵辛店桥到宛平桥进京，杜家坎到赵辛店桥出京，京开高速的西红门桥到新发地桥进京。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

0: 6528-9999。
1: 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骑行看看这个世界。骑行不会给你答案，只会让你忘了问题。只要还在前进，就不会被困在同一个地方。奇妙之旅，四轮加两轮，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3: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4: 来关注今天晚间的能成资讯啊，为大家推荐一位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用户巴拉巴拉波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到小程序当中，在首页就能够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了。
5: 听这照片不是听这名字就觉得啊，这姑娘啊肯定很活泼，
4: 挺 Q 弹的倒是感觉。
5: 巴拉巴拉波今年呢29岁，身高1米63，目前在北京一家国企中从事 HR 工作，老家在河南，现在住在昌平区。他的日常生活状态呢，就是工作日努力搬砖，休息时间出门转转，偶尔约朋友小聚。
4: 这位巴拉巴拉波啊，原生家庭是幸福美满的，父母呢都有退休保障，他的兴趣爱好也很丰富，喜欢旅行、看电影，还会做美食，特别强调了会做漂亮饭啊，不光好吃，还得好看呀。
5: 哎，再跟大家搜一下这名字啊，叫巴拉巴拉波，就巴是那口巴，拉是口拉，然后波呢是口波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您对他感兴趣，搜索一下。那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他是有很具体的期待的，希望对方和他一样在北京工作，年龄呢在28到32岁之间，身高1米75以上，本科及以上学历，年收入20万以上，不希望对方有抽烟的习惯，也不能接受冷暴力。养鱼，哎，这养鱼呢不是那个养鱼啊，您要注意，这养鱼就是说您要是不专一的话，那就属于养鱼了。还有就是和前任藕断丝连，没有责任心。加分项呢是干净整洁，有运动的习惯。
4: 所以呢，您也能看懂巴拉巴拉波的可可爱爱，就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吧。当然，如果您也想被更多的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5: 是的，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搜索巴拉巴拉波。
4: 其实说到他俩能成的平台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这一年一直在坚持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这个牵线搭桥啊。
5: 我还以为一直坚持在平台上坚持求偶，一直没求到。
4: 这个当然也有啊，也有一些朋友

0: 也在手机备忘录上一天不落。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啊，尤其年纪越大之后有时候容易忘事儿，都别说年纪大容易忘事了，我现在都容易忘事儿。我现在真的好多事儿我都得写在那个手机备忘录上满满的，真的给你看一眼。
1: 我现在习惯用一个这种就是手机里的提示功能
0: 看我的备忘录。
1: 哦、我就不念具体了，反正真是密密麻麻
0: 的，真
1: 的
0: 是就很多问题都需要用备忘录来解决了。
1: 是啊，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长期的坚持给你带来哪些改变。您可以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北京时间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视频直播互动。
1: 我们来看看很多这个职业运动员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赛场上球场上看可能就是90分钟的表现，但是可能这身后啊真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0: 确实是。
1: 先来说一说这个乒乓球运动员马龙啊，20年坚持乒乓球，20年的职业生涯从少年打到了37岁，别人休息的时候他放，别人放假的时候他休息，他仍在加练多球，这种步伐呀都在进行训练，常年高强度的对抗，满身伤病，却从未长期中断训练，成为横跨两代球员的六边形战士。训练馆凌晨啊节假日

峰大爷，全网都叫他国贸的冰上劳伦斯先生。嗯，为什么这么叫呢？国贸冰厂开业21年，他就风雨无阻的滑满了21年。早年呢，他家住大兴，单程10多公里。

0: 入的中国全敏捷锦标赛也是火热售票中，6月26号到28号就在顺义区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室内场馆舒适观赛，还有多项的特色活动，购票认准北京范儿小程序猫眼 APP， 欢迎您前往打卡，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北京中国全敏捷锦标赛公众号，是中国全敏捷锦标赛公众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持和固执差在哪儿呢？一句话咱们戳透啊，
1: 嗯，
0: 坚持盯着终点，固执呢是指认老路，坚持是为了变好，固执呢是只为不服输。
1: 对，就是我们不要为了做某件事情而做某件事情，可能就属于有点固执了。
0: 是，
1: 如果说我们做这件事儿呢，能让自己变得更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听众朋友说，让我的身材变得更好了，身体变得更好了，各项指标变得更好了呀，
0: 嗯，
1: 那这个就算一种坚持。
0: 你像咱们拿20年花滑经验的姬大爷刚才说的那位啊，咱举个例子啊，
1: 嗯，
0: 目标就很简单，
1: 嗯，
0: 把花滑滑好，
1: 嗯，
0: 保持身体状态，把花滑滑好，
1: 嗯，
0: 这挺绕口令，把花滑滑好。路是灵活的，
1: 嗯，
0: 动作练不明白啊，主动找教练抠细节，
1: 嗯，
0: 腰腿疼的时候呢，端午小长假别硬撑啊，
1: 嗯，
0: 少滑几圈，适度休息，咱绝不一刀切啊，
1: 嗯，
0: 生活遇到难事儿，靠滑冰疏解情绪，绝不跟自己的身体较劲
1: 啊，
0: 哦，核心逻辑就是目标不变，方法能换，懂得张弛有度。
1: 嗯，那什么是纯粹固执呢？同样是滑冰啊，咱们换一种做法，比如说明明发力姿势伤膝盖了，旁人好心提醒还不听，认准说我这么滑十几年了改不了了，
0: 嗯，
1: 哎，这种就有点算固执了，
0: 是，
1: 嗯，
0: 所以呢，有一些场景啊，就让您认清楚坚持和固执。比如说呢，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就是这条路难走，换条路，咱们接着往，换个目标，接着冲，
1: 嗯。
0: 固执就是这条路再难，我也绝不换，
1: 嗯，
0: 哪怕碰得头破血流的，也不能认识。

0: 这种心肺啊肌肉的耐力您得持续变强，
1: 对，
0: 规律运动后呢心肺负荷能力提升，同等强度下不容易轻易疲惫，
1: 嗯，
0: 对应到生活里呢长时间的工作赶路处理琐事就不容易早早的身心透支。
1: 哎，还有就是呢就是每次运动啊撑过想停下的临界点，比如说我今天跑了3公里我觉得很累了，再坚持跑那么500米、
0: 嗯、
1: 这样呢身体会形成耐受，往后呢遇到枯燥劳累的事呢你的耐受底线呢就会自动拉高了。
0: 哎，刚才是生理部分、
1: 嗯、
0: 那心理方面呢也得建立这种我能扛过去的正向心理暗示。
1: 嗯，
0: 跑步划龙舟骑行都会反复出现太累了

0: 二糕点啊，继续骑下去，对身体好，还环保，一举多得。
1: 太好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长期的坚持给你带来哪些改变。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长期坚持开车的时候听歌。
0: 听歌，那这首歌应该是你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了吧。
1: 最近开车经常听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0: 送流水。

0: 变啊。
1: 是的，刚才我们听到得到创始人 APP 罗振宇啊，他说了需要懂得长期主义算法，但其实呢，罗振宇本人也曾遇到过非常困难的时刻，比如说组织的演讲活动遇到问题很难继续啊，那他是怎么来坚持下来的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音频。
2: 在过去这些年演讲当中，有几年其实特别不容易，
3: 那年差点办不成，就是当时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到了12月31号晚上已经到这种情况，就决定一度决定今年就不办，然后我去给所有的赞助商打电话，今年对不住了，今年对不住了啊，打了一圈电话，所有的钱都退了，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下，那天我记得我走在深圳的大街上，我突然一下觉得我对自己的评价好低呀、啊，你怎么成了一说话不算数的人？就是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拓普化和我们北京的那个同事，我说不行，必须得办。我说要不办，我这辈子跟自己没法交代。都会成为我一心理阴影，我为这件事儿会少活20年。就是你从过程中看，要么是胜利，要么是挫折，但是你从结果来看，隔了3年我们居然拿这事儿吹牛，哎呀我当年很了不起，你看当年就觉得快过不去的事儿，今天居然是一笔资产，这就是长期主义的妙处，就是回头看所有的磨难全是资产。
2: 那今天很多创业者和年轻人来说，其实环境其实不是那么好，很多人内心特别焦虑，如果你给大家一些建议，你会给大家什么建议呢？
3: 我觉得就一句话吧，叫个人没有垃圾时间，啊，这个世界因为宏观不行了，因为经济形势不太好，所以你看我也不

0: 要乱跑，这也是一种驱动我动弹的做法。
1: 嗯
0: 啊，在北京快七年了，没什么地方没去过的，除非门头沟和房山深处，或者密云北部、延庆北部深处了。这种让我多动弹，不容易胖，
1: 特别好。我觉得就是对生活非常的有热情，然后四处走走逛逛，而且是绿色出行嘛。还有这位好友刘景明啊，汉克他说，每年坚持至少有9个月。出门钓鱼，就是相当于除了那个冰封瀑布的冰封水面的时候，是吧？然后十多年来下来呢，肤色等级已经到了钓鱼老四级，再坚持坚持就能进五级了。但是呢，我老伴儿还是希望我白回年轻时候的样子，发了一个图片啊，这钓鱼老的级别，那皮肤白白的，还属于钓者，第四级呢就是钓黄了，
0: 哦，
1: 他这皮肤已经看来是古铜色了，
0: 哦，
1: 这钓地呢就是
0: 钓地上了，
1: 等级八，这地是皇帝的地啊，你要到掉地就是比掉圣还高一级的时候呢，这手就完全黑了，
0: 这都烧成炭了呀，这都
1: 有没有，
0: 哎，照他这图啊，我一对比，我现在已经这个肤色算掉零级别的了，
1: 掉零级别了
0: 是吧，就属于等级三，他一共有8个等级啊，我算排等级三了，
1: 天生掉零，
0: 但是我
1: 你这天赋不错呀
0: 这可能
1: 都不用修炼，
0: 这可能是我前几天露天烧烤晒的
1: 啊，不是钓鱼晒的，我确实经常能看到路过看到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在那儿钓鱼，然后我还上去问他们，我说这钓鱼能钓上来吗？那大哥说了，我们也不会钓上来，我们就在这儿钓着，钓着就是一种生活状态。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一来啊，把鱼给吓跑了，
1: 是吗？
0: 他有情绪了，你知道吗？
1: 大哥可能是怕我万一发现他钓着鱼了，然后想顺一条走回家去烤一烤呢。
0: 哎，你说要钓鱼，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人做那个路亚，然后呢。就他去到人家那个大爷的那个水池子那儿，说大爷，这个我给你演示一下啊，你信不信我这个鱼竿掉下去30秒内我就给你钓上一条鱼来，后来咵下去真上来一条鱼啊，
1: 然后呢
0: 大爷非常尴尬呀，钓鱼说这哎呀挺好挺好啊，确实挺牛，
1: 大爷心想我放进一条鱼去本来准备是准备自己

0: 东门收费站进京方向，以上路段呢分别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市区的情况，东三环华威桥以南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京良路立法桥以南的进城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公益西桥东侧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好，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2: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直接影响到很多老年朋友晚年生活的质量。眼神不好或者有一个什么眼部疾病，真的很影响出去跳广场舞，很影响出去遛弯，很影响，对吧，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

0: 我们还有很多朋友
1: 面对没事
0: 对枯木就说了哈，您家老人的眼睛还好吗？他就说家里老人老玩手机，现在也不太好了。然后泪落心田就说了，前几年就给爸妈配过老花镜了。
2: 萌萌酱说父母眼睛倒是没什么大毛病，但我眼睛不行，你看我最近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老年朋友们的眼部健康。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江明，
3: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2: 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再次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聚会。
4: 大家好，我是杨科。
3: Hello， 我们好多伙伴发来了各种提问哈。潘世玲说：“我都75岁了，我还能治吗？”
4: 当然可以了，现在75，您还是妥妥的那个中年人呢，我觉得。
3: 或者这么说哈，您来正是时候啊，
4: 没问题。
3: 然后3138还说呢，老花眼你们在医院里会有一个专业的鉴定吗？就像查孩子近视眼一样。
4: 是的，会有，会有，就是我们一般是靠验光。其实验了光一次不行就验两次，其实也就基本上有个判断了。然后咱们刚才因为说我们刚才是顺着刚才那个说，咱不是说高发白内障嘛，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网之类的。那么接下来其实
3: 什么叫糖网？
4: 糖网就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
2: 哦
4: 哦，这个就是跟老年人血脂高啊，然后这个血糖高，然后血压高，这种有关。
3: 有什么表现症状？
4: 往往就是视力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看东西直的看成弯的了
3: 啊，
4: 有些东西的颜色变了，有些是单眼。对，所以说刚才咱们不是聊到的说年轻人应该关注关注爸妈嘛，有的时候是老小孩，有的时候就是老年人为了就是不给子女添麻烦，有的时候是凑合。我就现在就门诊上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3: 挺着，
4: 就能挺就挺，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双眼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双眼状态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也问问爸妈，比如说爸爸妈妈最近总是心情低落呀，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他甚至有的时候他平地崴了一下脚，或者说他家里边灯别人都 OK， 就他嫌暗，就他总觉得发暗，他总觉得你们是没开灯啊，哎，其实灯都开了，这种。然后你就给老年人其实在家简单测一下，简单大概测一下，其实你大概齐能知道。

0: 孩子的，做子女的可能要多出出头哈。堂主说，我呢血糖高，眼花跟这个有关吗？我有一次早上起来，眼睛就感觉一直疼，有东西在眼睛里头，是他没说清楚是磨得慌还是怎么着。他说我近视散光花眼全占，还有一次啊，就是从眼睛里看就像有那种黑色的
1: 蚊子
0: 火苗
1: 啊，小火苗啊，
0: 一窜一窜，一串一串的
1: 飞蚊症，我们叫啊，玻璃体浑浊。其实他说了个好几个问题，其实，糖尿病这件事儿本身就，假如说我不知道您的血糖是高到什么程度啊，临床上有没有诊断是糖尿病，还是说就是个临界值，血糖就是高？那么血糖高，您想想，咱们血管里的糖分高的话，其实是损伤中末血管的，然后眼睛里面的整个的代谢都不会特别好。所以说呢，前面会影响白内障，然后会影响您刚才说的花不花眼这件事儿，白内障就会早早的到来，对吧？它这个悬韧带也会早早的固定。总之呢，它不会说有什么质的飞跃，质的就是看不清，那不至于，但是就是会让你的衰老来得快，来得早，比同龄人快。
2: 就是也很难去融入到同龄老年人的这个娱乐生活当中。
1: 对呀，自己受罪。
2: 就影响心情这个事儿，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因为很多这个子女都不在身边，
1: 没错，
2: 外孙女儿什么孙子也都不在身边，所以说在社交这个问题上，眼睛直接就影响到了社交的质量。
1: 哎，我觉得佳明说的这个说的特别到点子上。就是特别同理到老人，我觉得我们到那个门诊的一些老人，有的时候我们给他做了白内障呀，或者给他解决花眼的问题，这个老年人性格都开朗了很多
0: 啊。
1: 他眼睛不好，就是叫耳聪目明嘛，他眼睛不好或者耳朵不好，他是很不想社交的，他觉得自己就没用了或怎么样了。你要是社交好了，他出去晒太阳完了，他身体的维生素 D 就好了，他骨骼就好了，他膝盖就好了，他就都好了。就是一系列的一个症候群，
0: 就连锁反应。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所以还是要重视起来哈。
2: 欢迎各位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您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再次祝大家假期快乐哈！同样今天也是父亲节，我们也跟大家来聚焦一下老年朋友的健康问题。今天我们主要来说的是眼部健康哈，眼部健康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大家晚年生活的质量。我们不仅要关注现在这些老年朋友的眼部质量，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能提前做些什么，让我们自己的晚年生活能不因为视力健康问题而受到影响。
1: 今天的嘉宾，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杨主任。
2: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 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哈。
2: 好
1: ，Nico。他说44岁我就感觉眼睛花了。哎，母亲老年黄斑病变，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萎缩，另外一只眼睛也弱视了。哎呦，我们俩日常该怎么维护啊？
0: 我觉得先治病吧，先不是维护这件事儿吧。
1: 就俩娘俩一个一个说吧。
2: 好，那先说母亲吧。就是这个另外一只眼睛弱视，这个应该不叫弱视啊，因为黄斑变性一般是一只眼和另外一只眼是先后发生的。所以说另外一只眼一定要好好维护。黄斑变性这件事儿呢，说起来也挺无奈的，因为它跟白内障一样，它也是一个人老化，就只要咱们活得够久，一定就是大多数人都可能会碰到的一件事情，
1: 就会老化到那个程度。
2: 对的，它的老化的虽然没有白内障的发病率患病率那么高，但是如果真的是到了80岁100岁的时候，就是黄斑变性，咱们大家人人几乎都有一些些黄斑变性了。我们黄斑区呢，它包括一些色素那个RP 一层啊，然后不说这么的，
1: 不说太复杂
2: 、总之呢，黄斑区它是会退化的，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它不如像晶体手术我们去拆解的这么的完美。我们晶体手术呢，白内障呢几乎是这个手术是一个几乎是很完美的手术了、对，但是呢黄斑变性我们现在只能是退而求其次，我们是基本上是采用保守的治疗，早发现早治疗，基本上是打针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您妈妈因为是只剩一只眼嘛，尤其的重要，因为她如果另外一只眼视觉质量不好，再失去第二只眼，那她真的是生活质量会很差。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3个月到半年就要带老人家去医院里查眼底，积极查眼底。这个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让医生帮你盯着，一旦有这个征兆我们就赶紧去做前期的治疗。没有大的手术，因为这个黄斑变性它不适合用大的开刀的方案，基本上都是打针啊，然后就是一些相对保守一点的方案
1: 啊。明白了，
2: 早期效果会比较好，但是一旦到了中晚期有新生血管啦出血了，到那时候就亡羊补牢，就真的是花钱但是不办事儿。
1: 这个早期和中晚期可以是两个眼睛分开说吧，像这位朋友的母亲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萎缩，那就肯定是已经是这个
2: 是的
1: 就那样了。
2: 是的，
1: 另一只眼睛现在他觉得视力有影响，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早期。
2: 是的，赶紧去，就是您说的这个弱视可能表达不一定是就是这个词儿啊，赶紧去，到底是白内障的问题，看看全身的血糖有没有问题，血压有没有问题，然后再赶紧看看这个黄斑区这个结构功能看看有没有问题
1: 啊。明白，
2: 这些东西都不复杂，到了眼科就是基础的一个医院就能查出来。如果他们的治疗小医院不行，那就来大医院治疗，但是呢诊断我觉得一般的医院都没有问题。
1: 那这位朋友他自己呢，他说44岁眼花了。
2: 您本身呢，我觉得就是咱们基本上是年龄相仿嘛，我觉得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一般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单位啊在家都是中流砥柱，就中坚力量。你不用眼，我让你不用眼天天去公园逛肯定也是不可能的，
0: 不现实的。
2: 那我给你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在手机上我们把字放到最大，用老年模式用关怀模式啊。刚才咱们刚说完，把字放大一点，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我们把电脑的键盘往

0: 的效果
1: 会的。会，
2: 而且熏眼睛还不耽误用眼睛，很多朋友会
1: 用
2: 那个蒸汽眼罩会敷眼睛，但是它真的是
1: 我正想说蒸汽眼罩这个事儿。蒸汽眼罩其实大多数人是不适合又很干的那种蒸汽眼罩的，因为蒸汽眼罩它很多人闭眼，它是不能够完全把眼睛闭合起来，它会留条缝儿，它反而会把眼睛里面的水分给带走了。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是湿和热结合。蒸汽眼罩有点干，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就这些办法，你其实都可以，去平时日常就做起来。
0: 明白啊，
2: 学会了。
0: 我们一开始说到说现在老年人高发的眼部疾病哈，这个白内障、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没有提到。
1: 哦，刚才说的是糖尿病、高眼压，还有青光眼。
0: 青光眼啊，我们该说青光
1: 眼
0: 了。
1: 对，就是咱们就捋到青光眼了。
0: 嗯，
1: 青光眼呢，其实在人群的发病率呢，其实青光眼怎么说？它有一部分它是因为家族里面就有这个病史。
0: 嗯，
1: 确确实实家。咱们眼球的形态就长成那个形态，就是眼球的前房偏浅，浅前房，它那个空间它就是小，它下水道它就是窄。对的，所以说你咱们家里面的如果直系的亲属，比如说还真的有青光眼有明确的，那么我建议你啊，就是基本上在40岁以后，咱们就要半年去查了，每半年都去筛查，不见得就一定落在你身上，但是你的发病率是高的。
0: 嗯，
1: 啊，这是跟家族。
0: 那如果比方说我不知道家里边有没有人，然后呢自己一般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可能要往青光眼，或者是父母有什么症状表现的时候，我们要往青光眼这个方向上怀疑呢？
1: 就一般情况下爸爸妈妈觉得那就是急症了，就是青光眼它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它一旦发病就是大事儿。

0: 咱来找一次眼科医生了，
1: 彻底做一次眼部的检查。
0: 对，你想想咱们车是不是每年还得保养啊？
2: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不多，不过分啊，一年一次。但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病变，哎，特殊的，那咱们再说，比如说高度近视啊，你再有青光眼、加度视，那咱们就半年一查，就可以了，也不复杂，这些检查都不复杂，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复杂。
1: 明白，
0: 对，
1: 枯木说，你看热水熏眼的这事儿，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我一直都在做，哎，
0: 特别棒，
2: 表扬，
0: 表扬，特别棒。
1: 圈圈说，晚上洗澡的时候闭眼睛，用那个湿热毛巾盖在眼睛，
0: 特别好，
1: 有作用
0: 啊。这个毛巾也是又湿又热，特别好，这个办法。
1: 嗯，蓝静也说，热水熏眼睛，学到了。然后曼陀罗飘香说，热水熏眼睛有什么作用？招财好吗？就您就这么想吧，反正您身体健康了之后就少花钱，实话是这样。那你是不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招财？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熏完眼睛之后，你觉得眼睛特别有神儿，特别亮。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眼部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的不恰当的使用，或者是过度的使用，对眼睛的这种这个一种这个。

0: 的毛病，多多少少都是因为他又干又涩又一时间又长，肌肉又痉挛，然后再加上遗传，他共同导致的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从根儿上让眼睛彻底的放松湿热的状态的时候，它可能釜底抽薪会解决我们说到乱七八糟的很多的问题。
1: 是，
0: 所以这是用热水熏眼睛，它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它并不能说我今天急性青光眼，今天热眼一敷就好了。
1: 那不行，
0: 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样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它起不到这么神奇的作用。
0: 对 对, 对, 对，
1: 它会让大家舒服放松，这是适合中年人的办法。
0: 招财，那是我胡说的啊，不要当真。
2: 但是我们现在真能在聊天平台上看到很多朋友就说，哎呦，我怎么今天才开始注重眼部的护理，眼部的健康，才开始带着爸爸妈妈一块做这件事儿啊，眼睛看不清楚看不见，真的就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
0: 这不是您的错，这是我们节目组的错，我们这节目做晚了好吗？算我们头上。
1: 现在就是最好的，就是当下就是最好的时间。
0: 是的，
1: 没问题的。
0: 所以那进入我们今日聚会的第二支歌哈。今天一直讲我们这主题要续费高清的晚年生活，那就要来自于您晚年之前的那个年龄阶段，要对我们的身体要额外的呵护，无论是自己的眼睛还是爸爸妈妈的眼睛，我们一起来呵护。
2: 梁静茹的呵护送给各位。

0: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最后一个小时段，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1: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同仁医院医学视光科副主任医师杨科。再次欢迎杨主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科。
2: 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吧。未授权用户说，我看东西总有一个黑线，一年了，是飞蚊症吗？怎么治啊？
3: 哎，这个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飞蚊症，确实您说的这个应该是一个飞蚊症啊。我们又叫玻璃体浑浊呀，或者叫玻璃体后多疑，它的名字很多啊。但怎么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年龄相关性的，年龄相关性的啊。飞蚊症一般在什么人呢？就一般是50岁以后慢慢就增多了。一般如果说是你飞蚊症开始来的比较早，小于50岁，30多岁40多岁就有了，那有可能第一呢，用眼是非常疲惫的人群，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高度近视的人群，它早早的就到来了。飞蚊症本身呀，它你说它病吧，它也不是个病，你说它不是病吧，它确实它特别影响生活，就是个大蚊子天天在眼前飞，心烦意乱的。

0: 手术的话，另外一只眼睛会被影响，导致它越来越糟糕吗？现在这个国产晶体和进口晶体的这种质量什么效果差别大吗？
1: 咱们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40岁白内障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0: 不应该。
1: 首先呢不应该，对，首先呢您要看一看这只眼它为什么白内障了，咱们要找找深处的原因，深部的原因，眼底血糖，比如说外伤，比如说这些问题要找一找，请眼科医生帮你找就可以了。好了，排除掉其他的一些风险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白内障呢，我认为是它如果影响到你视力到 0.6 以下，我认为是应该积极做的。为什么要积极做？第一呢，如果它 0.6 以下你还不做，那么我们原来的眼球呢是个四区，它现在的就剩个二区了，等于是它只有一只眼睛，左眼，比如说你右眼白内障，你只有左眼的一只眼睛，你很多事儿都干不明白，你没有深浅的感觉，你上楼梯啊，还有看视频啊，看一些什么东西，没有 3D 的感觉了，没有 3D 立体视了，会影响你的生活。再就是呢，它会加速让那只好的眼睛去衰老，可能，
0: 因为
1: 它太累了，它一个人干好几个人活，
0: 对，
1: 所以呢，你就把那个眼睛呢就做掉，然后去两只眼睛共同协同去作用，好，这是快速第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国产晶体和进口晶体，现在医院里面呢，特别是公立医院呢，国产进口都有。我觉得这个是按需选择，一般是进口晶体呢是有双焦点、三焦点晶体，它其实跟国产的晶体有什么区别呢？质量都很好，都过关啊，肯定进到公立医院都没有问题。

0: 况信息。
1: 北五环建亭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林翠桥。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四惠桥也是南向

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啊，也欢迎您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啊，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啊，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和听听 FM 聊天室都能够。

道上，优质影视项目啊大幅缩水，开机率持续走低，为数不多的好剧本好资源高度集中在头部艺人的手中。第二呢， AI 短剧飞速发展，低成本快产出的数字化内容不断的挤压真人影视剧的生存空间，普通演员的可替代性越来越高。第三，行业全面降本增效，出品方呢不再盲目的看名气，更看重实际的回报率，演员的性价比成为选角的核心标准啊。那我们

0: 因为他比较神奇的一点，刚才我说了，他的片子种类特别繁杂，
1: 是，
0: 所以他有一些片子是可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嗯，
0: 但我因为是他粉丝，我也看了，
1: 嗯，
0: 我觉得他真的挺厉害的，他真的能在一些质量不是特别好的片子里边呈现上佳的表演，
1: 嗯，
0: 就是有烂片没烂活
1: 啊
0: 啊，
1: 至少我自己那部分我给他做好。
0: 当然，同时这20多年他产出了上。我觉得至少有10部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
1: 嗯，因为一直在耕耘，所以出好片的概率也多一些哈。
0: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儿是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演员，
1: 而不是一个明星。

0: 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以写故事为基准的工作找到一个活不难，说实话。但是对于演员来说，他从进入学校学习，他就是在被等着被挑选。就是啊，我觉得这个角色形象上适合林晨。就是这里边的林晨是个演员啊，我就发一个通告说林晨你过来，但是不是让你演，是来面试一下。
1: 明白。
0: 把你叫过来以后说，哎，这个情境是这样，角色是这样，你给我演一段我看看。看完了以后，副导演也

0: 能登台的演员在上面喊话说自己没活这件事的、
1: 嗯、
0: 你都到那个位置了、
1: 嗯、
0: 你真想干活不可能没活、嗯、
1: 对，甚至对片方来说你可能是这部片子一个大卖点，
0: 对
1: 对吧，嗯，
0: 你是不是要价太高了
1: 啊，给人吓退了的、
0: 你是不是演技不够啊，
1: 嗯嗯嗯，是，确实就像面条说的啊，特别是现在很多的知名演员一说到有什么作品呢，某某广告或者某综艺节目，这样的数量不在少量啊。
0: 对啊，
1: 对吧？哎，那咱们说回来啊，就是现在的这影视市场啊，咱到底能不能用真正意义的寒冬来形容？因为之前节目我们也说过，的确现在好像市场不是那么好啊。
0: 嗯、
1: 到底算不算寒冬？另外就是，即便是寒冬，应该也波及不到这些能上台的这个咖位的人身上吧。
0: 这话咱这有个问题比较大啊、
1: 嗯、
0: 两个大的问题咱慢慢说、
1: 哎、
0: 先说寒冬这个事儿。
1: 嗯，
0: 啥叫寒冬？寒冬的意思是，嗯，我想想啊，比如说咱们也餐饮作为寒冬来说、
1: 餐饮，对，
0: 我觉得餐饮可能现在来说确实有点寒冬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因为消费上的一些考虑，出去吃饭就是比以前变少了。
1: 对，
0: 就算是出去吃饭，客单价，我前两天听，就是我们也是一起吃饭的时候，听朋友说，现在大众点评，他不是都有那个这个
1: 买券是吧？
0: 不是，买券都不是对那个，你知道，就是大众点评不是有一个，你点进去看会看到这些店平均客单价。
1: 哦，有，
0: 现在都。商家都会刻意的把平均
1: 调低
0: 啊，
1: 吸引你进来，
0: 对。

0: 从业人员感觉到冷了，
1: 嗯，因为钱不好挣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很简单，嗯，问哪吒的导演饺子，或者因为阿妈的情书的导演，
1: 嗯，
0: 说寒冬了吗？他说没有，我热死了，嗯，是不是？
1: 对，
0: 这肯定是的，就是冷暖自知。
1: 是，嗯，是。
0: 为什么你觉得冷，别人觉得热？
1: 嗯嗯，就是他有的东西呢，是可能是人祸
0: 啊。
1: 对吧？并不是说大环境，
0: 我觉得，
1: 啊，
0: 我觉得反正我也不管不顾，我建议林晨把可能两个字去掉，
1: 嗯，
0: 就是人祸，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件事我跟大家说，
1: 嗯，
0: 为什么我不承认是寒冬。
1: 嗯，
0: 好，咱们就举最极端的例子。
1: 嗯，
0: 这个真人短剧不行了，转成 AI 短剧了。
1: 是，
0: 是说之前所有的影视从业人员没活干了吗？
1: 嗯，
0: 不是的，之前我跟林晨聊过，
1: 嗯，
0: 现在技术上的提升，你的灯光指导、摄影指导、剪辑指导，
1: 嗯，
0: 导演和编剧用这个新的技术，
1: 嗯，
0: 甚至演员跟我现在知道有很多演员跟这种做 AI 的大厂在合作，
1: 嗯，
0: 提供这种表演支持
1: 啊，
0: 就是你原来那个本事如果真是本事，
1: 嗯，
0: 不是虚的话，
1: 嗯，
0: 即使在技术的时代，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的 AI 真人短剧的水平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很牛的咱们喜欢的专业演员的那个表演层次，
1: 是是，
0: 包括灯光摄影都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1: 嗯，
0: 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
1: 嗯，
0: 这个提升的空间有两部分，
1: 嗯，
0: 一个是技术层面上的，
1: 嗯，
0: 技术层面的逐步提升，还有一个就是专业人员的指导，哦，
1: 嗯，
0: 不是说你用 AI 做作品你原来有的本事
1: 都下岗了，
0: 就对，就不值钱了，
1: 嗯，
0: 不是的，
1: 是
0: 你是原来是牛的剪辑师，
1: 还是
0: 现在还是牛的剪辑师，
1: 嗯，
0: 我认识包括我在内，
1: 嗯，
0: 我们都在做一些指导 AI 的工作，
1: 嗯，
0: 我们是在靠自己原来的专业跟 AI 合作来挣钱的，
1: 来培育 AI 的，
0: 对，
1: 嗯，
0: 是的，就是这件事儿从来没有证明人不行了，
1: 嗯，
0: 只是证明了人更行，
1: 嗯，而是某些人不行了，
0: 对，
1: 嗯，
0: 我所以我就是这个寒冬有点像是什么，
1: 嗯，
0: 那个就是什么退潮之后谁穿衣服，嗯，
1: 谁没穿泳裤是吧？
0: 对，对，
1: 嗯，
0: 就显出来。好，寒冬这个事儿咱们说到这儿，我观点应该比较清晰了啊。
1: 是，
0: 接着咱们就说波及到这个咖位的人了嘛？我觉得这个其实上一个阶段就
1: 已经聊了，
0: 啊，
1: 对，
0: 为什么现在知名的明星啊，咱就不说演员了，
1: 嗯，
0: 我觉得知名的演员还在演戏，
1: 嗯，
0: 知名的明星都在综艺上，
1: 对，
0: 为什么？
1: 嗯，
0: 逻辑很简单，综艺多简单呐，
1: 嗯，嘻嘻哈哈装装傻啊，
0: 就是你反应快一点，
1: 啊，
0: 脑子活一点，
1: 嗯，
0: 开个玩笑，这钱就挣了。
1: 对，
0: 演戏多累呀，
1: 对，
0: 我得揣摩，
1: 是
0: 我得冬天穿的少，夏天穿的多，
1: 嗯，
0: 然后我又要打又要闹又要哭又要笑的，
1: 嗯，
0: 我要来情绪就来情绪，我不能有自然反应，
1: 嗯，
0: 我得有自己的这个背台词，
1: 嗯嗯，
0: 我还得配合着整个的这个单位的时间，
1: 对，甚至还需要学习和体验，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如果因为这个刚才喊话这几个我记得都参加过不少综艺，
1: 哎，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我想说这些明星，
1: 嗯，
0: 如果说真的觉得自己想要演戏，那就少参加点综艺，
1: 啊，
0: 去拍点戏，
1: 嗯，
0: 现在不是没戏可拍，
1: 对，
0: 而且还是那句话，哪吒和阿嬷的情书证明了，包括去年的暑期档的票房证明了，真的有好的作品，
1: 嗯，
0: 你是有回报的，
1: 嗯嗯，
0: 观众是会给你票房和口碑上的回报的，
1: 对。现在可能有的就是这季综艺完了，哎，没事了，想拍拍戏，发现啊，怎么最近没事干？
0: 不就是立人设呢吗？
1: 嗯，对
0: 对，
1: 好的啊，那咱们就再说到啊，某知名编剧那个话哈，也代表了很多行业内的心声吧？
0: 对，我觉得
1: 是吧？
0: 这就是我觉得，甚至我能理解他后来为什么删了。
1: 嗯，
0: 就好像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会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常常有听众留言说啊，面条老师是真不准备在影视圈干了是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逻辑，你说我不想挣钱吗？我当然想挣钱，
1: 肯定是，
0: 而且我到现在也是在靠着编剧的工作在赚钱，
1: 对，
0: 只不过就是说可能因为比如说我有游戏方面的工作，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平时对 AI 也比较了解，我可能会比我的同行看的多往前看了一点，就是现在的变化是什么呢？以前影视行业特别在乎 人脉资源、社会关系、行业内的这种人跟人之间交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开会会大花大量的时间去跟人聊天、而不是聊工作、我说实话，这个是一直我不太擅长的。

0: 影视行业的从业人员变得比以前务实了
1: 啊、哦！你光靠聊天不行了，
0: 对，就明显的感觉这两年大家工作的时候更看重具体的表现了。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涉及到之前提上说的资本说变得谨慎了，资本变得谨慎了之后，就会把一些资源卡，这个资源卡不仅仅是演员、导演、编剧，所有的岗位都有资源卡，就是跟制片人、跟平台关系好的这些，
1: 对，
0: 很容易慢慢剥离掉。为什么？因为平台变谨慎了，它会更严格的审查。
1: 我跟你关系好，你不给我带来收视率和钱，
0: 对，或者说你的东西。

0: 写出来的东西好不好。
1: 嗯，
0: 这个时候反而把大家都拉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1: 是，
0: 就你不用太在乎维系人脉这件事儿，
1: 好好钻业务去。
0: 对，所以对于我来说就是活成不成我将来我再说，反正我现在觉得说不需要维持人脉了，我就敞开了说，对，至少能让大家听着个开心。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这

0: 平权哈、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时间久了是不是对于一些努力的人会比较公平，也让一些顶流明星要考虑转型了呢？
2: 也是俩问题啊。我们开始说，其实之前我们聊阿玛尔情书的时候聊过这个事儿、
0: 嗯，
2: 也是聊到技术的平权这件事儿。
0: 对，
2: 今天咱们就说，如果技术真的达到了一定的，因为大家其实跟林晨你也看过、
0: 嗯，
2: 咱们就看这个 AI 真人短剧，它确实能有一些创意上的很好的点，但是你从表演的细腻程度来说，
0: 嗯、
2: 还远远达不到真人的那个表演程度。
0: 是
2: 我这个之前我有朋友分享了一篇文章，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说到一个点，就是、
0: 嗯、
2: AI 跟真人的区别就是。人是会犹豫的
0: 啊、哦，
2: 说话是有空白的，
0: 嗯嗯，
2: 就是他会想一下的，
0: 感情的停顿。
2: 对、嗯、AI， 只要你给他交够钱，他不用想，他就夸夸给你输出。
0: 嗯，
2: 然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有一天 AI 的技术层面真的能到，就有点像我们导演调控真人演员的表演节奏，想让他怎么演就怎么演。
0: 嗯，
2: 那像我想问林晨一个问题，你觉得？嗯

0: 的，因为 AI 不像平台，平台说最近流行小鲜肉，我不管你什么题材，必须给我做小鲜肉，
1: 你把那演员给我签过来。
0: 对对，就是没有 AI 说只要你给我交了这个流量，你想让我给你生什么，只要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你让我生什么我就按照你的指导生什么。
1: 是，
0: 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平权，就是大家可能因为现在的话第一波一般的都是抓眼球的，
1: 嗯，
0: 大家不要被现在的比较夸张的那种 AI 作品给吓到，
1: 哦，
0: 因为它技术上平权，还是那句逻辑，
1: 嗯，
0: AI 不是平台，
1: 嗯，
0: 平台是会有自己的喜好的， AI 没有， AI 只是一个工具，
1: 是
0: 它有点像我们那种什么绘画软件，
1: 哎，
0: 你想拿它画什么都可以，
1: 嗯，
0: 关键是你想画什么，
1: 对你得有想法呀，
0: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其实对于我乐观的说啊，
1: 嗯，
0: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同行来说，
1: 嗯，
0: 甚至包括我刚才就有一点批评的演员一样，
1: 嗯，
0: 因为他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以后，演员也可以把自己的经验放进去啊，
1: 是
0: 自己的表演经验，比如说有的演员习惯一人分饰多角，
1: 嗯，
0: 我把这里边所有的人都调配好，
1: 嗯，
0: 把表演调配的特别细腻，也是可以出同样的作品的，
1: 嗯，
0: 做一个独角戏
1: 是
0: 不是也可以，
1: 嗯，
0: 关键是看创意嘛，这个时候你就别说什么没有机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真的是天王老子跟普通老百姓，
1: 嗯，
0: 这个机会是完全一样的。
1: 嗯，不过面条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对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来说呢，那真是彻底没有机会了。啊，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啊，下半时段接着聊。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

0: 度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0: 好，欢迎面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0: 大家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啊。来，那咱们往回收一收啊，因为我看听友们也都是渴望那种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好好的去表演作品的演员啊。
1: 对，
0: 那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位，我觉得在这个
1: 领域完全符合这个标准，
0: 无可挑剔啊。就是最近谢苗主演的动作电影。火车眼啊，没有流量明星加持啊，也没有热门 IP 做依托，但是呢，凭借零威亚、零替身、零绿屏啊，一个很实意的拍摄啊，拳拳到肉的硬核动作设计呢，也是成为了暑期档最受关注的新片之一啊。那这个影片呢，是集结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动作演员啊，既有中国功夫，也融入了柔道、极限武术、班卡苏拉格斗啊这些不同的体系、不同的风格啊，各种的交锋，也是让这个动作戏很有层次感。那高强度的打斗呢，对于很多当代观众来说也是很新鲜啊，许久没见过了。这部电影呢，首日票房是1800万啊，打破了给阿嬷的情书长达32天的单日连贯的局面啊。从数据上看呢，火车眼

0: 他跟他说你妈妈来没来，我跟他谈一谈，说了啊，孩子还是要去上学，说角色可能在等你，但是成长的这个时间文化课是不会等你的啊，很踏实啊。那所以到现在这个火遮眼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口碑，算是对谢苗的一种肯定吧。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林晨说的那个话比较贴切，就是谢苗甚至某种意义上不需要这种肯定。就是谢苗真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演员，
0: 甚至不像圈里人，
1: 对，非常不像圈里人，他不是一个精英人脉的，就是他真的是纯靠自己一步一步戏打下来的。要大家要知道，动作演员跟演员不太一样的一个点，就是动作演员就算你的拳脚功夫不是最厉害的，你也一定是有自己实力的，就是这个事儿没法作假。
0: 对，
1: 我跟林晨都属于动作片的爱好者，
0: 是
1: 非常清楚，就是这个东西你在里面吊没吊威亚，你这个拳出去了是真打的假打的，
0: 完全
1: 是套招，是收着的，非常清楚就看出来了，
0: 对，
1: 一点都做不了假。顶多做假是什么，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套招，套的精彩不精彩，我那个我不会追求说你真打的拳拳到肉，那咱不追求这个，因为毕竟这个是电影，不是
0: 对，你不能伤着演员。
1: 对，所以大家要知道，动作演员普遍的来说，整体来说是跟普通演员不太一样的一个品类，一个职业。
0: 是，
1: 谢苗就是这种更特别的一个点了。他其实起步很高，
0: 对，
1: 他很小的时候就跟李连杰合作，到最后主动放弃，直接进入演艺圈去上学，回来了之后还是因为热爱，但是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动作片的黄金时期没了，
0: 哎，没有你的一席之地。

0: 他努力的这个价值，
1: 对
0: 火遮眼这部片子，甚至我觉得火遮眼不是给他的勋章
1: 啊、
0: 是他给火遮眼这部片子增光。
1: 嗯，
0: 就是火遮眼是集结了中亚洲的
1: 所有的武术冠军，
0: 对，
1: 差不多。
0: 对，对然后谢苗是这部戏的主演，他能到这个级别，
1: 嗯，
0: 一定是因为他。

0: 三方混战，
1: 这个我就想说，这个可能就是导演是从武术指导转到导演的点，
0: 他个人的倾向性，
1: 他太喜欢设计打戏了，
0: 不在情节上了，
1: 对，所以他每一场戏都是想的我这场戏设计的怎么好。

0: 别了，
1: 对，一个小众的几、一两千万的一个提、一个成本的电影，
0: 嗯，
1: 这个级别的这种，甚至某种意义上比哪吒更多，这个叫注入活力
0: 啊、哎。
1: 然后这个级别上来比的话，
0: 嗯，
1: 保镖。
0: 镖人
1: 算成绩还不错，
0: 但是你本身就是大制作了，是吧？
1: 那种级别的制作，
0: 那个阵容，啊、
1: 那个阵容，
0: 对对，
1: 那你凑齐都不容易。
0: 是，
1: 然后再说火车眼，火车眼如果按照活力这个标准来说，
0: 嗯嗯，
1: 他现在连成功都算不上，他的票房成绩，
0: 啊、
1: 那就更不用、
0: 啊、对，那倒是，
1: 那他就更不用说。就是你这么说吧，你没过十亿票房，
0: 对，
1: 绝对撑不上。因为逻辑里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它的拍摄太难了。
0: 嗯嗯，
1: 它的成本可能比那个阿妈的情书高不出太多。
0: 对，
1: 但是它的拍摄难度要比阿妈的情书高太多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成本回报率来说，
0: 嗯，
1: 这个
0: 不合格。
1: 不合格、啊、肯定是不合格的、
0: 嗯、
1: 而且它的题材也过于小众，
0: 太单一了，
1: 太单一了、啊、对、
0: 嗯、另外一个就是不看功夫电影的依然不看，对吧？其实要这么说，咱们就不得不提当年成龙，
1: 对
0: 对吧，人融入了很多喜剧的元素，然后不管尖峰时刻也好，红番区也好，海内外一说 Chinese 功夫 Jackie Chan， 可能这是一种突破，
1: 我觉得
0: 是吧，
1: 对，我觉得是这样，林晨、
0: 嗯、
1: 就是我今天正好来的路上听了一期播客。

0: 没人了。这不光是凑不齐的问题了，你扒拉着手指头算，你想这火遮眼，这么用尽心思，全亚洲凑了这么几个，
1: 对，是的，全亚洲了，不是说全国凑了，
0: 而且这个是我说实话，就是虽然咱俩喜欢，但是我真的觉得
1: 大部分人朋友不喜欢。
0: 大品类上来说，就是我之前跟学长聊过这事儿，就是我看不了，
1: 看不下去，
0: 对，就是那种打的太狠、太真切的那种，他看着会难受。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
1: 正常，
0: 时代审美慢慢的在发生变化。
1: 就比如吴宇森的暴力美学，可能搁到今天也未必。
0: 对对，就。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2号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5858-5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门楣艾草垂露，水面龙舟破浪，岁至端午，你是穿街过巷追寻粽香，还是驰骋高速返乡探望？北京交通广播与您同守端阳朗朗，共赴岁岁

0: 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欢迎收听本期应急先锋，各位好，我是孙潇，也欢迎我们的视频编导课代表小明。
2: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又来了。
3: 眼下正值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月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咱们这期节目就来聚焦燃气安全，一起来排查我们身边的燃气安全隐患。根据数据显示，夏天历来都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节。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了，那冬天嘛，冬天对吧，用壁挂炉，用燃气热水器比较多呀。实际则不然，因为夏天比较热，很多家里呢会因为开空调把卧室、厨房、卫生间所有的窗户全关起来。再者呢，大家洗澡的频率变高了，如果您家里装的是壁挂炉，门窗紧闭就会导致空气不流通，这个时候如果再用燃气的话，可能就会很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故，很危险。另外还有夏天在家做饭，烧开水啊、煮汤啊、煲粥啊，没人看管，汤水溢出来浇灭了火焰，燃气没有经过燃烧扩散到空气里面，在厨房形成了爆炸气体，遇到明火很容易发生爆炸。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两位嘉宾，我们就来一一拆解如何做好防范，以更好的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4: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5: 小周啊，你快上我们家来查一查，给我们检查一下，好好看看，好好瞧瞧。收到这样的电话太多了，
6: 有这个榴莲的味儿啊，还有这个更甚的是说有烧烤的味儿，也说是燃气味儿。点燃这个燃气设备啊，是火等气，不是气等火。
1: 我来介绍一下来参与这次节目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是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赵文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的赵文博。
1: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北京燃气集团宋涛老师。宋老师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五分公司户内服务二所的宋涛。
2: 欢迎。
1: 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五分公司户内服务二所玲珑路燃气服务中心的

0: 表，因为跟着那个小周检查的时候，他手里有一个那个
1: 探针，
0: 探针，
1: 对，
0: 我是不是能杵进去？
1: 有一个跟咱们那个高中的时候做物理实验用的万用表一样的东西，一根长长的管子，然后有一根探针，然后这边有一个仪器盒子，上面有个显示器，能告诉你这个
0: 周围的数值有什么变化
1: 啊？怎么判断我也不懂，但反正人家一看就知道，哦，没问题。
2: 那是我们的学名叫嗅敏仪，它是专门检测这个燃气泄漏的。它是呢，相当于你刚刚主持人说那个一个罐儿伸进去，它会探测这一块的气体，然后有没有燃气的成分。如果有燃气的成分，它里边就会显示相应的数值，根据这个浓度。
0: 哦，入户的时候也会拿着这个东西去。
2: 对，入户的时候也会拿这个东西去。
1: 主要就是拿这个去啊。
2: 对，因为
1: 拿鼻子闻呢。
2: 对，拿鼻子闻，其实怎么说呢？咱们燃气中肯定是能闻出来，但是说这个东西你要想这个数字化，或者这个说具体这个浓度值是多少，那咱们肯定还是要用专业的仪器去检测。
0: 那提到拿鼻子闻，我就
1: 正好可以说说这个，
0: 对，说说这个它为什么能闻出来味儿？
1: 对
2: 啊，这块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天然气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成分。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它是甲烷，甲烷它本身呢是无色无味的气体，然后人体吸入之后呢也不会有任何反应。但是大家知道，甲烷又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那这种易燃易爆气体一旦泄漏在空气当中，它又无色无味，你感觉不到，那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在城市燃气当中呢，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自己家燃气泄漏了，所以我们在燃气当中呢加入了一种特殊的这种成分。这种成分呢，在极微小的泄漏的情况下，大家就可以用鼻子明显的闻到它的这个味道，这是大家常说的这个燃气味儿啊。
0: 液化石油气的那个味儿啊，是臭鸡蛋味儿。说里边加了硫化氢，对吧？咱们这个加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就是
1: 说了你也听不懂。
2: 咱们加的是学名叫四氢噻酚，它是一种加湿剂，然后它呢是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在极其小的含量的情况下呢，您就可以闻到它的味道。它这个味道啊不太好形容，特殊味道，特殊味道。
0: 它还不是臭鸡蛋味是吧？
2: 对，它不是臭鸡蛋。
0: 但是你肯定闻着之后它就不太对，
2: 对，
0: 只能这么说，
1: 就是，不正常，
2: 就明显的不正常，你平时不会闻到的一种味道。
0: 好吧，
1: 它也不是臭，它就我知道那个味道，咸不拉滋儿的，就是你
0: 闻着过去，说明你们家
1: 哎呀
0: 燃气泄漏过呗，
1: 我都是屋外边飘进来的，嗨。
3: 既然咱们说到了闻味儿，咱们接着往下说啊。除了闻味儿，我们还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检查自己家的燃气是不是有泄漏？
2: 一共呢有四个办法
1: 哦。
2: 咱们先看这个最简单的，就是自己可以用这个肥皂水啊、洗涤灵水对每一个燃气接口涂抹。如果您看到这个管道接口冒泡了，那说明这个接口是有漏气的，这是一个方法。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闻味儿，这最简单吧，觉得家里有燃气味了啊，那您就及时拨打这个燃气公司电话，由专业的人员给您进行检查啊。有时候呢，我们接到这个燃气报修电话说家里有味儿，结果到用户家一检查呢，啊，有可能是这个有臭鸡蛋的味儿，有这个榴莲的味儿啊，还有这个更甚的是说有烧烤的味儿，也说是燃气味儿啊，但还有这个有油漆味儿，也说是燃气味儿。这块如果您辨别不清楚，那没有关系，那您呢一旦觉得这个味道您不常见，可能是燃气泄漏了，那您就及时拨打燃气公司电话，由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您进行一个判断。
0: 有些朋友其实不太知道燃气公司的电话跟液化石油气公司的电话，我们先普及一下啊。北京市燃气集团的这个24小时的客服电话是96777，
2: 对，没错。
0: 液化石油气公司的客服电话呢是96157，这两号码大家要记住啊。
2: 还有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这个咱们听声音能听见这个呲呲的漏气声，那说明您家这个燃气泄漏已经很严重了，
1: 漏的还不小。
2: 对，那您就赶紧采取措施吧，啊，赶紧关节门、开窗户啊，
1: 对，
2: 然后打电话。

0: 最关注的事情了。那宋老师这样啊，对于燃气用户来说就是一个灶具，一个连接软管。
1: 对，主要是一般出现问题最多的就是咱们的用气设备，还有就是软管。用气设备就是咱们主持人刚才说的，一个是燃气灶具，还有是咱们的燃气热水器，还有这个燃气壁挂炉。
0: 对，我把那俩给忘了。好的，咱们慢慢说啊，咱们先说做饭用的灶具问题。
1: 好的。

0: 你再啪一下，那这个燃气已经跟空气混合了，你再啪一下，那就会发生一个小的一个爆燃。
1: 对，以前那种老的灶，我有过这种现象，就是擦第一下没打着，
2: 嗯，
1: 但是呢，我就想多摁一会儿，然后再弄一下的那个火焰会比较高，那砰
3: 一
1: 下就轰一下，
0: 对，碰一下那就比较危险了。
1: 对，
3: 其实不管是台面灶还是嵌入式灶，这也跟家里面的使用环境有关系。有的家里面可能它就不太适合，就它那个地儿没那么大，它也没法掏个洞放个嵌入式的灶，它就只能摆个小桌，放一个单眼的或者放一个双眼的台式灶。
1: 嗯，
3: 所以就是台式灶和嵌入式灶都需要有熄火保护的装置。
0: 对，咱们家里的灶具现在包括商业的灶具也是已经都要求是必须有熄火保护装置的，没有熄火保护装置那是相当于是不合格产品。
3: 台面灶的那个熄火保护装置在哪儿？
0: 它的结构是一样的，都是在灶头，灶头里边有一个感应器去感应这个火燃烧，说咱一个小揪揪，
3: 一个小揪揪，
0: 对，然后它里边会有线连到这个灶的总成。
3: 就是台式灶这个小揪揪，
0: 对，台式灶和嵌入式灶都是一样的，
3: 都是有个小揪揪，
0: 结构是一样的。对，
3: 平常我们在灶具使用的时候，就刚刚他说，就有可能会出现台式灶它打不着火，然后它就会发生燃气跟空气的这个汇聚，然后你如果立马就想给它打着，它会突然轰燃一下。实际情况下，很多家比方说灶用的时间长了，啪嗒啪嗒啪嗒打不着，他就习惯拿一个点火棒或拿个火机这么点一下。
2: 对，这种现象很常见。
1: 但
3: 真的，
1: 但我觉得这是分情况啊，我不是那个抬杠。
3: 嗯，
1: 就是他知道他们家那个灶的点火的那个打火的坏了，
3: 嗯，
1: 所以他就一拧一打，那我觉得没事儿。
0: 那既然咱们主持人讲到这儿了，那就说一下这个点火的一个顺序，
3: 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0: 点火的顺序是什么呢？我们讲点燃这个燃气设备啊，是火等气，不是气等火啊。什么叫火等气？就是说您先点燃火源，再通燃气，这样燃气一出来碰到火源，它就会自然的稳定的燃烧了。先打开燃气了，燃气先出来了，跟空气混合了，您再给它一个火源，那它发生的就是爆燃了。
1: 我说我小时候在我爸妈家，那个灶就不行，老拿打火机点，我都是先开气，
3: 哎，他再等，你开气还得等会儿，
1: 所以每次都是红，好大一团火，
3: 这还是有非常大的隐患的，换灶吧，
4: 可以，
3: 对吧？
4: 对，
3: 换灶吧。
4: 嗯，所以说就这种就是它这个多次点燃不是点燃不了，它聚集了一些燃气，然后一再一点，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0: 就碰燃
4: 了。
0: 嗯，
4: 所以还是短时间内多次点火没有成功，再就不要再去尝试再点火了，
3: 就等等呗。
4: 对，如果就是非要用，还非要用，就先散一散气，还是开成成功，
0: 散一散，等没有燃气味了，对
4: 对，咱们再点。
3: 嗯，
4: 其实还是尽量就是不要再用这些有隐患的这些灶具了。
3: 嗯。除了灶具之外，我们家里面还有其他的燃气设备，比如说燃气热水器、燃气壁挂炉，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安装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另外，燃气灶具和我们的这个支管相连的软管，在使用和安装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应急先锋马上回来。哎，你好，燃气公司，给您家换那个燃气连接管加自闭阀。
5: 要钱吗？
3: 哎，不要钱，免费安装。
5: 我家的管也没什么毛病啊，你给我吧，我过段时间我自己换。
6: 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人员处理。燃气公司换管之后，还需要用专业仪器测量是否漏气，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动手，更不要擅自安装、改装、拆除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设备设施安装不规范，容易造成燃气设备损坏、漏气等安全风险，影响用气安全，甚至出现着火、爆炸等事故，危害公共安全。使用燃气也需要注意安全，厨房应该保持通风顺畅，

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比如说灶具已经超过使用年限的，我们呢会提示用户说您这个灶具现在存在安全隐患，我们也会以书面的形式对用户进行一个告知。然后呢，我们会建议用户去更换这个合格的新的灶具。如果用户这块如果不去更换呢，我们都也会将这些隐患去跟属地的街道进行一个对接，然后提示用户及时进行更换。
1: 说白了就是你不换，燃气集团这边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就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手段，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服务企业，
2: 是，
1: 那只能一遍一遍的跟您商量。
2: 我觉得我还是劝劝那些人，
1: 如果没有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出事儿，它就不是小事儿。
0: 咱的灶具

0: 把废气通过烟道排到室外，这叫强排式热水器。
1: 嗯，既然说都已经不给用了，这个直排式的，
0: 对，
1: 现在还有吗？
0: 现在偶尔还是会发现有用户在用，就是你想直排式热水器已经很长时间已经不允许生产了，但是用户在用，那肯定是超过
1: 用了很多年了，
0: 对，
2: 那就更危险了。
0: 对，那是相当危险的，直排热水器是非常危险的。嗯，
2: 打我有印象记得有热水器这个东西开始，那热水器就没在卫生间装过，燃气的基本我感觉都是在那个厨房的靠窗户的一个什么地方装着。
0: 对，为什么燃气热水器都装在厨房？首先咱们的燃气管道都是在厨房的，
2: 哦，
0: 咱们的燃气管道是不可能给您装到浴室里的，
2: 哦，对
0: 啊，您的浴室里如果有燃气管道，那加上您平时洗澡啊或者一些湿气会加速燃气管道的腐蚀，
2: 哎呦
0: 啊，漏气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然后咱们再说燃气热水器为什么装在厨房，首先它咱说了这个燃气管道在厨房，所以它燃烧也在厨房，然后它燃烧也需要氧气的，如果您装在浴室的话，您这个浴室一洗澡水气也会影响您的热水器的燃烧。
2: 嗯
1: 嗯，装在卫生间你跟燃气热水器一块用氧气，你看谁能抢得过谁，
2: 是的，
1: 肯定就是出危险了。
2: 我可能脑子是有点不太清楚。
1: 我们在装这个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对于这个安装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安装这块呢，咱们的用气设备一般都是由厂家来进行安装的，
3: 哦，对，
0: 但是
3: 也不能装。
0: 对，但是咱如果说这个连接这个燃气管，就是您从您的燃气支管到您的用气设备这一段软管啊，有的这个厂家是可以给您安装的啊，有的厂家可能是不给您安装的。如果厂家不给您安装，您不要说我自个儿，我觉得不就装个管的事儿吗？我自个儿就装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1: 那怎么办？
0: 一定要找燃气公司的专业人员来上门为您安装，
1: 再给你们打电话。
0: 对，给我们打电话安装，这个都是免费的。
1: 哦，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0: 对，这个是免费的。
1: 我心想说，我买个人，就你给我装个管，你再收我一笔钱，我还不如自己装呢。
2: 自己可真来不了。
1: 我知道，
2: 我觉得
1: 就是大家有的心理上，就是说你再问我要份钱，我这。对吧，我心里不痛快不舒服。但既然人家说免费的嘛，那大家就踏实的，对吧？
0: 我们燃气公司尤其是居民用户上门的维修都是免费的，包括上门的安全检查也都是免费的。
1: 燃气壁挂炉就是属于自采暖方式的。
0: 对，
2: 我其实我一直都没弄明白燃气热水器和壁挂炉有什么区别的，不都是一样吗？就是
1: 烧气的
2: 啊，然后里边是不是有一糖，有一糖是吧？
0: 对对，
2: 里边装着水，然后咕噜咕噜给你烧热了。
0: 对，咱们说其实它的作用其实都是烧热水，只不过热水器的话就是咱们平时用的时候它才烧，而壁挂炉就是在您的采暖季，它是根据它您设定的它那个值，它是去循环的去燃烧的，
1: 不够温度了它就会自动加热自动烧。
2: 哦，
0: 对，
1: 所以它的使用时长会更长，
0: 使用时长会更长一些，而且它的这个水量，烧热水的水量会比热水器的水量要大一些。
1: 那这个时候其实要让使用时长来说，燃气壁挂炉的危险性或者说它的如果用不好它的隐患更大一些。
0: 对，就是我们经常会接到报修说家里呢有燃气味，然后我们就上门排查，排查发现呢并不是燃气泄漏，是有用户他这个要烧壁挂炉，
1: 嗯，
0: 他这个烟气呢是排到室外了，
1: 嗯，
0: 但是可能隔壁家窗户开着窗户一刮风，他这个废气啊就飘到人家家里了，就导致人家家觉得有燃气味，实际上他闻到的是这个燃气壁挂炉燃烧的这个废气的味道。它是装在这个厨房通风的位置，但是厨房外它有的楼的设计可能你厨房就是窝在一个角里头，它可能会窝风，然后这个废气就可能会串到别人家里或串到

0: 那个厨房就是壁挂炉装的那个位置，那窗户会形成那个窝风，
1: 对，它可能会废气再从厨房的窗户吸进来，
2: 回来，
0: 对，它就乱了气流，你莫不如让它有一个整体的对流。
3: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去的哪个软管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1: 您在检查的时候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0: 检查的时候有时候发现咱们那个软管以前用的软管都是那个滤胶管比较多，但是现在

0: 咬烙了，
1: 它用的是滤胶管，
0: 滤胶管啊，咬烙了之后呢，电冰箱一启动，这个屋子里全是燃气和空气混合好的，电冰箱一启动，一个火花造成家里一个爆燃。
1: 哦，哎呦，
0: 包括现在所有的入户巡检，都会给您换这个金属包覆管。
1: 哦，就看见你们家滤胶管，直接就给换掉。
0: 对，只要您家具备条件，您让更换，我们就会给您换。
2: 嗯，现在也特别明显。
3: 嗯，
2: 现在的管子是橙色的，
0: 对，
2: 亮橙色的
0: ，对，亮橙色的，对，金属包覆管就是那个颜色。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胶管啊，咱们平时像有的人爱干净，经常去打理厨房，清洁灶具啊、灶头啊，可能会有食物残渣啊。尤其咱们用户一定要注意，在清理这个灶具的时候，一定注意您灶具和软管那个接口，千万不要松动了。
2: 嗯
0: 啊，一旦您清洁完了，您放回去了，但是你可能没注意那个接口松动了，它就会有微漏。微漏的话，您不注意就有可能造成燃气这个空气混合，造成一个爆燃。

0: 软管是不能够穿墙的，您家里装修你要去连接这个热水器和灶具，这个燃气管道要改，那是一定要找燃气公司由专业的人员给您进行改造的。
1: 我家改了。
0: 对，专业的人员给您改造呢，他改造完之后他会对您家燃气管道的气密性进行一个检测，确保每一个接口都不漏气啊。您不能说图省事儿，说装修的我家里有装修队，装修队给我接了，那他是没有资质的啊，他也不能保证您这个燃气管道安装完之后没有漏气。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像我当时装修的时候，我想放的那个灶具的位置和燃气管道的入户的那个口就不太合适，
2: 有点远。
1: 哎，有些家就是图省事儿，我弄根长点的软管呗。
2: 液化石油气的这个软管当时长度是不超过2米。
0: 对，燃气的标准也是一样的，
2: 也是一样的，
0: 不
2: 超过两米。
0: 你
1: 看看，
0: 对，
1: 就跟大家说啊，这个不是说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怎么方便怎么来，可真不是。首先你不能让热源跟那个出气口

0: 就造成这个燃气爆燃，这个大概就是受伤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哎，
0: 所以咱们清洁灶具的时候一定还是要注意这个软管，一定要不要给它碰掉了。
2: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其实今天文博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他还有另外一个任务。他们之前在发布燃气安全知识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在底下留言，问一些燃气安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也收集了一批特别好玩的，咱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4: 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啊。
5: 宋老师给评判一个，
4: 很好玩，很好玩。就是说，闻到燃气臭味后要开灯或者打火检查。
0: 啊，这个是非常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啊。
1: 刚讲完了，
0: 对，咱们先说这个打火检查，这个燃气泄漏了，那您再一打火，那就很容易发生爆燃。这个我们跟用户讲的是绝对不能使用明火测漏啊。这个也是当时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呢我是在这个燃气服务中心，然后接用户报销电话，一个大爷呢就跟我们说我家这个燃气泄漏了，然后我们就问说您这个大概闻

0: 和规章流程，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把信任交给他们，
1: 不要怕麻烦他们。
0: 对，
1: 对，那就再说一下我们燃气集团的这个24小时客服电话
2: 96777，
1: 液化石油气的客服电话是96157。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参与我们这期节目，以上就是本期应急先锋的全部内容，稍后是蓝调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烟雾中，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

0: 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

调北京，每晚十点，我想再走一回。蓝调北京陪你尽情聆听，这样的夜晚，这样的音乐，会让你突然想在山巅或者是在海边，一个人静静地望向远方，静静地，静静地被歌声包裹。原来这就是灵魂出窍的感觉。

这是一首有味道的歌，今夜一起跳一支慢波舞。我虽然不会跳舞，但非常喜爱舞曲。告别慢波舞，我们再来一支交际。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口琴嘹亮的声音一出来，这样的旋律马上就会让你想到玉东。这首欧洲特快车词曲正是玉东，而演唱这首歌的毛宁，他的演绎也很到位。

钟立峰说玉东离不开电影，确实玉东很多歌迷都直接取电影的名字，这首欧洲特快车也是。我非常喜欢歌词里的那份古早的倔强，我会很快地爱上别的姑娘，可下半句立马出卖了他的嘴硬，但是忘不了，忘不了你给我的悲伤。就这样怀念起了千禧年的偶像剧。

0: 佛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等你很久，直到发现等待才是我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朵花才会怒放。蓝调北京，每晚十点，我想再走一会儿。
1: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如果说电影将人生中的片段抽取，那么人生则是无数个电影的放映。

小号手克里斯波提和大提琴家马友友，他们合作演绎了由大师埃里奥·莫利康内他配乐的电影《天堂电影院》的同名主题曲。一个优雅，一个凄婉，如泣如诉的主旋律，让我们感受到的，它不只是音乐的曼妙，更有更多美好回忆。人一旦陷入回忆，免不了开始念旧。有人说，念旧的人像是拾荒者，我却觉得念旧的人是作诗的人。还记得这首歌吗？早上好，忧愁。你听张国荣的舒缓的旋律和质朴的演唱，呈现出了晨间与忧伤对话的意境。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2号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

0: 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就为这个，咱们今天晚上大家是不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曾生大队长，多亏你对我们工作的指导，你看我们百花洞的狮子舞跳得多乖啊。
0: 是啊是啊，哎，要是说到这民运工作啊，你这位旅游局队长功不可没。哎呀，乡亲们，我听说咱们这位巾帼英雄卢玉玲不但打起仗来有勇有谋，而且还是咱这远近闻名的山歌手嘞。啊，乡亲们，乡亲们，咱们要不要请他高歌一曲啊？好，
3: 来一个，
2: 唱就唱，谁怕谁啊。

0: 知道吗？增生大队长可是在澳大利亚上过学的，还是学校合唱队的呢。大家说该不该让他唱一个呀？
1: 来一个，增生大队长。
2: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日渐壮大，这让日本华南派遣军管城驻军坐立不安，胆战心惊。为了寻找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增生第三大队，管城驻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3: 站起，司令大。
4: 各位辛苦，请坐。
5: 嗨
3: 嗨，
4: 长乐军。也就属地上的小股抵抗力量，对打日本皇军屡屡扫扰，国军损失严重。华南派遣军总司令安藤利吉将军非常的不满。如此状况你怎么解释？
5: 司令官阁下，我非常抱歉，大岭山一带的游击队第三大队队长曾生
6: 打大地狡猾凶狠，他们三次偷袭大本营，两次破坏公路，炸毁管城弹药库，还暗杀了后街十多位为我军提供情报的密探。
4: 更为严重的是，游击队破坏了华南铁路干线，截断了我们重要的交通枢纽，影响了我军围剿八路军，还盗取了我们大量的军事物资运往根据地。
7: 报告
4: 石井军。说。
6: 哎，山崎司令，我们的密探送来情报，增生部现在就在大岭山一带。
4: 也许情报来得及时。好，大大的好。

管称日本驻军马夫向仁和是地下党员，得知日军要围剿大岭山的情报，深知这是抗日游击队生死存亡的紧急关。

0: 曾大队，给我任务。
1: 好吧，那你带着百花洞游击队跟我们一起行动。
0: 这还差不多。
1: 同志们，立即按计划行动。
2: 是是。
3: 快闭上，跟上。注意，小心脚下。
4: 走。
5: 你们是乌龟吗？这样的行军速度，什么时候能到达百花洞？兵士们，都给我挺起腰来，加快步伐的干活！
6: 陈雷军，石井欣赏长官快速进展的战术。正如中国的《孙子兵法》所说的，兵贵慎速。但我想冒昧的提醒阁下，我们最好还是隐蔽行进，才能出其不意到达百花洞。
5: 石井君，我在陆军士官学校学到的军事行动要领，是以压倒敌方的强势，挫败敌方的锐气。我们要制造声势浩大的军威，让一盘三杀的游击队闻之丧胆。
6: 可我依然认为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等于提醒他们做好准备。
5: 游击队是草蛇，我们是不舍的猎鹰。
6: 陈太君，
5: 士兵们听我命令，唱起我们雄壮的大日本军歌，大踏步前进。

0: 这次行动结束之后，我们在山崎司令官面前论个是非，
1: 请赖阁下。
0: 把日本帝国的勇士们继续前进。

0: 尸体跑了。
1: 杨巡刚从泰国回来就参加了战斗，胆子漂亮。
0: 大家继续保住火力，不要放过一个敌人。啊！
2: 这里山路狭窄，大部队是在不开，有几队在暗处还居然而领下，河内却在明处死了死了的。有办法了，
3: 我命令全体全数指定开野库，开野库，
1: 日本鬼子跑了，日本鬼子跑了。
4: 我们胜利了，
1: 还是我们抗日游击队厉害。
5: 跑了，
0: 不对呀。侦察员
6: 到，
0: 这日本鬼子不恋战却突然撤退了，这其中必有蹊跷。哎，你马上跟上去侦查一下，报告敌人动向。
7: 是。
0: 同志们，这日本鬼子狡猾得很的，这么快就撤退了，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原因，很有可能他们是想来个声东击西，目标就是咱们百花洞东面的制高点，那里地势险要，看来一场恶战就要来了，大家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8: 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2: 不要发出声响，悄悄地走路。我要来个孙子兵法里，明修栈道，暗中侦察，偷袭离白花洞最近的地支员，然后突然出现在第三大队的面前。
9: 嗨，悄悄地走路，声响你不要。
10: 自诩熟读孙子兵法的石井少佐佯装撤退，实际来了个大迂回，悄悄逼近荔枝园。不过石井的诡计还是被三大队侦查到了，曾生立即指派彭沃协助卢玉玲火速赶到荔枝园小高地阻击石井部。接到曾生报告的总队长林平分析敌人已经识破游击队的作战意图，命令第三大队的东征队、第五大队的铁路队、大华队和第五大队的石龙队以及各路游击队迅速出动，协助曾生形成对两路日军的包围。
9: 跟上，你们那边快，快快上，快快！
1: 大家注意，我们在荔枝园跟日本鬼子狭路相逢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开枪，以免暴露目标。一切听从彭沃队长的命令。
9: 是
11: 是。云姐，我看见日本鬼子了。
1: 嘘，奴才别出声。往后穿，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保护我们自己的荔枝树。
9: 往后穿，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
12: 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知道了，不到万不得已。
9: 大家注意，敌人越来越近了，准备射击。
1: 奴才。

0: 小虎
1: 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0: 老牛公啊，你快点走，咱们得赶紧把向仁和送到郎中那儿去，流血流的太多了，快呀！
1: 陈文同志啊，把我放下来吧，就是擦破点皮，可百花洞的生死存亡情报很重要。
0: 向仁和同志，你知道我寻找到你多不容易吧？算你命大，没有去见马克思。不过你说的也对，正因为情报重要，所以我要想尽办法为你治伤。
1: 陈文，

一个毕业于东京陆军使馆学校，石井君，一个自以为熟读中国的孙子兵法，哼，绝不料一个为玉帝交战就被击毙，一个被围困在论坟岗。

0: 然后从大环西南突围。
1: 嗨！
0: 打日本皇军的耻辱啊，耻辱啊！
2: 接到命令的石井不敢怠慢，立即指挥士兵架起轻重机枪、迫击炮，向周围山头疯狂扫射，并选出20个身强力壮的武士组成敢死队，准备杀出一条血路。
3: 同志们，注意隐蔽！日本鬼子冲出乱坟岗，听我命令，一起开火！
4: 是，日本鬼子！

0: 之源的土地，捧我和大家围拢过来，轻轻地呼唤着卢玉玲的名字。
1: 玉玲姐，玉玲，玉玲啊，你醒醒，你看牛仔他没事。玉玲姐，
2: 队长，队长，队长，
1: 彭队长，牛仔，玉玲姐，你可不能死啊，玉玲姐！
2: 卢队长受了重伤，快，快，担架！
3: 来了，来了，
2: 快看！
1: 不用了，彭队长，
2: 我在，我在，
1: 记住。你把我埋在荔枝园里，让我能甜蜜的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
2: 陆队长，陆队长，
1: 玉玲姐，玉玲姐。
2: 队长，
0: 百花洞游击队长卢玉玲牺牲了，千呼万唤留不住，英雄血沃大岭山，他的牺牲激起了游击大队和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更深的仇恨，巍巍群山间响彻着一个声音，
4: 同志们，百花洞游击队队长卢玉玲同志牺牲了，血债要用血来偿。我代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向牺牲的同志们的英灵发誓，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彻底地消灭进犯百花洞的日本鬼子，
5: 消灭日寇，报仇雪恨。
6: 看哪，有只鸽子飞过来了。
4: 啊，这小日本经常用鸽子传情报。哎，卢队，看你的了。
6: 我可是百发百中的。
7: 打下来了。
6: 哎，这鸽子腿上有纸条。
4: 拿来，我看看。孟武，哎，你懂点日文，来，你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7: 这上面好像写的是，哎，乱坟岗的石井部我求援了。
4: 那也就是说这石井快盯不住了。不过他们的火力配置远远超过了我们游击队，所以我们还不能强攻，而且那个日本驻军司令山崎也不会坐视不管，所以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增援之前把石井给消灭掉。这样，我们派出三支小分队，趁天黑从三个地方攻击石井部。其他人跟着我，马上出发，占据大岭山有利地形。
8: 是是。
2: 哎，彭队长，你看，那里有十几个日本鬼子在睡觉。
7: 嘘，咱们悄悄围过去，听我口令，一起开火，
2: 完了就跑。谁都不许恋战。

0: 见阁下，有几队偷袭，还放了几条野狗，上面绑着土地雷，炸死了我们六个士兵。
1: 咳嗽，有几队不讲章法，现在黑天了，什么也看不见，可恶！传我命令，让我去睡觉。远方有几队偷袭，
0: 嘿，嘿。

0: 皇上们，出八路，请通入他们的歌声，瓦解我们的战斗意志。不要慌，不要慌。
1: 报告石井队长，那边的游击队突然袭击，射杀了我们三个士兵。
0: 狡猾的真人，不跟我正面交手，小股部队偷袭，还来个攻心之计。别看，我不跟你纠缠。人人，
1: 在
0: 一弟，立即赶回关城，告诉战区司令，我们快撑不下去了，请求火速支援。
1: 哎，
0: 注意隐蔽。
2: 接到石井增援解围的请求，山崎深知如果围歼百花洞的计划失败，石井部全军覆没，他将因为严重失职而不得不剖腹自杀谢罪。无奈他亲自率领从管城、广州、石龙增援的1000多步兵、骑兵星夜向百花洞进发，他却不知道这边隐藏在后街的地下党员向仁和已经获悉了情报。

你听着，臣妾同志替我牺牲了，我不能让他的血白流。今晚咱们要去百花洞送情报，这是替他报仇的好机会，你可得加油啊。哎，好，你听懂了，那你拖着我快。

0: 告山崎司令，我们离大灵山还有10公里，据迷探侦查，石井部思念受敌，无法突围。
1: 命令先头部队迅速接近大灵山，对围困鸾粉岗的游击队发动突然袭击。石井听到云集的炮声，他一定会立刻失势突围。
2: 嗨，
1: 命令从桥头进大径挺进百花洞的部队立即向大环方向靠拢，掩护石井部队从连平转移。
2: 嗨，
1: 加快行军速度。
3: 曾大队，好像不对劲啊，这乱坟岗的日军怎么没有动静了？
4: 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不能让他们跑了。通知各中队做好战斗准备，向乱坟岗的日本鬼子发起强攻。

0: 江若同志，你这个情报太及时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谢谢，谢谢你，
1: 曾大队长，我得赶紧回后街继续获取情报。
0: 好的，仁和同志，你一定要多注意安全。之前美军第三十师向后山偷袭，我们是陈文同志用他的生命换来了咱们游击队和百花洞老百姓的安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仁和同志，你一定要多保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需要你。
1: 曾大队

0: 鸣枪。
1: 队长，我要参加游击队。
2: 我也要参加游击队。
3: 我也要参加。
4: 我要参加。
2: 还有我。
0: 好，好，欢迎大家加入抗日队伍。
5: 宋生叔叔，我也要参加游击队。
0: 牛仔，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说，好不好？
5: 不，我就要参加。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2号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

0: 即使说你练得比较好了，也会经常有人来找你这个比武的比试的。哎，
1: 因为我们这就是这个味儿啊，美食节目，所以我们一开始可能直奔主题都是聊吃，
2: 是
1: 聊，比如说咱今天到月朗斋了，月朗斋什么最好吃啊？
2: 嗯，
1: 我还是知道，因为也是咱们同事告诉我们、
2: 嗯、
1: 说这个月朗斋那羊汤特别棒。
2: 是，
1: 我说得嘞。但是最开始啊，铁路老师跟我们聊了聊他们家族的过往，我觉得这是我特别特别愿意听。
2: 那当然了，你不觉得跟看武侠小说似的吗？
1: 是，而且您说咱去到一馆子，他要是标局主题的，
2: 嗯，
1: 我想可能比如说是武林外传的这个
2: 啊，对对对，
1: 喜好者呀，啊，或者说我就喜欢这个标局文化啊，我想弄一个这样的主题餐厅。
2: 嗯，
1: 但是我觉得铁路老师人家弄这个可是正根儿的，人家家里边就是做这个。我说一进来，一进到这里边，进到咱们这个月朗斋的这个大厅，您都能看见，就跟那演武堂似的。
2: 对对对，
1: 把桌子全撤了，就是演武堂。
2: 是，
1: 旁边有兵器，而且上边每一个包间的名字，感觉江湖气息
2: 是
1: 十分之浓厚，很有意思。
2: 是是，
1: 嗯
2: 啊，而且专门有一排架子放都是兵器。
1: 对，
2: 我就没有机会问铁路，我说咱们家祖上啊这么多兵器擅长哪个，像您刚才说的枪。
1: 对，大枪啊。

0: 梅的儿子呢跟着慈禧一块回銮以后，他才回的这个什么
1: 宫里。
0: 哎，这个床呢估计是也是后来可能是当天肯定不会带床来的啊，咱们想可能也是跟那儿想常住了呀，因为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呀，是吧？就先跟这儿住着吧，这有保镖是吧？这个镖师，这个村里还住的挺好，哎，跟我们还认了干亲了。这老太太跟这儿住的啊，走了以后呢，这床呢就没带走，哎，都到留到现在呢，就是这床也都没了，就剩这一块顶板了。这块顶板就是这个上面是一幅彩画，哎，底下呢是牡丹，中间呢有两个喜鹊，上面就是三只乌鸦。
2: 哦，
0: 哎，三只乌鸦。就是这乌鸦呢，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这挺不吉利的，是吧？但是对于满族人来说，它是吉祥鸟。据说呢，有一次呢，这个努尔哈赤让人给打了败仗，逃跑受了伤了，就匍匐在路边了。这时候呢，人家追兵来了，哎，说搜查一下，哎，说不用，你看这还有乌鸦跟那走来走去呢，哎，要是有人的话，这乌鸦早飞了，不用了，这阵子。等于乌鸦呢养护着这个努尔哈赤了，哎，自此以后乌鸦对于满族来说就是吉祥鸟了。所以当年的慈禧据说进京的时候有这个乌鸦落在他的轿车上，有人就是能看出来啊，人家懂得这个，说这是大贵之相。
1: 怎么样，人家的镖局也好，月朗斋也好，就包括这个村也好，你听都有历史传承感。
3: 哎呦，我更想喝这碗羊汤了，
1: 是吧？
3: 啊，哎呀，
1: 你喝的就得厚重，
3: 是
1: 全是故事。
3: 对，而且我去那顶板上啊，这咱那是个版画是吧？
0: 对，版画。
3: 我看着这版画喝着羊汤，这感觉一下就穿越了。
1: 对呀、啊，然后边上啊，我再给你啊舞一套枪。
3: 哎呦，
1: 这不一样了吧？
3: 现在流行一词叫什么？叫穿书了。
1: 哎，
3: 您知道什么叫穿书了吗？
1: 什么意思？
3: 就是。其实是穿越了，就是我看着看着书啊、
1: 哦、
3: 我就穿越到书里边讲的这个内容、
1: 哦、
3: 啊，它不一定穿到哪个年代，
1: 没事，咱们穿菜，
3: 咱们就对，
1: 是
3: 穿菜，
1: 喝着这
3: 汤穿
1: 汤
3: 了，
1: 穿过去了、
3: 啊、竟然穿馆子了。
1: 哎，
3: 行，
1: 哎，咱能再说说别的吗？比如说慈禧是在这儿住了一宿。
0: 对，慈禧在这儿住了一宿。
1: 但是我记得我听您说他是急着忙慌的往外跑、
0: 嗯、
1: 一天也基本上没怎么吃东西，到这儿来他吃啥了？
0: 到这儿才吃了我们这儿的这个菜团子。
1: 菜团子本身是咱们自己的是吧？
0: 对，
1: 不是特意给他做的吧？
0: 对对对，因为当时啊是这样，就是说呢他中午的时候才临时决定到这儿来，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坐着那个
1: 撵
0: 对
1: 轿子，
0: 对，走的比较慢，然后呢前面先来报信儿呢通知的时候呢盐很晚了，就是没有专门的再给他准备这个什么吧，所以呢就是等于是玉米就是粗粮嘛，哎，然后呢可是呢他呢因为饿了一天了，哎，这个吃这个东西、啊、吃的还挺香甜，那时候呢那个宫里边的也没有，平时就不吃粗粮，哎，没有这个，然后呢慈禧都问，哎，这个挺好吃啊，叫什么名啊？这个李莲英就出来了，出来就问说这个叫什么呀，哎，说这个棒子面儿啊，现在咱们农村也这个也管这玉米叫棒子，哎，你像东北叫苞米，哎，棒子面儿，哎呀，
1: 玉米菜团子啊，嗯，
0: 而且采的是我们当地的野菜啊，我们当地的野菜啊，这个叫扫帚苗，
1: 听听
0: 扫帚苗，
1: 扫地那扫帚。
0: 对，
3: 幸亏当时没跟慈禧说这个，
1: 哎，要不他更不高兴了。那这扫帚苗现在咱们使的还是这扫帚苗吗？
0: 现在还使的还是扫帚苗，
1: 还是这个？
0: 对对对，就这个，它是长老了以后，它就是能够绑上之后，能够当扫帚。
1: 说的是、
0: 哎、对，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就是掐那个尖儿啊，然后
1: 叫最嫩的
0: 啊，对，比较嫩的那个掐那个尖儿，然后。这个每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早晨起来就是六七点钟，就是趁着这个就是不是很热的时候，哎，我们去这个哎地里边去把这个扫帚苗这个尖儿，哎，这个取来之后，把它热洗干净之后拿水一焯啊，水焯完之后把它那个就是攥一下，哎，然后那个放在这个袋里封好，然后往冷库里一冻，哎，这样我们就等于是一年四季就都有这个扫帚苗
1: 啊。多有意思！
3: 一会儿啊，我们得尝尝这个，是吧？ 哎，就除了这菜团子，慈禧也不能光吃菜团子吧？没喝点羊汤，没给他整一碗吗？
0: 啊，对，也那个羊汤也喝了啊。然后呢，而且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还这个什么，就是第二天这当天啊，就是就没来得及嘛。然后呢，刚才说呢，就是说慈禧呢，这个看到这个这个康熙的圣旨的时候，就也是问啊，就是刚才我就说嘛，哎，就是这个康熙的微服私访，微服私访了开斋的时候呢，他们是喝的是肉粥，哎，就是用牛肉羊肉。

这样呢熬出这个粥啊它比较有这个咀嚼感。然后呢当时呢就说自己也说说那个有没有肉粥啊，哎呦说这个肉粥这个熬很长时间啊，这个不是这个，因为你还得先得炖肉啊炖肉，然后把肉炖好了，然后把这个肉切了，用这个肉汤呢再熬这个粥，哎，这个熬的这个差不多的时候再把这肉放在这个粥里边，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所以第二天不要走吗，我们就连

0: 夜里熬粥，哎，早晨喝粥的这么一个习惯。
1: 得嘞，明白了。那这样，咱也别老说自己吃了点什么。一会儿咱说说现在我们的朋友们来到月老斋能吃点什么了，因为我看那个菜单上，既然您说咱这对羊挑的如此之讲究哈、选的如此之讲究，那咱这儿的这个羊肉的一些制品，比如说什么烤全羊啊，有没有啊？
2: 肉串有没有啊？
1: 哎，对，包括咱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菜
2: 啊？
1: 咱一会儿再聊，行吗？好吧，哎，那这样啊，今天我们跑的其实也不算远。如果您是住北边的朋友的话，应该还是蛮近的啊。我们就在月朗斋，一起来感受一下。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从上节一直到现在，咱们聊到的很多内容，实际上在咱们的馆子里头都能够依稀找到影子。比如说，铁路在上节他曾经提到的那个羊，
1: 嗯，
0: 啊，那不是说《狼图腾》的拍摄地就在那儿吗？
1: 对对对，
0: 啊，第一羊，
1: 啊、
0: 咱们那个，哎，咱们那个匾，
1: 啊、
0: 哎，我也在咱们的馆子里能看到，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啊，什么苏武啊等等，在咱们馆子的壁画里头我也看到了。
1: 对，
0: 你看我先开始还不太理解，我说哎呀，这个这么有故事的一个馆子，这个壁画画的什么内容都有啊。但是没想到刚才铁路一解释，哦，我就明白为什么。
2: 对，我一进来的时候啊，是感叹于镖局文化的丰富多彩。
0: 是是，
2: 就是因为人家去的地方确实是，
0: 那当然那当然，
2: 经过的事儿啊也多。
0: 是，
2: 我说这一个馆子不见得能盛得下。
0: 嗯，
2: 而且呢，您没发现一进来之后，匾特别多，
0: 特别多。
2: 除了刚刚铁路说的那块匾，
0: 嗯。

0: 项目啊，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他第一次是我们这个，哎，我说你这羊串怎么也得卖40吧？哎呦，我说我们才卖6块钱。
1: 那您跟他说好的，就应您的要求。哦，这个肉串哎，可以，一会儿咱可以感受一下。然后那个烧饼胖你吃吗？
2: 烧饼咱这儿有特色吗？
0: 对，我们这儿呢是这个，就是我们这儿特色是这个空心烧饼啊。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其实呢最早呢也是源自于这个慈禧西行的时候，当年啊就是就头一天嘛，是吧，我们这个给这个吃的是这个菜团子啊，这个粗粮。那第二天呢肯定这个有准备了，有准备肯定得做点好的嘛，哎，就说呢那就打点烧饼嘛，然后呢连夜熬的肉粥。可是呢慈禧他们呢起床以后啊，就是这个光绪皇帝起来之后要说赶紧的这个就着急走嘛，就是也是当时想这个马上就离开京城，哎，就比较着急。着急呢就是本来这个烧饼应该是这个就是抹上麻酱啊，然后卷呀，啊，这个什么的，就是特别着急。哎呀，说那怎么办啊？那就马上呢就把这个面啊就揪开了之后就一擀啊，就马上就上锅烤了，等于就也。

0: 些烧饼来这个配这个羊肉串啊，或者配这个酱牛肉啊，这个效果就是哎挺不错的。
1: 嗯，我明白了，就是您跟我说的这烧饼啊，就是配咱们串儿吃的。
0: 嗯，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咱这儿这个串儿啊，还种类虽然没有那么的丰富啊，但是基本上该有的全都有。
2: 那当然，
1: 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烤羊宝啊，烤羊腰呀，还有烤羊啊。

0: 对，咱因为咱们我们原来那个保镖吧，主要是保这个西北这道镖，就是等于是丝绸之路上，
1: 嗯，
0: 哎，所以呢，就是我们把西北的很多的这种美食呢，和咱们老北京的这种这个又结合在一起啊，做的这个这种这个融合菜，
1: 明白？哎，那您说到这儿了，我特别想折回来问一问啊，不知道您老家跟您说过没有？就是您看镖局经常在外边跑。也不像现在似的，我走到一个县城里边就有好吃的，我不知道哪有好吃的，我上网一搜我就知道哪有好吃的了。那过去可是走的全是荒无人烟的，在外边露营啊，在外边住的这机会太多了。镖局是自己带厨子呀，还是我也是带点路食啊？就他们这个在整个跑步

0: 一个叔叔，他呢就是找出一张那个这个旧纸来，
1: 嗯，
0: 他说呢这个什么，这旧纸上写的呀，德国护照，
2: 哎
0: 啊，德国护照，就是一张啊非常黄的那么一个纸，然后呢就是大德意志国，哎，然后那个驻天津的这个驻天津的司令官，哎，颁发给这个叫李朝龙，哎，他当时说这个李朝龙这个什么，哎，我说这个李朝龙是咱们家祖上，但我这叔叔他不知道啊，哎，然后呢他呢这个就拿到我这儿来了，拿到这儿我这儿我一看吧，那个他那个外面还有一个纸包着，就说这个东西是岔道，就是这个我们这往北啊，就是在现在属于延庆了，就是一个属于岔道古城，哎，就是那个等于是

0: 回事啊，因为他对这个我们家族历史不是很感兴趣，
1: 啊、
0: 哎，他的一个负责人。
1: 哎，是说说说说旁的吧，因为咱们的这个菜品刚才也简单的说了说，咱们馆子的历史也简单说了说，我就想说说，比如说，月朗斋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0: 月朗斋呢是这样，月朗斋呢本身呢是我们家祖上这个书房的这个名字
1: 啊哈
0: 啊对，
1: 然后就延续下来了。
0: 对对对，就延续下来，因为当年呢，就是回銮的时候呢，这个呢请的是这个徐洪基给题写的这个书斋的名字。
1: 明白。
0: 哎，然后那个徐洪基呢，他那个慈禧西行的时候啊，他是江苏巡抚。
1: 明白。
0: 哎，但是呢，他呢在这个慈禧西行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表忠心。

0: 对于您来说，您觉得有压力吗？或者说，是不是时不时的我也得有点小改变啊？
1: 对，这个呢，就是实际上随着咱们这种口味。

0: 减肥的不来了，
1: 是是是，
2: 好吧，铁路祝您生意越来越兴隆啊！
3: 是是是，
2: 好嘞，
0: 好，
2: 今儿的就是这个味儿，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夏明，
0: 我是王维，
2: 咱们明天直播再见了，拜拜各位。

方面呢，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周末适合一两天啊短途出行的一些比较凉快人又比较少的地儿。那对北京周边比较熟的一位嘉宾呢，也是经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今天又是他，哈哈，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

0: 它就会回撤。
1: 对，浅山区或者是这种平原山区过渡带，有可能去一些深山区，然后大家就是消暑纳凉，另外这个拍拍片子，感受一下这个夏季凉风。
0: 啊，对对对。另外，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虽然咱们接下来会聊北京周边哈，就是很多地方，但是我呢一直就是采访了这么多嘉宾啊，都有两种说法。
1: 嗯，
0: 就是有关这个哪儿

0: 问过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包括那个地儿，它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我就想问，我说当地人就真的一年夏天就都得在这种气温下生活吗？他说也不是。他说我们既然找不到那一个相对比较凉快、四季分明的区域啊，我们就会上山
1: 啊。
0: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尤其是在一是印尼，二是泰国，印尼是最明显，它有很多的这个火山嘛，
1: 啊，
0: 它也不高，
1: 对。
0: 你爬到半山坡上，就约等于你可

0: 露营，我真的把
1: 规模很大，
0: 对，都去。我们以前就是十几年前露营的时候，就是带着个帐篷睡袋就去了。我后来看到他们去露营，支好帐篷、天幕以后，帐篷里边都不是铺睡袋，直接褥子、被子、枕头，
1: 就是家里怎么来这儿怎么来，
0: 很舒服。但是现在这两年呢，开始出现一个回归趋势，就是大家体验式露营越来越多了，因为整个客群还是变化比较明显，很多人就是。我就体验一下，我到那儿去浅尝辄止，有个舒适的空间，然后让我在那儿能够休息一会儿，然后体验体验这个环境。哎，我不是真的要在这儿过夜，然后差不多天黑我就收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叫什么自我娱乐啊，或者说是悦己经济。
0: 哎，对对，
1: 在这个露营的这个圈子里，现在也是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他要的就是个形式感。
0: 对对对，
1: 你还别说，我事儿多，我就在那儿露营，但是呢，设备没有前两年那么的正式，或者说那么的不方便了。这两年设备也开始升级。
0: 对，
1: 另外啊，说到延庆，除了大家都知道什么百里画廊啊，刚才他说的那骑行的地儿。这个延庆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冰川的，我记得
0: 啊，有
1: 这个我不知道在暑期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亲子游，这个父母会喜欢带着孩子去那种地方啊，他那是另外一种体验。
0: 对，对于自然探索，其实不止于冰川吧，咱们提到冰川可以多说一下，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冰川，咱们北京这边是没有这种冰川的，但是它像冰川
1: 像
0: 啊，常年不

0: 么一系列非常非常壮丽的这种实际的这个冲击扇。
1: 嗯，
0: 啊，它周边呢也形成很多小的旅游业态，所以沿着这个拒马河一直向上走，走到20度，嗯，出河北，就是从这个房山一直向那个方向走，沿线的这些像博物馆呀、啊、石花洞啊、银湖洞啊，还有老牌的这些旅游景点，包括新的一些旅游业态，啊，沿着河的这些小民宿啊，亲水玩水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夏季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就奔房山去了。
0: 房山去，这个是一个方向，一个大峡谷。
1: 嗯嗯
0: 啊，待会儿咱们有时间可以细说到里边怎么玩。
1: 对，拒马河。
0: 对，拒马河，一个就是永定河峡谷
1: 啊，
0: 但是永定河峡谷是水深流急，然后水非常清澈，大家可以观水，但不一定非要玩水。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主要在门头沟，就是从永定河上游的这个观天水库，一直到咱们下游这个首钢这个区域。沿线的景观是非常密集，无论是京西十八潭啊，还有京西古道啊，现在新的这个模式口啊，还有咱们下边这个莲石湖啊，这一系列，还有这个三家店水库，亲水在这玩都非常好。
1: 大家可以远观，但是要注意这个行程的安排和安全问题。
0: 对，
1: 这说到两个地儿了啊，一个是房山区，另外一个是门头沟区。
0: 对，
1: 门头沟区这两年一方面是宣传力度很大，另外一方面它确实是真抓实干。沿线我去过
0: 啊，
1: 这个跟我20年前去呢我都不认识。
0: 对对对，
1: 它完全的这个变了，而且呢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朋友来说，带着孩子去门头沟区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你知道咱们北京啊，如果你住得足够高，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山。
0: 嗯嗯，
1: 但是

0: 弄开到20度，这个这一条线路当天往返是不是
1: 有
0: 难度相对啊？难度比较大，而且在那种路上你又不可能开得太快。
1: 对对对，一边走一边玩，难度还是比较大。而且现在的沿线的民宿啊，还有这个农家院啊，也基本上都恢复了。
0: 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说，适合周末占满。
1: 对对对，
0: 这周六周日就都得在这附近
1: 对
0: 游玩了。
1: 对，
0: 嗯，门头沟的那个就是真的可以当天回来，你就走之前一定要做攻略，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些地方，因为它太多了，就是可以这个叫露营的地儿啊，
1: 对，
0: 可以观景的地儿啊，包括可以吃饭的地儿都嗨了去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出门

0: 在这儿喝一杯咖啡，享受这个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 就是这种抽离是我们很具象的一个抽离。你说我就离开这个城市了吧，你坐个高铁啊或者开个车，你总觉得哈这个还没有什么代表性，但是一旦你回望，你就感觉自己的这个抽离感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也会瞬间安静下来。
0: 对，
1: 这就是周博推荐的这个非常好的地儿。接下来呢，在第三时段会继续我们的这个有关适合周末游北京周边的一些好地方的推荐，包括一些这个非常好玩的玩法的推荐啊。
0: 嗯
1: 啊，我们稍事休整，马上回来。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

0: 啊，
1: 嗯，
0: 哎，其实在北方也是可以有的，
1: 嗯，对，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0: 对，
1: 宁静，同时呢又非常的安逸，
0: 对，
1: 可能是对这个密云主城区，这个晚上出来，这也叫 City Walk 啊，
0: 啊，
1: 另外一种这个表达，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是说到密云，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儿，嗯，我们也很熟，怀柔，给大家介绍介绍呗。
0: 怀柔其实就是大家比较传统的老牌的京郊游的目的地了。
1: 对
0: 啊，怀柔本身一个城区的民宿就占了全北京一半以上。
1: 哦，是吗？
0: 对，精品民宿占北京一半以上。对，所以大家去怀柔很多时候就是民宿游、目的地型旅游。这两年呢也更新了很多的业态。
1: 嗯，
0: 像我比较熟悉的就是神堂峪，今年做了一个大的更新。
1: 神堂峪，
0: 对，以前大家熟悉的神堂峪景区、神堂峪栈道还有不夜谷，现在神堂峪村呢做了一个亲水的一个咖啡露营的一个基地，所以目前呢也是很好的一个滨水的，就大家很适合去趟水。
1: 可以下水，
0: 可以下水。这个地方水深呢就在20公分到30公分，
1: 嗯，
0: 小腿肚的这个深度，
1: 嗯，
0: 小朋友在那玩也很安全，而且水流呢非常非常缓，它是一个一个小节流。路边这个水边呢就是咖啡啊、小餐饮啊，大家可以在这儿放松的这个去体验，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周边的研学业态啊。

0: 很多游客到了郊区以后，不是去在城区里边做饭收拾屋子已经做够了，那我到那边还是要享受服务的，所以全面酒店式的管理和管家式的服务啊，几乎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二或者一对一个家庭的管家式服务啊，行李从一停车开始就有人给拎进去，然后房间的非常大非常宽敞舒适，就是北京咱们讲这个一间房大概20-30平米的酒店就可以了，在郊区的一些民宿就是一个院子，每间房都是50平米以上，然后带浴缸带这个泡池，然后院子里边带这种这个游泳池，然后外边呢就是能够它很好的，为什么叫精致乡村生活，就是它很好的和乡村结合在一起，我推开窗就看见鸡犬声相闻，看见外边这些这个当地人在劳作，然后感觉这种农村的业态和乡村这种生活，然后每天听着虫鸣鸟叫，但是自己呢又端着杯咖啡坐在窗户跟前，
1: 就是高端服务，
0: 高端服务，然后所以对于大家来讲，这种体验是不一样的，当然整个的硬件、软件、设施，那就肯定都是按高标准来的。
1: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也是体现出高端民宿特色之一的一个重要环节。
0: 对，
1: 就是往往我们觉得这个高端民宿，首先啊，咱们要说这个高端民宿。

0: 另外呢，就是有关服务的这个水平问题。
1: 对，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是行空摄影师，也是这个暗夜保护工作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郊区去体验这种生活？就是我可以感受一个纯净的黑夜。暗夜保护的这个意义其实有一部分也在这儿，我可以不拉窗帘，晚上外边也没有光。
0: 嗯，
1: 你在城区，拉多厚的窗帘，晚上关上灯，拉多厚的窗帘，你也不可能把外边光线完全隔绝。
0: 嗯，
1: 但郊区就可以，郊区其实这种暗夜环境，大家可以说，因为外边也不存在隐私的问题，外边直接面对大山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享受纯净的黑夜和拉推开窗就能看见满天星辰，这个感受在夜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这也是在郊区做这样的一些民宿体验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另外我补充一下啊，就是周博呢他比较对视觉比较敏感
1: 啊，
0: 我对听觉比较敏感
1: 啊，
0: 就是在乡村度过夜晚的时候，你感觉到的宁静啊，一方面是来自光污染少，另外一方面呢你是感觉到真的安静。大家可能住在主城区，咱们北京主城区里头的朋友，可能晚上你也觉得可能外头现在没那么多车了，
1: 对，
0: 你也觉得要比白天安静多了，但是你仔细听一听，还是有一些低频的噪音，
1: 对，
0: 它也不叫嘈杂，
1: 那
0: 它就永远持续着，
1: 对。
0: 但是一旦真的进入乡村，那个夜晚
1: 啊，非常宁静，
0: 对，你那个就耳根子清净，那是另外一种享受啊。
1: 对，
0: 这个时段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聊到了怀柔的这个民宿，高中低端啊，什么价位段的都有。
1: 对，
0: 然后最后一个时段呢，继续和大家聊有关比较适合大家在暑期这个进行周末游的更多好地方。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进入今天最后一个时段了，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星空摄影师啊，我们的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主题，因为正好赶上这个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首先聊聊端午，聊聊暑期，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更多适合周末短途游的一些北京周边的好地方。前仨时段内容相当丰富，介绍的延庆，介绍了房山，介绍了门头沟，然后是密云和怀柔，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尤其是怀柔，这回我也算是长了知识啊，这么多的民宿，但是这个高端民宿还是要预约的，尤其是到了暑期，我相信说会进入旺季以后，
1: 非常
0: 越来越难约，
1: 非常难约
0: 啊，对，所以大家，当然了，量力而行。我见过那民宿特别贵的，
1: 对
0: 啊。另外呢，这个野奢酒店也是一种选择。进入最后一个时段，还是要把我们几个区都介绍全面一点哈。
1: 对，
0: 首先说说怀柔，除了民宿之外，刚才也说到了很多玩法
1: 啊。对，我可以就是正好这几天怀柔有一个新的一个不算是业态吧，就大家可以到怀柔，咱们说了那么多花钱的玩法，有一个不花钱的玩法，在怀柔水库边上长出了一棵爱心树。这棵树的树冠长得就像一个小桃心一样。怀柔这边呢，当地的文旅也做了一些这个打卡的一些
0: 量化，
1: 然后做了一个小镜框，大家可以在这儿合个影，然后就在怀柔水库的北侧，大概是在后库这边，就那叫什么地方，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
0: 爱心树。
1: 前两天北京出了一朵爱心云，这个火遍了咱们各大网络这个平台，然后如果要是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天上有一朵爱心。

0: 天云地上有一棵爱心树，大家到这儿去，哎，跟自己喜欢的人合个影，
1: 相得益彰。
0: 对，很不错。
1: 对，另外现在年轻人旅游，我们刚才说到了悦己经济哈，也说到了一种体验。其实呢，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对于一个景区或者说是一条街道啊，他们的留下的初印象很重要，而这个初印象会怎么给他们留下印象，就变得各地文旅就各出奇招了。
0: 对，
1: 就是你得让不光是年轻人啊，就包括我们这岁数的人去那儿，你要让我看到你用心了，我就会对你有一种亲切感。
0: 对，
1: 就并不是文旅要弄一个什么项目来教育更多的游客，
0: 对，
1: 或者说让你欣赏我的优越性。你比如说我这有一个什么特著名东西，这个是一个传统旅行的布置的方式。
0: 对，
1: 现在呢就是要融入其中，你要给大家一个机会，同时呢大家去到这儿看见一镜框后头是一爱心树，也能够体会到你的，也不叫用心良苦吧，
0: 啊，
1: 反正你是用了心了。
0: 对，
1: 大家伙呢就是，那你要这么用心，那我也捧个场呗。那肯定很好。就是这种也不叫水乳交融，它叫个什么呢，它叫参与感。
0: 对，
1: 叫融入感，就很不一样。
0: 对，游客与旅游从业者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我们可以把这种就是自然形成的景观，人为的把它包装之后，形成人与自然很和谐的相处，而不是很尬的去我给你做个什么，我到这儿很想你的这种牌子。
1: 不，这也有。但你首先有这牌子是基础，现在没有地方不是这牌子了。

0: 最简单，就是你首先量化要到位，
1: 嗯，
0: 另外你要让它保持干净，
1: 景区要工整，
0: 这事儿很越来越重要。
1: 对对对，
0: 嗯，这是说到怀柔可以住一住，这个看一看，跑一跑啊，另外当地的这个美食也可以尝一尝哈。这个接下来最后时间不多了哈，要聊一聊这个昌平吧。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也是非常熟的一个地儿。
1: 嗯，
0: 今年的夏天如果周末有怎么玩？
1: 昌平其实昌平可以跟平谷类似，昌平的这边的这个小七孔花海啊，还有它的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旅游业态，还有它的这个蟒山，目前大家也是昌平本地人都非常喜欢去的。
0: 蟒山，
1: 对，沿着这个十三陵水库沿线，因为十三陵水库是元宝地，
0: 嗯，
1: 所以它自己不能开发一些旅游设施，但是周边已经非常齐备了。
0: 嗯，
1: 所以在它保护区之外，目前的很多小的业态，包括十三陵，还有这个以前没有开放的一些区域，今年的都已经开始开放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种文化选择，也有更多这种风光的选择。
0: 嗯，
1: 小七孔花海那边今年也会做一些新的这个七孔桥花海，它也会做一些新的这种绿化，还有一些花卉的种植，那也是很好的一个观赏整个的这个十三陵水库的一个场景。
0: 啊，嗯，这个昌平对大家来讲太熟了
1: 啊，
0: 最熟的应该小汤山儿，
1: 小汤山儿。
0: 但是旅游区域今年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花海，这可能是在夏天旅游旺季的一个不错的打卡地。
1: 对，
0: 现在花海没那么简单了啊，不是白天到那儿啊到处都是花，它到夜晚也就是亮花了。
1: 对，
0: 也可能也是南方的那边的一些经验借鉴过来。我记得南方有很多这个夜间，就是灯光下非常不一样的景色，周围漆黑一片，这儿五颜六色，这跟白天还不一样啊。
1: 对，另外大家可以关注像昌平的一些新的综合型的业态，它不仅仅是旅游，它包括农商文体旅各种的这种旅游业态相融合。像我比较熟悉的东小口，现在做这种体育旅游，大家喜欢体育健身的可以到那边去，几十片网球场啊，大家畅打啊。
0: 明白了，就是城市休闲，
1: 对，
0: 就主打这个风格，
1: 对，
0: 就体育嘛。
1: 对，他可以到这边，大家在夏天还没到那么热的情况下出汗，然后出完汗以后在这边还有很多的配套，比如淋浴啊，还有更衣室啊，包括周边那些轻享的就是美食啊，全部都跟进了，
0: 就综合，但是主题是体育为主，
1: 主题是体育为主的。而且今年做了一个大师赛，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体育文化已经逐渐的对于大家健康来讲还是一个健康体验和旅游的一个融合方式。
0: 对对对，这也是很自然的嘛。
1: 对对对，
0: 就刚才我们提到

0: 就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啊、嗯、就是如果我能想象得到，
1: 嗯，
0: 就是如果开夜场灯火璀璨
1: 啊、
0: 哦、就出片儿这你白天看见很多人打球，
1: 对，
0: 而且还不一样，
1: 对，
0: 就是感觉非常的生龙活虎啊。
1: 对对对，
0: 这是来自昌平东，我真没想到东窑口我去过不止一次、啊、就是这两年好像跑的不是那么勤，
1: 对
0: 啊，已经都变成这样了，体育休闲、嗯、
1: 体育休闲，包括小市集，它有一个叫新庄的地方叫小市集，这些大家都可以自己再查一查，再搜一搜，
0: 嗯嗯，
1: 这个如果展开讲的话，时间关系就不那么
0: 不够，
1: 对，大家提个名就行。东小口的体育，新庄的小型市集文化，
0: 嗯
1: 啊，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推荐的小众的目的地。
0: 对对对。

0: 平谷现在在金海湖的东岸靠里边这个一大片区域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而且金海湖呢是北京少有的这种大型水域面积当中可以开展水上体育项目和这种竞技项目的地方，这种水面，大家在这地方就是水上竞技和水上体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亲水，大家有这种溯溪啊，有这种亲水啊，还有这种就是简单的玩法，但是想玩大水面，那平谷的金海湖绝对是首选啊！这里边无论是摩托艇、皮划艇，还是现在这种桨板，还有这个飞翼，包括其他的这些龙舟啊，团队的、个人的、家庭的，然后都有各种各样的玩法。所以要玩大水面的话，可以去考虑金海湖。东岸这边现在目前全面改造的这些旅游的营地啊，还有这个垂钓啊，还有它的很多这种新的旅游业态啊，包括这个咖啡节、烟火节都有。所以。
1: 我看平谷跟昌平是跟体育干上了，昌平呢直接开球场，这个平谷呢就弄这个大水面，也是运动，各种运动，
0: 平谷。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2号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本次节目为重播节目。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2026年的五一档啊，没有人看好一部叫做《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啊，没有流量面孔，没有重工业的特效，没有预热3个月的宣。

0: 际上是润物细无声的这样一个体现，并没有很煽情，甚至是他不煽情的地方我是最为感动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另外一个意外就是我发现这部电影也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
1: 嗯，
0: 然后我也看到很多观众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0: 电影的，所以看字幕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潮汕语言
1: 这个方言
0: 是是有多大的问题，甚至我觉得在这一部电影当中这个方言是一个加分。因为本身他写的是信，它里面有大段的读信的部分，如果是用普通话和潮汕话这个对比起来，甚至潮汕话还是更胜一筹的。正是因为我们听不太懂那个字短情长的那种韵味，才能够我们想象中那种感动，我觉得可能更多一点。
1: 之前咱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也是想看很久，但是呢确实这个电影呢跟之前的这个所谓的五一档的很多电影，包括咱们不怕说啊，什么《寒战1994》啊，是吧，这种的绝对大制作，然后大家特别期待的这个影片，相比而言确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在这个新闻节目里面也曾经给大家来介绍过啊，这个电影呢之前排片率非常低啊，甚至有些时候呢说这个我们这个中间空了这么一个档期2个小时。

0: 是，那也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电影呼唤的是这部分被我们时代没有看到、
1: 嗯、
0: 啊，我们地域因为各种缘由没有看到的，可能我们可以认为是中国人的友情友谊、
1: 嗯、
0: 或者是中国人的性情，
1: 嗯，
0: 我觉得是这些部分才是值得我们现在的人去思考或者说共鸣的吧。
1: 嗯，咱们确实啊，这个阿妈讲的那句话是做人要友情友谊，对吧，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特别的这个有感触的，这可能跟大家的这个生活的经历啊，现在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也都有关系。是不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故事使得我们可以打破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个障碍？因为其实社交媒体上大家说哟，现在不闯关东了，咱们下南洋。
0: 下南洋
1: 啊，不同地域的这种特色，实际上它都会有，比如说语言呐、啊、文化呀、啊、这种背景的一种，咱们叫做其实小小的阻碍啊。因为虽然都是中国人，嗯、但是说实话，咱们地大物博的祖国，每个地方的生活的习惯、嗯、大家的这种文化的背景都会很大很大的这种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又从不闯关东，今天下南洋，能够感受得到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文化的认同。

0: 因为时代在往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在不同语境下，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都会不一样。
1: 嗯，
0: 那个时候确实可能没有更多的出路。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这两个方向其实不矛盾。
1: 嗯，说实话，很多朋友就是对于你的这个观点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很认同的这种感受啊。有的朋友就说了，这个故事看完了以后，情节没什么大冲突。
0: 嗯
1: 啊，甚至觉得就是也没有说那个像咱们看到的一些电影里边啊，我们如何如何那种，咱们讲叫。专业化的表演，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戏剧化的这种表演也没有，
0: 戏剧性
1: 的表演没有，然后并没有那么煽情，但是斯诺比就说了，他就是让你控制不住的，
0: 是不是那种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始流泪了，
1: 对，然后就是这个评价叫太好哭了嘛，对吧，然后这个电影太好哭了，很多的朋友呢也会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嘱咐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带好一包纸巾是比较好的啊。
0: 我觉得哭 OK、其实当然感人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说它可以很容易做到、因为情是可以删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那种不知不觉流泪，我觉得这个也是

0: 知道你是抛弃了哪一个。
1: 嗯，那应该说，嗯，是抛弃了那个就是需要烧的那一部分，就是完全理性去推理啊，去推导的那
0: 部分。其实我觉得，其实他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
1: 嗯，
0: 我自己觉得反而是这个片子让大家重新去套路了。
1: 嗯，
0: 所谓去套路就是有很多人不是在讲吗，诶，我看见那个阿嬷出来的时候，我以为她听到这个消息要摔倒。
1: 嗯嗯嗯，这个猜测好多，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看到南芝和木生相识了，我觉得他们俩一定是要恋爱。
1: 嗯嗯，看那个照片就是他们家全家福。
0: 这些也就是说这是过去的观影习惯带给我们的某种套路。
1: 嗯，
0: 也可以说某种脑子了。
1: 嗯，
0: 那这个电影它把这些全部破掉了。
1: 嗯，
0: 说都不是按你们想象。
1: 嗯，
0: 那这也是某一种反转。
1: 嗯，
0: 但是我们常规的套路的反转就是说啊，一定是要抓小三儿，更厉害的去抓小三。
1: 嗯，
0: 好像是我觉得大家是在不同层面上来讨论剧情吧。
1: 嗯，
0: 但所以这个问题很好，也可能反而是这个鞭子让很多的行内的人也好，观众也好，发现说，哎，我不需要那么强的，狗血的情节。
1: 嗯，
0: 我一样可以塑造好我的人物，感动观众。
1: 嗯，
0: 那反而我觉得是一个返璞归真。
1: 嗯，就是我们说了，虽然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保证。我们在节目里边没有给大家做任何的这个特别实质的剧透
0: 啊，我们不要剧透。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没有给大家做特别实质的这个剧透啊，所以就是说您去电影院看依然还可以看到一个，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给您说了很多，但是绝对不会让您觉得去了电影院好像已经提前有所准备。唯一的一个提前有所准备就是您准备好一包纸巾，它真的是特别特别太好哭了啊！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我灯一亮啊，这影片结束灯一亮，我一看左右前后，甚至还得给就是有一些陌生的朋友递一下纸巾，这都
0: 啊有有有有。我也是从我忘了从很早我就开始，可能我泪点也比较低。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哭是一方面，并不是说能让观众哭的片子就是好片子啊。
1: 嗯，
0: 首先我觉得这个标准并不是以能不能哭为准。
1: 嗯，
0: 而是说我可以不剧透的去推荐一下，是因为我相信观众走出电影院这两个小时，他不会认为他在浪费时间，他应该是，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心灵上，是可以得到滋养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个是我可以不能叫打保票吧。
1: 嗯，
0: 但是我可以说话算的，因为整个电影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它没有在评价或者说强行的塞给观众任何价值观。
1: 嗯，
0: 这个是比较难得的。
1: 嗯，
0: 所以观众也不用带着说，哎，我一定要哭啊，或者说我一定要认可某一种，
1: 别把它当成个任务。
0: 对，它没有这么附加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要知道今天的成绩其实真的是观众给他托举起来的。
1: 嗯，
0: 而不是说那可能这个也不是导演他一开始就
1: 这么定好了，
0: 就定好了，
1: 啊，
0: 说啊肯定要哭啊。
1: 嗯，
0: 这就也没有啊。
1: 嗯，这个之前啊咱们曾经就看过很多这个比如说导演的访谈啊等等，也知道这个电影之前好像似乎有一个比这个更长版本的有一些删减的这个片段，但是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导演的实际上说了这么一段话，说我们在这个片子在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保持了最大的克制，他用了克制的这个就是他并不希望说观众看完了以后哎呀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等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您依然还是处于一种非常的难过难受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里面不能出来，实际上导演在这方面还是做了很大的这个处理啊，
0: 是很明显的克制，整个的包括演员的表演。
1: 嗯，
0: 包括他对每一段人物，因为我们的视角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嘛。
1: 嗯，
0: 然后从一开始的孙子，
1: 嗯，
0: 阿嬷的后代，对吧，到当事人，我们视角变化的这个过程中很明显的，这也是我非常钦佩蓝导他们团队的，是一直在非常克制的去表达他们真正想说的。
1: 嗯，
0: 因为可能作为他们研究了很久啊，投入了很多很长时间的这个团队，他们对其中故事的感情是要多于观众的。
1: 嗯，
0: 但是他没有把这些东西一股脑的好像他们嚼烂的东西要塞给观众的这种感觉。
1: 嗯嗯，
0: 相反他只是抛砖引玉吧，给了一个引子，但是一切都在演员不说话和比较 相对平淡的处理当中，
1: 嗯，
0: 反而这个也是我们泪点的来源，是阿嬷的平淡，
1: 嗯，
0: 这个南芝的平淡，他们做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处理是，好像是一笑而过，
1: 嗯，
0: 反而是这。

0: 种处理方式更让观众哭得不能自已吧、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高级的处理，当然也是来源于团队设计和很克制的一种创作思路。
1: 嗯，我想小唐说的这个设计的思路或者是创意呢，实际上就是它的素材非常的丰富，实际上要讲的故事也很多，但是呢我选哪个故事给大家讲，然后呢它能够在大家的心中产生什么样的一种效果或者反馈，这个是导演功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那么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们也同时看到了这部电影相关的一些那个取景地啊、嗯、等等，现在也火了，
0: 很网红了，
1: 现在也火了，
0: 是是是，
1: 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先去看看。我们上半时段呢先进行到这儿啊，下半时段回来跟大家继续来聊给阿嬷的情书。这是一封怎样的情书呢？在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部影片真的是火出圈了，阿嬷为什么能够成为票房黑马呢？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
0: 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4: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呀，是一部从五一档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都到端午了啊，这样的一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目前的票房已经是突破了17亿，也一直是我们关注的一部电影。如果您在我们首播节目的时候收听的，这个端午假期还有时间，真的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这部电影。再次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的新老朋友，
5: 新老朋友，
4: 新老朋友啊，资深的影视编辑小唐，欢迎。嗯，
5: 你好，我们继续。
4: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多朋友也说，哎呀，不行，我怕自己在电影院里太失态了，哭得太稀里哗啦的，干脆等着这个视频，上网站的时候，然后咱们再看吧。但是我们刚才我跟小唐在下面交流的时候，好像倒也没有那么像有些朋友说的那么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啊，哭成那个什么满地河流啊这样的一种感觉。他给你的感动还真不是这么一种啊。
5: 他不是嚎啕大哭的那种悲哀。
4: 对，他是一种默默的、静静的，突然之间就触动了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感动。好多朋友呢说这个不敢回家看，别这样啊，也别担心什么在影院看话稀里哗啦影响别人啊。
5: 其实两个嘛，一个是如果有朋友真的就想等到下片再看也是 OK 的，因为电影它拍完了它就在那儿，在线下看我觉得也会得到一份感动。那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大家是成群结伴去看，有的时候你不如说这个众独哭哭不如众
4: 哭
5: 哭、
4: 啊、大家一起哭就不觉得了。
5: 互相，因为我觉得人是一个很情感的情绪又的动物，当你共同体会了这2个小时之后，大家在说起来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很悲哀的，它是苦中作乐，甚至是笑中带泪的，其实反而会回想到它里面有很多配角，它有很多
4: 很有意思的地方，
5: 很可爱的桥段，不是一种纯粹的因为悲哀而产生的，更多的是一种感动的哭，而这种哭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温暖，甚至一个就是很温柔的一种感觉，是给大家的心灵去做马杀鸡的这种哭，就有点像我们真正去按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疼，
4: 但
5: 你疼后又觉得很爽，
4: 对对对，
5: 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看自己的情况嘛，如果可以和朋友一起去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那或者你就等下片，那线上看的问题是在于说，你只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空间里去感受了，
4: 这个没有办法像在电影院一个封闭空间里跟大家哈陌生的朋友们是不是看有相同的感受，这其实也是很奇妙的一种，对，这是很奇妙的一种氛围啊。我们也就不老说这哭的事儿了啊，实际上跟大家讲，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别的朋友安利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这个呀，这是个喜剧，然后从一开始看它的节奏也确实还挺有意思的，就包括他怎么去探寻这个祖辈的，就是木生的这个前面叔公啊，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引出了乔批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知道当年连钱带信一起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包括后来很多朋友去找这个乔批的博物馆呢等等，我们也都发现了有特别多的这个关于潮汕地区的这样一个过往的生活，它的历史，甚至包括乔批在我们的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对于国家的支持，对于国家的支撑，其实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当然了，我们也会想到这部电影啊，就像刚才小唐说的是，好像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这种感受，就是每一个角色没有那种就是说
5: 工具人，
4: 对，走过场的那种，每一个人都非常有意思，包括 Dangerous 说那个，
5: 对对对，
4: 就特别普通的一个阿姨，然后呢，就是总是在不经意之间给你讲两句至理名言，说两句就是人生哲理。我觉得其实，整个这
5: 个
4: 设计非常好。
5: 对，张楠说的这个特别对，这个也就是刚才你说它其实是个喜剧，那我也可以说其实它是个悬疑剧。它是用悬疑的视角去写这个故事，开篇的故事是吸引观众看下去的。如果从我们比较相对更专业的这个编剧角度呢，我觉得它是带有很大的现代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古早的故事，但是它的处理方式是完全现代的，甚至是非常先进。

0: 就是因为在处理它的时候，每个人在自己的环节内都做到了自己的人物线，而这个完全是一种，你可以说是导演一视同仁，你也可以说他是用悬疑喜剧去包裹最后的这个温情和感动的点，这个才让我们不觉得生硬，他的方法是一种引导式的，或者说是带领我们用一种我们更轻松更容易接入的方法，
1: 对，
0: 就是他的这个破题，我们叫就是破题非常的清新自然，不是一上来就是苦大仇深的情怀的，好像是逼着我们去买单的那一种一种感人，所以乔批为什么到最后出现一些关于他的历史的记载和字幕的时候，大家是非常，我觉得是应该是全部接受了，就是因为在整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形形色色的人，你说的洗衣服的阿姨啊，然后南芝的父亲，包括他的舅妈啊，然后这里面的还有他的同乡，还有同乡又有一个女朋友，
1: 对，就是双手合十啊，我们啊，你带他自己
0: 他的人物是非常有记忆点的，因为我也看了导演的访谈，好像导演非常喜欢周星驰，那其实周星驰也是以写小人物著称的嘛，那他里面的角色也都是每个人的戏份虽然很少，但是全部是有高光有特点的，大家一下子就会记得住，
1: 都在点上。虽然呢，比如说像咱们说的那个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这个就是南芝的爸爸，就是胡须老，就这个他的胡子非常有特点啊，但是呢就是给人感觉好像吊儿郎当爱喝酒，实际上呢内心非常的善良重情义，而且很多的这个女孩看过之后都觉得这样的父亲不可多得，因为他在一些
0: 父女线写得非常好，
1: 他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边的扮演的这个角色
0: 也是提供了很多笑点嘛，他父亲提供很多笑点，
1: 对，
0: 也包括他怎么去写相亲的片段，那可能很多人观众一听说相亲的这个事情又好像很封建了，
1: 又落进了某种
0: 一个套路，但实际上他处理的又非常的举重若轻，他把一些很沉重的话题用一些很轻松好像
1: 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
0: 一句话就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每个人物的特色了，
1: 态度性格都非常的明确，
0: 所以我才觉得说他的交代是很有效率的，在我们可以说在商业电影中用非常简短的东西就交代了丰富的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功力，这也是大家会喜爱他的一个我想是原因吧，当然我不知道，没有看过的观众啊，我觉得就是不要带着更多的预设去，会享受到最好的一个观影的体验。
1: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了，我说是喜剧片，然后呢，小唐说是
0: 悬疑片，
1: 然后等等，大家自己去看啊，自己去发现这个到底其中的这个属于您心目当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影片。那既然说到了这个演员啊，实际上呢我也看到有好多朋友去讨论这部影片的时候就觉得，哎，但凡咱们现在制作一部影片怎么着咱们也得弄两个熟面孔是吧，所谓这个流量面孔也好，或者说是知名的这些影星也好，但是这部影片呢确实在最后我们看到它呈现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大家呢又会觉得，哎呀，他会不会比如说像表演不够到位啊，或者说情节处理它不够流畅自然呢，或者说是是不是跟我们惯常能够接受的，因为大家的这个口味是越掉越高嘛，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表演得到一定程度啊，得有一定的技巧，那我们才能够继续再往上走，但是这部影片说实话我并没有这么觉得，有时候觉得甚至有些生涩感，还是你觉得好像，哎，生活里它就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小唐怎么看这个。
0: 如果完全从很专业的角度去看的话，演员的表演还是有声色之感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被观众挑出来？

0: 现在是你可以理解为带着人设，带着投射去看人设。
1: 嗯嗯 嗯, 嗯。
0: 那所以这种投射也会是不是影响我们对里面人物的理解？
1: 嗯，
0: 这几个人，这几位演员呢，虽然他们不是专业的科班的演员，但是他们的好处是他们的面孔非常生。
1: 嗯，
0: 因为太生了，大家没有任何的对他们的预期
1: 预设没有，
0: 所以他们会更容易把他们相信为是木生是男知，
1: 嗯，
0: 他就已经成为了那个标签。
1: 嗯，
0: 这个也是，当然这个是帮助新人演员的一个点，而新人演员我觉得他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呈现 嗯其中的核心的情节吧。我觉得首先他们肯定是相信这个故事的，
1: 嗯，
0: 非常能看到他们表演的这种

0: 是真心，
1: 所以你才觉得啊，这种真实还是很动人的。
0: 嗯，因为这个之前看导演的这个访谈的时候，曾经交代过其中的有一个细节，就是有一封家书，就是演这个南芝的演员，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学生啊，在读的他一个大学生，学金融的。还有呢，这个舒柔的这个演员呢，是一个真的就是个上班族啊，
1: 上班族。
0: 对，然后说这个为什么好多路演不来，说上班啊，这个就是很
1: 不能请假、
0: 啊。对，所以导演在说的时候也是，就是刚才小唐说的这个，他们演员相信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封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信，当时呢导演把它斟酌了很久。写怎么写这封信，这封信在什么时候出现，怎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导演想了很久之后决定写这么一封信，然后呢这封信要由南芝来读，然后呢他就给这个南芝这个演员就说你看看吧，先看两行，结果看两行导演说演员的情绪对了，立刻把这信就抽回来了，说不能再给你看了，到时候咱们演的时候拍的时候咱再看啊，就实际上呢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所有的演员他为什么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虽然生涩，但是呢会有一种深深的被观众认同的感觉，就是因为他让我们相信，他自己也相信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就是这个故事当中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电影本身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也特别在意的，就是比如说这电影投资1400万啊，其实在我看来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但是呢在你们这个圈内的认为呢就是不这只是常规的一个数字啊，但是呢是不是也会让大家觉得这1400万

0: 制作了啊，然后宣发是另外的应该是投入，
1: 嗯，
0: 所以它如果是1300-400万或4500万以内的，基本上还是可以算是一个小成本，
1: 嗯，
0: 你把它定义为小成本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可能从一开始也没有，因为它也没有特别有名的导。

0: 我们能力微薄有限，但是我们愿意为你这个电影出一份力啊，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大家众人拾柴火焰高，凑到了这制作的这样的一个情节。
1: 哎，他好像是、确实是凑到了，最后是你不能说它这个是很小的成本啊、但是也肯定不算是大制作的一个东西。
0: 那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部电影实际上让潮汕的这个地方的旅游，咱说句实话，成本可能会限制你的这个取景地啊。

0: 现啊，这个影片里反映出来的这个潮汕地区的人们啊，一个是特别能吃苦，还有一个呢是头脑非常的灵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这个旅游线路当中，我看到一些朋友的分享，就是在电影里边的什么道具啊，什么这些都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去了就可以体验什么纯木头的自行车啊，什么这个当年他们走过抬过去的那个旗啊，然后你甚至可以抬一抬这个走过这个乡里这个路啊，都没问题。这个就充分的体现了咱们现在这个文旅部门真的就是工作效率非常的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个这些
1: 点赞，
0: 对，一旦呈现之后呢，大家不妨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
1: 是，我也很好奇，而且我觉得也很欣慰，就是说本身我们电影作为一个虚拟内容哈，我们除了在电影院里看，我们是不是还能对于我们喜欢的电影喜欢的话题，我们能不能更深入的去了解。本来在可能电影没有被发明之前，我们其实是对很多外界的生活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认识，我们就是通过看电影去了解世界的。
0: 没错，
1: 你这么讲吧，
0: 对对，
1: 我小时候是通过看电影去认识世界。那现在是有了机会，那我们就不妨去走一走看一看。我觉得这个也是互联网或者说随着我们电影发展给我们年轻人也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或者说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附加价值。那加上这个文旅很支持很给力，那就太好了。
0: 咱们交通也好啊，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可以开始了。
1: 没错，我们现在也很便利了。然后加上可能从之前的那个从淄博呀到哈尔滨呐、到天津的跳水大爷呀、我觉得我们现在文旅和影视的一个结合也是一个对于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一个双赢的这么一个局面。那我。

0: 这个短视频的冲击可谓不可谓不大。
1: 嗯，
0: 从我来讲，我努力让我自己少看一点短视频。
1: 嗯嗯嗯。
0: 我尽量的不太从短视频上获取信息吧。
1: 嗯嗯。
0: 但是我也相信说，短视频，尤其是现在比较成功的一些 App， 它还是可以满足很碎片化的一些日常大家的生活这种场景的。
1: 嗯、
0: 这个是无可比拟的，
1: 嗯、
0: 这个是电影啊电视剧都做不到的。
1: 嗯

0: 后的这十几二十年是我们电影比较蓬勃的时候，
1: 嗯，
0: 但是两千年再往前，如果你再往前数十几二十年，
1: 嗯，
0: 实际上又是一个低谷期，
1: 嗯，
0: 实际上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人看电影的，
1: 嗯嗯，
0: 尤其是我们今天把电影当作是我只有去电影院才叫看电影，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在这个层面上它又是一个低谷。所以我们说回来，随着这个 CIPA 我们签了政府的这个电影促进法，
1: 嗯，
0: 随着我们更多的民间公司民营公司开始投资做电影，
1: 嗯，
0: 到我们这个可能上个时代的辉煌，
1: 嗯，
0: 到这个各种所谓烂片爆炸的时代，
1: 嗯嗯嗯，今天面临的挑战和现状，
0: 哎，我们是大浪淘沙，
1: 啊，
0: 大浪淘沙之后呢，
1: 嗯，
0: 那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个电影回归它自己的生态位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从高点看下来是一个低谷，或者说寒冬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已经开玩笑，
1: 嗯，
0: 说我们已经凛冬将至，
1: 嗯，
0: 都已经快凛冬快熬不过去的年代，
1: 嗯，
0: 但同时呢，我们作为内容的创作者，我们也首先还是那个问题，我们相不相信内容的价值，
1: 嗯，
0: 如果我们相信内容价值，那剩下的问题是方法论的问题，就是，
1: 嗯，
0: 我们为谁来创作？
1: 嗯，
0: 我们是为投资人还是为人民群众？
1: 嗯，
0: 带就是所谓的观众。
1: 嗯，嗯，
0: 那我们为什么样的观众？
1: 嗯，
0: 那这些是我们不同题材、不同的投资公司、不同的投资金额，
1: 嗯，
0: 所要去做垂直、做细分的。
1: 嗯，所以我不得不打断了你哈，是尽管凛冬将至，但是我们依然呢月下煮茶，还有五秒钟节目就结束了，有机会咱们再聊。今天的行走天下就是这样。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互动聊天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
1: 解闷局啊，要和大家见面了。咱今天这个主题策划大展神通又上线了。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一个更加有趣的展览哈。咱北京呢，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那展览呢，其实是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咱北京市民呢，就是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啊，坐拥着这样的非常优秀的文化资源，那咱也不能浪费，是不是？
2: 说的一点不夸张啊。
1: 趁着大好下光。

0: 窗口、探寻的路径也是一种探寻的玩法，所以我们选择了探字来作为我们本次这个主题的一个核心。
1: 嗯，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能看见什么？它是怎么来实现这个探的？
0: 在这个展览中呢，首先呢，我们是从

0: 就是有好多像您提到的，大家一走进来就能够有很多打卡的漂亮的空间，所以从感性上来认识，它既是一个可以提升知识的展览，同时也是一个很多女孩子会喜欢、能拍出很多漂亮照片的展览。
1: 这个我在网上大概看了一下各位伙伴们去过之后的反馈和一些攻略哈，确实是女性观众反馈的数量还是频率比较高的，很多都是很漂亮的这个女王。

0: 如说哈，像园林文学的精神起源，还有这个文心诗意的题额点景啊，就不同的板块。
1: 咱们这个展览一共大概分了多少个单元？
2: 分了六个单元。嗯，
0: 这个六个单元是让理性一点的李老师说，还是请这个对吧？感
2: 谢一点的李老师说，这个时候可以理性一点，
0: 理性一点。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3: 其实这个六个单元呢，我们也是差不多，就是从一是从这个园林文学它是怎么样一个关系，然后呢，我们去挪到《红楼梦》啊，挪到园林啊，去讲，就是拆分了一下，把他们之中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山水啊也好，花木也好，它的题额点景啊，或者说它的园居生活啊，它的这种诗情画意，我们做了一个在展厅里做了一个可以说是拆解和这种简单的排布吧。我们其实这个展我们一开始也并不是希望把它做得特别科普化，特别的生硬，所以呢也是感谢小邵老师。小邵老师的特点就是特别会把展览玩起来，所以小邵老师也是帮我把这个整个展览做得非常的生动活泼。
1: 大家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展览当中，我们所有的策展人包括我们的主创团队当中带出来的这些生动活泼的带着灵动生命感的这些流动情绪的内容和板块，大家可以去捕捉一下，
0: 看看哪块的设计啊雷老师主笔，哪块的修改殷老师操刀。
1: 哎，您对哪一个板块的内容有情感共鸣，欢迎去看过展览的朋友然后在社交平台上给我们反馈，我们也等着大家啊。
0: 嗯，小流水说，大家晚上好，我喜欢林妹妹，我最喜欢的情节就是宝玉过生日，姐姐妹妹们还有丫鬟们一起喝酒行酒令。哎，你看，妹妹她这个对吧，这个大家去现场是这个就看著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没错。
0: 来吧，大家一会儿听首歌，王杰时陈丽红豆曲。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偿还眼泪这样的一个线索，一个水的意象，其实在我们展厅里面是有的，大家可以卖个关子去展厅里找一找。
1: 很好，今天我们可以多留一些观展的线索，好不好啊？
2: 两个月的时间有人找着，感觉哎，你看这个地儿，你们是不是当时这么设计的？有人
0: 因为我们没有抛出过这个题
1: 啊，但今天抛出了，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策展人也会在我们展厅里面给大家做一些公益的讲解。我有一场在讲解的时候，然后就特意问到了游客，
1: 考一考他们，
0: 他能不能 get 到我们的用心？没想到他真的看出了那是水，
1: 真的
0: 好感动。
1: 看看，这还是有共鸣的哈。露露四月天说，我最印象深刻的场景是晴雯撕扇子，说一开始宝玉因为金钏的事儿心情烦闷，晴雯换衣服一不小心把那个扇骨给弄折了，宝玉就随口骂他蠢材，晴雯不服，俩人吵起来了，宝玉出去一圈回来气儿都消了，回头看着晴雯在院里纳凉呢，就后悔了嘛，上去哄哈，千金难买一笑，扇子不值钱，来吧给你用来消气儿哈。后来晴雯撕了他的又撕了别人的，擦擦擦擦
2: 啊，就是大家一起说到这个《红楼梦》当中的场景，其实都有很多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些内容，
1: 因为都太鲜活了，就这些场景实在是太生动。

0: 对，妹妹们的美都不一样。
1: 对，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妹妹的美，她可能就是那种具象化，哎，我就欣赏这张脸。
0: 对对对。
1: 然后咱这个展就更倾向于那种营造氛围的感觉，在想象打远一看，哎呦，可以漂亮，感兴趣，对吧？
0: 因为本来写妹妹们的美，或者是写这个景美的时候，它也不是那么的直白，它就是留了很多主观想象的空间的，所以才会那么多影视化的版本之后，在选择的时候会有争议。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不同的读者去看到那样的原文描述的这个美的时候，在脑海当中浮现的脸都不一样。
1: 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可能在策展的过程当中也会考虑到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别到时候真的整出一形象来，然后到时候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形象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0: 哎，不知道嘉宾你见没见过有一些那种插画，然后明信片，包括像扇子上的画，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最后一个小时段，咱们给大家这个逛展的过程提供一点实时的服务信息吧。
3: 嗯，
2: 就比如说这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然后大家逛展逛累了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相关的吃喝啊的选择呀，
3: 对，然后包括到达的接驳交通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路线啊什么的啊，来吧。
4: 嗯，我们这个展是一个超长的展期，因为我们是在4月20号，其实是谷雨的节气启幕的。
3: 嗯，
4: 所以我们呢就是

0: 逛展逛累了的时候，到我们馆里的餐厅，我们有对外的餐厅，然后还有这种饮料的这个售卖的地方，
1: 饮品站啊，
0: 对，可以买到这个红楼餐饮，然后

0: 选择一下。
1: 好的，明白哈。到达路线我们说过了，我们来说说观展的路线吧。我们什么？
2: 就我就说咱怎么走啊？怎么走位？
1: 我以为说不要说，走开走开。没有，
2: 我哪敢说这事儿？
1: 来，我们说说具体的观展路线哈。咱们进到了这个展，有没有推荐的一些路线？观展整个的时长，然后我们一些必打点、必打卡、不可错过的点位啊。
0: 必打点，
1: 这叫考试之前画一下重点吧，等于
2: 就是今天一个帅哥带着妹妹，然后去现场想溜达一下，怎么样找到那种必须要打卡、特别出片的点位，就不用拍照技术就好看的地方。
0: 其实我们展厅很小，其实只有650平，但是呢，因为园林博物馆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是馆和园结合的，
1: 有园。
0: 对，你除了可以逛这个展览，因为我们有不同主题的这种主题展览，古代厅啊，中国古代厅，中国文化厅，艺术厅，近现代厅等等，然后还有临时的这种不同每年推出的定时的这种主题的特色的展览以外，我们还有一片广阔的室外的空间，然后包括我们也室内仿建了苏州、岭南还有扬州的这个园林。
1: 真的？
0: 对，是的。所以没有来过园林博物馆的也可以除了逛我们展厅以外，也来逛一逛我们实景的园林，尤其是像最

0: 吓死人了，真是啊！好吧，我们今天聚会呢，就先和各位聊，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哈，到咱们北京，这个我们的北京丰台这个位置哈，找到我们的中国园林博物馆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的红楼探园特展。这个展览春夏秋冬一直陪着大家。然后呢，去过的朋友哈，这也欢迎大家回头在我们的聊天室给大家一起来发发美照美图，好不好？
1: 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我是贾明，
0: 我是王哥，
1: 也感谢殷老师，感谢雷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咱们明天见。

苏菲的歌总是很动人，像会唤醒一片很宁静的湖面，娓娓道来，亲切又温暖。这首歌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叫做 Vintage Love， 复古的爱。怎么连爱都是复古的更迷人啊？但是想一想，的确是的，那么老派含蓄认真的感觉，虽然有一点点不够时尚落伍，但是与此同时，它又会让你感觉到踏实。这样一个快节奏讲究效率的年代，一份复古的爱当真很难得，所以又觉得它很珍贵。

还留在那里，像蜂蜜，醇厚甘甜，不带一丝杂质。现在你听到了是一首纯音乐的作品，托斯卡纳艳阳下，旋律里面的风景是不是刚好就是我们过往的故事的背景呢？

等待很久，直到发现等待才是我最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朵花才会怒放。蓝调北京，每晚十点，我想再走一回。蓝调北京陪你进行聆听，这样的夜晚，这样的音乐，会让你突然想在山巅或者是在海边，一个人静静地望向远方，静静地，静静地被歌声包裹。原来这就是灵魂出窍的感觉。

口琴嘹亮的声音一出来，这样的旋律马上就会让你想到玉东。这首《欧洲特快车》词曲正是玉东，而演唱这首歌的毛宁，他的演绎也很到位。

0: 乎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等你很久，直到发现等待才是我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朵花才会怒放。蓝调北京，每晚十点，我想再走一会儿。
1: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如果说电影将人生中的片段抽取，那么人生则是无数个电影的放映。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今晚相互陪伴的蓝调北京走到了尾声，最后带来这首 Well the boys are， 真爱无敌。歌声里春晓和你道一声晚安，邀请您明天晚上10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温这些好音乐，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明晚我们不见不散。

0: 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五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

0: 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2号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故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各位好，我是陆瑶。
1: 今天是端午节，祝您端午吉祥。
2: 哎，您吉祥这回说对了。
1: 对，
2: 当然了，端午安康，端午包括快乐，其实它都是一种祝福嘛。
3: 嗯，端午最好问您吃点什么。
2: 问您吃了吗？
1: 对，您吃粽子了吗？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著名的京味作家、文化学者崔代元老师。崔老师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元。
1: 对，刚才说了，说您本职工作是做什么的呀？您、
3: 我的本职工作是出版社的编辑。
1: 出版社的编辑
3: 啊，对，出版社的编辑呢，大家呢可能比较陌生啊。实际上呢，作者交来的稿子呀，它不是能够直接变成

0: 比较早期的像什么京味儿啊，哎，京味十足啊，包括后来的写全国饮食的什么吃货词典呀，果儿小典呀，后来呢又写跟北京文化有关的，比如说四合院活物记啊等等。那么去年呢我出版了一本书呢，叫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这本书呢到现在为止呢出版了一年，它已经三次重印了，而且它在学习强国上的音频呢由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15位著名播音员朗诵的15个片段呀，收听率已经超过157万了。
1: 哇，
0: 应该是很不错了。
1: 嗯，那您从一个出版社的编审到现在成为一个文化学者，一个著名的京味作家啊，那这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是您的一个峰回路转呢？
0: 确实是这样啊，因为是这样，我刚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刚进入出版行业的时候，有一个老编辑跟我说，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啊，这个编辑啊，你如果说想组到好的稿子，你必须自己出书。就是说你有自己的作品
1: 啊，
0: 你有自己的作品，就是说这个作品跟作品啊，内容可以不同，术业有专攻嘛，但如果说你有自己的作品，你的作者呢就会看得起你，那就是咱们都是作者是吧，只不过可能您研究数学的，我研究中文的是吧，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说您要没有自己的作品呢，你就是一个加工匠是吧，你就是给人家改改错别字啊是吧，给人家排排版呀， 那么一般的作者呢，哎，他就怎么说呢，反正对你啊不是那么尊重啊，所以呢受这句话的影响呢，我开始写自己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又因为写自己的东西呢，你想啊，你写了书你就希望买的人多是吧，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呢就在什么北京广播电视台呀，中央广播电视台呀，就宣传传自己的书。后来呢就发现不光宣传自己的书啊，别人的书也应该宣传传是吧，所以呢就参与了全民阅读的这种活动啊，大概其也有10多年了吧。那么又搭上这几年呢，咱们全民阅读呢不断的深入是吧，你看现在呢他已经写进20大报告，而且包括呢咱们今年呢又通过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所以呢我呢也是伴随着咱们全民阅读工作的不断深化啊，不断成长，所以呢我呢也被评为了咱们北京的金牌阅读推广人，包括呢北京国际图书节的北京图书形象大使啊等等等等啊。实际上我觉得呢对于我来说呢，读书这件事儿是一件太正常的事儿了，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看书，是吧？哎，包括呢写书呢也是啊，就是说，你说峰回路转呢也可以，但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吧？啊，所以呢，包括能够今天坐在这里跟各位听众分享我的作品啊，我觉得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1: 那您从原来的出版社的编审啊，
0: 现在也
1: 是甲方和乙方，现在等于是这个位置变了，您以前是审人家的书，那现在呢是人家审您的书了。
0: 现在我也审人家的书，别人也审我的书，
2: 现在变得更全能了。
0: 是这样，
1: 对，就是您在这方面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的这种心理上也会有一些变化？可能以前在看别人书的时候呢，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现在呢，您的书拿去即将出版的时候，别人审您的时候，您是不是心理上也会有一些变化？
0: 这个人的角色呀，他不是单一的，人呢，他有不同的角色啊。你比如说我吧。

0: 例子啊，我跟崔老师有过几次的合作，这些合作的这个领域各有不同，但是崔老师都能尽善尽美的去完成它，
1: 对答如流，
0: 可不是吗？
2: 但也不是，你比如说吧，原来啊，这个现在好像少了，原来坐火车呀，跟陌生人还互相聊天呢，
1: 对，因为时间长，
2: 对，时间长，当时我就跟陌生人聊天哈、啊，就说嘛，说您是干什么的哈、啊？我说我是一厨师傅，哎，我发现就没人信这件事儿。是吧？而且我确实挺喜欢做饭的。
0: 我也不信。
2: 他为什么人就不相信我是一厨师傅呢？
1: 您这个骨子里带着这个文化气息，
0: 这个书卷气太重，真的真的啊！这个，而且呢，
2: 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当一厨师傅。
0: 我觉得你可以
1: 多
0: 加这一个身份，
2: 是吧？
0: 可以多加一个啊！所以我有一个挺好奇的哈，崔老师，您原来呢作为一个编审，更多看的是别人的作品，但是有了自己的这个出书，做了自己的这个作者哈。之后呢，您去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有好多的节目能看到您的身影，您开始去广泛的去给大家教授一些呀，或者是做一些宣传呀之类的，相当于是从一个可能是自己在写作也好，或者说在审别人的这个稿件，变成了到频繁到媒体进校园做大众科普，这样身份的转变会对心态和认知上发生什么变化吗？
2: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应该明白你在什么样的位置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嗯，
2: 是这样啊。比如说我站在讲台上，我就应该是一个老师啊，我就再扮演一个老师的角色，
0: 嗯，
2: 是吧？嗯，我坐在这个位置，我就是一个嘉宾，我再扮演一个嘉宾的角色。
0: 但会不会觉得有趣多了呢？比原来我光是在审别人的作品要变得有趣一些。
2: 那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包括说你刚才问的这个审稿的这个过程啊，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小众的这么一个活儿啊，不像咱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大伙都能听见啊。就你比如说我们审稿子啊，他在审些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经历吧，就是说我以一个编辑心态看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那么我把这个稿子都看完了，这个稿子具体讲的是什么我可以不太知道，
0: 嗯，
2: 但他的毛病我都挑出来了，
0: 职责范围内理解，
2: 就是
1: 那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编审是一个特别严苛的一个，
2: 确实是很严苛而且它是很规范的，
0: 嗯，得替读者走在读者前挑错，
2: 没错，它叫审三性啊，然后呢，这么说吧，我以一个编辑的视角，我看这本书，然后我还给他改了，是吧？就你问题你挑出来，你得给他改了啊。哎，包括你有什么疑问，你得跟作者交流啊。哎，你看完了这个稿子吧，之后呢，你再进行这个版式的设计，由排版厂去排版，哎，包括由美编来设计一个漂亮的封面，然后装进印刷，变成一本书吧。哎，也有的书，哎，我觉得这本书确实挺有意思的，我再看。我就以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了，就是另一回事了。
1: 嗯，
2: 哎，你就注意他的情节呀、啊，哎，他的节奏啊，他的情感了，哎，就跟你当编辑的时候看书不太一样了。举最简单的例子啊，大家都知道编辑是挑错别字的，
0: 嗯，
2: 是吧？那我在以编辑的视角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找错别字，
0: 嗯，
1: 哦，
2: 我就在找错哪不对，是吧？哎，这件事你其他的他，你用的是哪个他？哎，这件事儿我们认为很重要，可能你认为不重要，
1: 就一字一句的去挑，
2: 那必须的，是吧？啊，所以呢，你比如说啊，这个前些日子好像就在手机上，我看到一位怎么说呢，阅读爱好者啊，说他一年看了700多本书，一年转变了16次人生观，我就很纳闷儿。我说这一年看700多本书，他怎么看？他叫跑电影啊？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规定啊，一天不能超过4万字，就是人的这个编辑的阅读量超过4万字，那肯定看不好，就叫跑电影了，知道吧？哎，
0: 一目十行，
2: 翻过去你这写的什么你不知道，是吧？当然了，现在呢有一种技术啊，就是我们有一种软件，你把这个电子稿你搁进去，哎，它也能给你找出来很多，但这个呢仅供参考。因为他有时候他找的那个不一定全对，
1: 那所以还得去靠人，
2: 还是得，对，确实是这样。
1: 那您作为这个编审，
2: 错别字，他有很多别的呢，那比错别字复杂。
1: 您作为编审的话，您有没有退过稿啊？说这什么写的？
2: 多了
1: 啊，多了
2: 啊，多了啊啊，这种事儿很正常啊。就你比如说，因为他特别是第一次这个出书的这种作者啊，因为他可能是一专家， 他可能在他那领域很专业，但是他这个书稿这块他很不专业，这种事儿太正常了。
0: 那您这个活儿、
2: 经常退稿，
0: 压力挺大呀，承载了好多希望和失望。
1: 不是，是秉公执法呀。
2: 所以在中国叫审稿，记住啊，它是一个审的过程，不是一个服务的过程
1: 啊、
2: 是审查。
0: 明白。
1: 那您做这个工作，是不是您也知道这个编审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所以您在当作者的时候，您就朝他们喜欢那个方向去写。
2: 那起码我能够少写很多错别字，
0: 自己先审一遍，
2: 是吧？
0: 再交给编审。
2: 那不是，这是必须的，对吧？
0: 虽然您有过很多很多的作品，其实风格呢，有相似，但也有不同。我最喜欢您的作品是《吃货词典》
2: 啊，《吃货词典》写全中国美食的，
0: 那个看着实在是太带劲，特有意思。我家里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精致那种封装版本的。
2: 那本书呢，应该说是有很多版，一个呢是，我不知道你那本是橘红色皮还是红色皮。
0: 橘红色好像
2: 是、那是第一版的吃货词典，后来有一个红色的是增订版的、
0: 哦、
2: 就是更多一些，就你那个应该是
0: 早了
2: 七八十篇吧，后来加到100多篇、
0: 哦
2: 然后呢它还有过日文版的，还有过俄文版的，
0: 反正看那本书

0: 化。到现在您说去年出那本书是深耕了一些传统的节日、传统的节气文化，研究的方向也在拓宽。就这个拓宽的整个过程和您的整个人生体验啊、感悟的升级有没有一定关联性呢？
1: 其实啊，这些写的都是一件事儿，就是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0: 嗯，
1: 你看啊，咱们特别这几年啊，传统文化热，但是传统文化热呢，我觉得呢，它有两个偏颇。一个呢，就是很多的人啊，注重这些外在的啊，你比如是穿一个什么古代的衣服啊，哎，我们看一个什么古代的建筑啊，哎，看一个古代的器物啊，哎，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认为这个传统文化呀，很高深，很晦涩，好像只有我们老哥几个才能懂，是吧？别人连嘴都插不上，是吧？那么其实呢，我觉得传统文化呀，它就是我们的祖先呀的一些个生活经验、生活体会。哎，他认为这个东西啊很好，很有用，于是乎呢就把它记录下来。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你经过两三千年的这个传承啊，这种文字啊、语义啊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很多人啊就觉得很陌生，是吧？你也听不懂了。哎，那么我这本书《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就要把这些个民日用而不觉的日用俗常，这里头所包含的传统文化把它挖掘出来，哎，让大伙儿觉得传统文化它并不是那么距大众于千里之外，是吧？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啊，它就是我们老百姓啊过这些个平凡的日子的。所以呢这本书呢在第二次印刷的时候，我就在封面上加了一句话，就是写给想好好过着的平凡人。
2: 嗯，
1: 那么这本书呢也有刚才你提到的这些个关于饮食啊，甚至于呢包括有衣食住行，就是生活的四个方面嘛。再有呢，你比如说家里家外啊，再有呢，你比如说怎么待人接物，还有呢就是跟刚才咱们聊的节日节气相关的，叫时节天性，哎，等等这些个内容。但是呢它归根结底呢其实呢都是写我们今天在这些个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得到啊，能够用得着，但是您未必能够感知得到的这些传统文化。
0: 嗯，真好，就像您书里写到，那些传统文化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日常里。
1: 对。

0: 日子，包括过节日啊，好像觉得没有像以前小时候那么有意思了。
1: 是，
0: 关键可能就是他忽略了这种传统文化带给自己的那种精神的那种附加值。比如小的时候我们吃粽子，我们没有去买的，我们基本都是家里包。
1: 对，
0: 包括呢像过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时候，那会儿呢还有就是像要泡糯米，泡一宿之后呢用这个石磨去给它磨成那个浆，之后把这个浆呢放在一个布袋子里面，拿个大石头给它压上，把这个水分给它压出去之后呢变成一个湿的糯米面，再去包这个汤圆，
1: 手搓元宵。
0: 就你会觉得你小的时候的你的日子比现在好像觉得有意思，
1: 有烟火气儿。
2: 这个呀，你看怎么说啊？其实很多人觉得说，今天不管是过节。

0: 哎，觉得不那么渴了，但是又不是那么解渴，我就又给了你一杯水。哎呀，你觉得哎这个东西喝进去以后哎挺舒服，哎，然后呢我就又给了你一杯水，哎，你就有点勉为其难了，我再给你水你就得灌你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吧？所以呢今天啊很多人觉得啊说你看啊咱们这个过端午节哎不也就吃个粽子吗，是吧？都不像小时候啊，小时候你只有端午节你才能够吃到这么一点甜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小的时候一家一户每个月才有二斤糖，你想想，
1: 嗯，
0: 是吧？那么你今天呢？今天你天天的你都控糖，
1: 这是抗糖
0: 是吧？哎，对你减肥就都这个，是吧？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表现。哎，再你比如说啊，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你看咱们现在啊，都到故宫是吧？到这个国博，哎呀，这人满为患，你约都约不着是吧？你国博也不要钱，是吧？你但是你约你都约不着，
1: 嗯
0: 啊，你这根本原因是什么呀？就是交通发达了，哎，就是这高铁。你像我，就是前两天啊，我上了一趟哪儿啊？河南新乡，
1: 嗯，
0: 我就是早上起来去的。啊，然后8:30西站坐高铁，中午到那儿吃午饭，吃完了中午饭还睡了一小觉，下午讲课，然后吃晚饭，然后回家，然后10点钟到家了。你这没有距离啊，是吧？所以现在没有距离感，那你也就没有那种说家书抵万金的感觉了，是吧？哎，你比如说过去有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那么今天没有远方。今天你到上海基本2-3钟头吧，
1: 对，
0: 也就差不多了吧。你说还有远方吗？所以人们没有这种渴望，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到游必有方。为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啊，你跟你父母在一个城市里生活，那么如果说你出差，即使是你只去一天，你仍然应该跟你父母说，哎，你说我明天要出趟差，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说，他真要有事找你，找不着你，一问在哪儿了，你在外地呢，他会不安的。
1: 嗯，
0: 如果你跟你父母在一个屋里住啊，就在一起住，那么呢，比如说啊，你平常下班6点钟到家，这天啊你单位加班，哎，加班或者是你外头有个什么事儿开个会，你晚上10点钟回家，你也仍然要跟父母说，是吧？你说我今天我加班，我得晚上10点钟回来。
1: 对，
0: 因为你要不说，他都会在阳台上看着你，
1: 他担心。
0: 对，所以呢。嗯，父母在，不远游，不在于距离的远近，而在于是不是让父母心安，这就是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嗯，
1: 我这真是深有感触，崔老师。因为你看我有的时候比如过年，因为我老家不是北京的嘛，比如过年回老家，我妈就会说，哎，你在北京你回家晚，我不知道，我管不着你，但是你在沈阳的话你必须要跟我报备，不能超过几点。他们真的会担心。所以其实端午除了刚刚咱们聊到的这些习俗哈，聊到的这些传统的文化和内核，在现代社会当中，它是假期，假期就意味着我可以跟家人团圆，所以呢，这种佳节呢，它又是一个团聚的，能够团团圆圆的，家里人热热闹闹的在一块的一个好的一个节日。
2: 对，所以今天我们说到这儿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你看，像崔老师应该说是痴迷扎根市井，研究民间的烟火习俗，这是不是对于您来说也是您当时想成为一名作家的一个初心呢？
0: 嗯，因为是这样，你的作品啊，你是希望更多的人读到的。
2: 嗯，
0: 那么所以呢，你的作品啊，就应该跟尽量多的人的生活产生密切的关系，因为大伙儿都是读自己熟悉的东西，是吧？
2: 才会有共鸣。
0: 对呀，是吧？我说一件事，你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说过，那我们经常接触那种稿子啊，那个书名，反正我是不懂，
1: 讳莫如深了，
0: 是吧？啊，正常。啊，所以那你这个作品，你也说实在的，你也卖不出几本去。那么，所以我觉着呢，你作为一个作品哈，最好说老百姓的话，说人话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有更多的读者，哎，你才能够让读者喜欢你的作品。
1: 接地气是很重要的，
0: 确实是。
2: 那今天呢，我们最后这个问题呢，都是每期嘉宾我们会问同样一个问题啊。
1: 是，
2: 您是如何来看待峰回路转这4个字？在您过往的经历当中，您觉得哪些时刻可以被称得上是峰回路转？
1: 这我特期待崔老师的回答啊，看看无所不能的六边形战士怎么说这个。
0: 是这样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有一句话叫反者道之动。什么叫反者道之动呢？就是所有的事物啊，它如果啊，你觉得哎呀，你现在日子过得太不好了， 哎呀，你觉得你已经到生活的最低谷了，
2: 嗯，
0: 是吧？你怎么干，都觉得特别的不顺，哎，恭喜你，你就要上升了，你就好比一个骰子掷到碗底了，你发现它只有一个方向向上了，是吧？一个事物发展到一个极端，必然向另一个极端转化，这就叫峰回路转。反者道之动的这个思想，让我们这个民族在最艰苦的时候不忘了希望，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给我们带来了新生，同时让我们这个民族在富足的时候能够保持忧患意识。哎，说今天啊，你看我们有了钱了，是吧，我们造吧，啊，有这种人，明天怎么办，
1: 嗯，
0: 后天怎么办，是吧？那么你比如说啊，在咱们北京啊，在咱们北京朝阳门里头，所有地名都叫什么什么仓，你注意没有，陆米仓，南新仓，北新仓，海运仓，这个仓是什么呀，国家粮仓啊。你比如说在清代的时候啊，这些个当官的人或者说这些旗人吃俸禄的，他吃的是什么呀，大米，所以叫陆米仓，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国库粮。你注意这些个陆米都不是吃当年的，一定是吃三年以上的，为什么呀，
1: 存着，
0: 他就怕有饥荒。
1: 是，
0: 你今年丰收了，明年呢，后年呢，
1: 嗯，
0: 所以永远他在吃三。

是靠种庄稼的。种庄稼，你比如春种秋实，那么在这春天到秋天中间呢，下雨啊，干旱啊，闹虫啊，刮风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是吧？所以永远保持着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智慧。峰回路转，峰回路转，我觉得它的本质就是反者道之动，能够让

生活心态，也倾听了他一路走来的成长与感悟。节日终究会落幕，但藏在粽子香囊里的温情，还有面对生活起落时从容自愈的勇气。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一个普通的下午，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县人民医院的 CT 检查室门外，一位翻译的手机正在不停地响起。手机那边有人在问他门诊结果，有人在问他住院病人的病情，还有人在打听 ICU 抢救室的情况。这些给翻译打电话的人，大多数是从老挝赶来的病人和家属。其实勐腊县人民医院只是一家坐落在边境的县医院，可很多病人却不辞辛苦，特意从老挝赶过来，把自己康复的希望寄托在这里。那么问题来了，一家小小的县医院为什么会成为这些外国患者的选择呢？和老挝之间医疗的故事最早从哪里开始？一群中国医护怎样在语言不通的病房里让老挝病人放下戒心？一本写满老挝语发音的小本子又牵动了怎样的一段感人往事？动听天下，田阳给您带来跨越山水的中老医疗故事。

0: 话语对一个身在异国的病人来说意义非凡。能听见一句熟悉的话，能知道医生下一步要做什么，紧绷的心就会松一点。当年在内三科当护士的李月娥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
1: 好像吃饭吧，他们叫做跟狗，我们说人不跟干嘛要跟狗自己闹了好多笑话。
0: 这段带着点傻气的回忆恰恰成了连接起中国医生和老挝病人的最早的桥。等语言这道关慢慢过去，真正考验医术的时刻也来了。是什么病让医生们连夜翻书会诊？一个灵光一现的思考又怎样改变了诊断方向？

一天，有位老窝病人咳嗽、咳痰、痰里带血，还伴有肚子疼。血常规检查里，嗜酸性细胞的指标特别高。片子上，病人双肺基底有多个圆形、椭圆形的结节，直径大约1到2厘米。这到底是什么病呢？医生们先排除了结核，因为结核一般在肺的上部，和这位病人的情况对不上。肿瘤呢，也不像。肿瘤的边缘往往不光滑，还会有毛刺、分叶。可这位病人的结节边缘干干净净，这病看着越奇怪越不能拖，因为老窝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都比较艰苦，不少常见的慢性病都会被拖成重症，而且症状也不典型，这就给诊断添了大麻烦。医生们翻遍了资料，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会诊，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找不到准确答案。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医生王书传突然抓住

慢慢失去力气，和当时的西药比，它几乎没有副作用，对身体虚弱的病人特别友好。护士梁基英回忆，当时他和张炳坤主任一起剥南瓜籽。

这件事说起来不体面，做起来更不容易。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能看到绦虫的虫体，却始终没找到头结，治疗只能继续。直到第二个疗程结束，好消息终于来了，绦虫的头结顺利排出，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康复后，这位病人对医生们格外信任，和医护们处得像家人一样。这份信任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藏在医生一遍遍的病情解释里，藏在护士一次次的床头照看里，更藏在那些写不进病历、登不上表彰的细碎耐心里。身体上的病痛被一点点抚平，生活里的照顾也同样不能粗心。那么在生活上，江滨医院是怎么让病人们慢慢

1970年代，中国的物资供应并不宽裕，可为了保证老挝病人的营养，有关部门还是尽量保证了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等食品的供给。内三科还有厨师专门琢磨老挝病人的口味，为了做出病人喜欢的酸辣菜，厨师会主动和病员聊天，问菜该怎么做，喜欢什么味道。后来很多经典的老挝菜都会出现在病人们的餐桌上。闲暇时间，医护人员会和病人们一起唱歌、跳舞、练太极拳。遇上老挝泼水节的时候，大家则是会摘一点花树枝，蘸上水，轻轻洒在彼此头上和衣服上。时间久了，病房不再只是治病的地方，而是开始慢慢有了家的温度。病人和医护人员之间也慢慢多了一点朋友、邻居，甚至家人的意思。

专门安排的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从饮食、护理到产检都尽量照顾周全。护士有空的时候会陪他聊天，用老挝语问他和腹中胎儿的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搀扶他到病区草坪上散步。一天早上，医护人员刚交完班，忽然有人冲过来说，这个病人肚子痛，羊水已经破了。眼看着产妇要临盆，大伙赶紧把产妇挪上担架，可去病房楼得走楼梯，女护士们抬着费劲，警卫班的人听见了动静就立马赶过来帮忙。很快产房里就传来婴儿的哭声，一个小女孩出生了。为了感谢江滨医院的照顾，孩子的母亲给她取了一个特别的乳名，叫小江滨。为了照顾小江滨，年轻护士们临时充当起了月嫂，轮流给小江滨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在护士们的精心照料下，

1976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党政代表团。结束访问的行程后，凯山丰威汉没有急着回国，他特意去了广西江滨医院，在医院的草坪上亲手种下了一棵白兰树。如今那棵白兰树依然枝繁叶茂，花开的时候洁白的花朵散出阵阵香气，见证着一段段美好的回忆。江滨医院的那三棵让人看见了上世纪中老医疗友谊最具体的样子。当来到新时代，在中国和老挝的边境线上，这条医疗线又怎样重新热闹起来？要讲这段故事，就要说到故事开头的勐腊县人民医院了。从2013年到2025年，在勐腊县人民医院求医的境外患者从一年几百人增加到了一年上万人，其中大约90%的外国病人是老挝人。老挝患者为什么愿意跨过边境来到这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距离近。从勐腊县人民医院到老挝磨憨口岸，车程只需要1个多小时。对于居住在老挝北部的患者来说，去万象这样的大城市太过遥远，而靠近老挝北部的勐腊县人民医院则成了他们更好的选择。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医疗资源的不均衡。老挝的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万象这种大城市，而老挝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一些地方，医院条件相当有限，很多在中国医院里很常见的检查项目放到当地就要去更远的城市才能做。一开始跨过边境看病的人并不多，主要是一些在中老边境做生意的小商贩，或者是嫁到中国的老挝妇女。随着病人们口口相传，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然而语言不通成了看病最大的阻碍。这个时候，常年在边境生活、通晓老挝语的宋丈文渐渐成了不少患者的求助人选。2013年，宋丈文还在磨憨口岸经营一家小餐馆，因为在老挝生活过，他就干起了一个副业。一开始也是很偶尔的，他会带老挝人到中国看病，帮人做翻译。第二年，他就成了勐腊县人民医院的专职翻译。慢慢的，附近一些村寨知道了他，也知道了勐腊县人民医院。有的村寨里还会贴着他的联系电话，谁家有人要去中国看病，就直接给他打电话求助。后来，宋丈文不再是一个人跑，更多医护人员跟着他一起到老挝下乡宣传。他们仔细地给当地人讲解怎么联系医院，怎么过口岸，到了医院以后去哪里找翻译，就诊检查时该怎么和医生沟通。在就医渠道慢慢打通之后，又一个好消息传来，中老铁路正式通车了。以前需要颠簸大半天的路，现在坐火车1个多小时就能到。依托交通便利带来的契机，勐腊县人民医院和老挝多家医院开始建立更加深度的合作。勐腊县人民医院挂起了中老共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中心的牌子，老挝那边的合作医院们也纷纷挂起了同样的牌子。牌子挂起来之后，患者转诊、医生培训和日常联系都有了更完善的保障。从此

重点关注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从江滨医院到勐腊县医院，这条跨过山水的生命线从来没有被隔断。未来这条生命之路还会一直向前延伸，续写新的篇章。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1号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22号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车站 A 口挂着木质站名门匾，是题写是北京地铁上世纪80年代的珍贵遗存。2021年，积水潭站进行了69天的封闭改造，其中最大的亮点是站口屋顶采用了类似船底的木质结构，这个设计

重要的情报送往根据地。而在距离北平约200公里的太行山东路，河北省易县裴庄村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里，正在上演一场特殊的相亲。这里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驻地，平西站负责北平、天津、保定等沦陷区的情报工作，是连接根据地与敌占区的重要枢纽。深秋的一天，平西站秘书小张领着一个姑娘走进裴庄的一个小院。这姑�娘呢，名叫刘桂芬，20出头，个子高挑，面容俊秀，但是穿着打扮完全就是农村妇女的模样，粗布衣裳，头上扎着毛巾，是典型的土包子。小张啊，带她直奔北屋，站在窗前，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将窗户捅了一个小洞，乃着窗户纸啊，对有点腼腆的姑娘说：“说一会儿啊，你就从这儿看她。”

就参加了红军，1934年年底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五月，他跟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呢，又参加了西路军。西路军呢，浴血河西走廊啊。王文所在的部队在李先念的率领下，沿祁连山突围，艰难到达新疆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1938年初，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滕代远从西路军幸存者中挑选了20多人，派往莫斯科学习无线电通讯

太太组成一个家庭，既然双方同意，组织上批准你们结婚，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夫妻了，我代表组织对你们表示祝贺。说完呢，网友又向二人交代了潜伏北平的注意事项。他先对王文说，说你的化名叫陈进忠，掩护身份是书店的职员，任务是尽快建立秘密电台，保证电台通联畅通。又转向刘桂芬，说你的化名是王凤琪，掩护身份是家庭妇女，任务是保护电台，保护王文，掩护发报收报。紧接着网友一条一条叮嘱潜伏北平的规矩，在北平潜伏啊，待人接物要符合城里人的礼数，日本人管北平叫北京，你们也得叫北京，见面打招呼要称先生太太小姐长官，绝不能叫同志，不准去剧场电影院和其他热闹场所，少抛头露面，尽快熟悉驻地周围环境胡同和住户情况，穿衣打扮要符合身份。有关

说法是很多的啊，有说是广华通修广华寺碑，有说啊是广福观里边有个御制碑，但是据考证啊，真正与大小石碑胡同相关的是明代崇祯皇帝赐给太监曹化淳的一块御笔草书碑。那这块碑啊高2米7多，上面刻着崇祯在

他一进门就高声地喊道：“妈，我回来了。”这一嗓子声还真不小啊，还有点南方的口音。街坊四邻呢都听见了。哎，过了几天呢，儿媳妇儿也来了，和婆婆一样，都是河北的乡音，穿的呀挺光鲜的。那么其实呢，这一家三口就是来北平潜伏的陈老太太王文和王凤琪。丈夫王文化名叫陈进忠，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康。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严查涉税黑中介，企业报税避坑提醒。
1: 本市方面，端午假期北京接待游客846万多人次，入境游同比增长超过30%。
0: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启幕，首设人工智能专区。
1: 国内国际方面，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6.5亿人次。
0: 未来3天，贵州、湖南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
1: 伊美谈判第一轮结束，焦点转向黎巴嫩停火。
0: 伊朗总统表示不会制造核武器，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滴露广告文案再现物化女性争议，明显涉嫌违法，何以畅通无阻上架。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山西晋中寿阳县二中教学改革，放下唯分数执念，让课堂内外皆有成长。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30-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难以立足，而投机取巧的就会抢占市场，这就严重会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1: 针对这类行业乱象，税务部门今年重拳整治，绝不姑息。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已经查处违规涉事中介624户，所有违规机构和从业人员全都被列入到了失信黑名单。与此同时，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规还专门划定了8条行业监管红线，违规主体将会被信用一票否决，积分清零，彻底丧失行业从业资格。
0: 那这里呢，也给所有的经营者提个硬核的建议啊，您找代账聘财税中介的时候，千万不能只图低价轻信各类避税的忽悠啊。
1: 对，凡是拍着胸脯保证说能帮企业大幅的少交税的啊，十有八九都是暗藏风险的陷阱。因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做生意要谋长远，贪图小利侥幸避税，最终只会吃大亏。
0: 所以啊，坚守合规底线才是一家企业最踏实最过硬的立身之本。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北京文旅消费市场表现如何呢？我们来听一组权威数据，聚焦了文旅、游园和商圈三大热点。首先，文旅方面，今年端午假期，北京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比去年同期稳中有升。入境游势头很猛，

0: 共建拼斗艺术创作、盆景园艺、疗愈科普等等体验活动。
1: 我们来关注商圈消费。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额61.1亿元，同比增长1.6%。北京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2650.4万人次。国补政策扎实推进，假期的前两天相关补贴

0: 台同时提供长者版、无障碍版以及英文版，全面服务各类用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市博物馆条例征求意见稿，近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提出支持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国有博物馆每年呢累计开放时间不得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每年累计开放时间不得少于240天。鼓励博物馆在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和学校的寒暑假期间延时开放，适应群众作息规律和参观要求，灵活的错时开放。另外，在博物馆内开展直播、研学、商业拍摄等活动，应当遵守博物馆的管理制度，不得妨碍博物馆正常参观游览秩序。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博物馆应当及时劝阻和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拒绝提供服务。
0: 首都师范大学昨天在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发布了招生的计划和亮点。那今年这个学校将会新增全国首批

0: 具驱动决策能力的跨学科人才。那新专业呢会设在教育学院，这个学院的咨询台也是全场人气最旺的一个。那据了解，今年首师大 AI 教育专业将面向全国招收20名本科生，期待大家能够进入这所学校去学习。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呢，近日也是发布了2026年的招生计划和亮点，其中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保密技术、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本科专业，瞄准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新设了机器人工程等三个知行创新班，通过高考执照。三个新增的知行创新班分别是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器人工程专业。学生们的课表当中，科研实践比例高，其中机器人工程专业

0: 可以申领专属科研启动、科创竞赛、学术交流等方面获得优先支持。
1: 再来关注天气啊，昨天迎来了夏至节气，此时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了全年最长。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也是一年当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啊。不知道昨天有朋友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时间点的变化哈？那夏至呢是盛夏的起点，虽然还没有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其实最近这几天北京还是挺舒服的，但是夏至过了之后离入伏也就不远了，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是夏至以后的这个天气特点哈。目前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本市西部北部还将有雷阵雨的天气，明天和本周五前后还会有降雨天气过程。夏至时节呢，高温高湿，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璐提醒大家，养生以饮食清淡，运动应以散步、八段锦等缓和方式为主，避免大汗淋漓损伤阳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1: 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是超过了10,000亿元。这其中啊，汽车以旧换新销售了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是5,552.4亿元。那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了1亿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是4,516.3亿元。那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也是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相关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则分别下降了0.7%和0.3%。
0: 我们来关注南方的降雨情况。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和汛情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昨天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昨天开始到本周五，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

0: 声明体征了，另外一人正在全力搜救。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云南省公路局了解到，昨天下午的5:03，中断近两天的云南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公路恢复半幅通车。6月20号上午9:31，G353宁德到贡山路段上方山体发生了大面积的垮塌，独龙江公路交通中断。目前，独龙江公路应急车辆可以临时通行，但是受到持续降雨以及复杂的地质条件的影响，滑坡点位落石险情反复出现，存在着重大行车安全隐患。为保障过往司乘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场对于该路段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0: 据泸溪县应急管理局的消息，昨天早上6点左右，湖南湘西泸溪县乌溪镇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呢正在医院救治，都没有生命危险。
1: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的中考试卷。近日，云南中考历史试卷被指存在着多处史实错误，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广泛热议。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昨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云南省2026年中考历史科目试卷有误的情况，云南省教育厅责成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立即对命题工作开展核查，对答题影响开展评估。经核实，爱迪生1882年出生于纽约的表述错误，应当是1847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爱迪生一生发明了电灯、电话、电影等1000多项专利技术。

0: 流行水平的，大家呢不要过分担心。那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是持续下降的，南方省份在平台波动， B 型流感均为主要流行株。那中疾控提醒公众在就医过程当中要全程佩戴口罩，那咱们在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也建议大家佩戴口罩。那像老年人和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尤其要注意防护。
1: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价，受到国际金价延续下行走势的影响，端午假期周大福、老凤祥等主流的黄金品牌再度下调了足金饰品的挂牌零售价。当前各大品牌金饰报价集中在每克1260元左右，与今年1月末创下的年内价格高点相比，

0: 影片梯度是均衡的，动画、现实文艺、年代谍战、硬核动作、青春科幻，依托场次扩容时分别触达亲子、长辈、青年、动作影迷等差异化人群，细分市场的潜力全面释放。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些影片几乎都收获了观众相当的满意度啊！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您有看过其中的哪几部，又是怎么样的感受啊？那票房前五的影片当中，四部影片的豆瓣评分分别是8.0、9.3、8.0、7.5，堪称口碑最好的一届端午档。
1: 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和美国昨天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第一轮已经结束。经过80分钟的谈判，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方参与下举行的四方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在首轮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的相关问题，黎巴嫩问题被列为了谈判优先事项。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昨天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西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西西扬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他说，仍有个人或政治力量不愿看到局势恢复平静，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内部团结，必须保持警惕，避免分裂内讧。
1: 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昨天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塔巴塔巴埃表示，无条件落实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是确保协议顺利推进的关键。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到影响。根据美伊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一项条款是声明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且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没有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是延长了停火，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伊朗在谈判桌上不做出严肃承诺，他会保留多种选择。特朗普还说，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公开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在过去一年中针对伊朗实施了2次重大军事行动，旨在消除来自伊朗的紧迫威胁。他强调，以色列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且绝不会妥协，将继续捍卫其根本利益。在谈及黎巴嫩南部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南部的所谓安全区，直到消除对以色列北部及全国民众的安全威胁。
0: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0: 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今明两天有雷阵雨的天气，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近日滴露发布了一则消毒液广告，被质疑物化女性。这个广告呢是通过剧情演绎来宣传产品，其中类似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是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等等台词，被指传递落后婚恋观念，物化女性，严重冒犯女性群体，遭到了广大网友批评。客服回应称会将该内容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核查，尽快核实并处理。2025年滴露广告当中就曾出现过丑化男性的字样，把男士比作是某种动物。为什么会屡次出现类似问题？滴露此举涉嫌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又该如何治理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2: 据报道，这个广告要上线之后就在多个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相关话题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纷纷表达不满，有人尖锐反讽，还有不少消费者也表态说要抵制这个品牌。不少观点认为啊，品牌营销应当回归产品的本质，而非刻意的制造争议来博眼球。

物化女性的价值导向。资深财经评论员张立栋表示，相关广告的发布不仅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挑战，还可能会误导青少年，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影响或危害。

0: 广告投放的一个资质，并且跟广告主是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是最好的。
1: 滴露事件呢，并非孤立啊，在平台多元、广告过载的当下，那怎么做才能防止此类低俗广告反复出现呢？秦亮平认为，首先，广告主本身要加强法务和伦理审查；其次，多主体、多部门要多渠道进行综合监督。
0: 一个就是说，对于广告主发布之前进行一个严格的法务审查以及伦理审查；第二个就是广告经营者、就发布者、平台等等，也要针对我要发布的这些产品内容进行审查。如果没有进到审查，我们也应当一并进行连带的处罚，仅限于这个罚款可能是不够的。如果他短期内同时频繁的出现类似违法广告的问题，应加强处罚乃至顶格处罚，可能他的威慑是比较高的。第三个就是我们

0: 回答同学和老师的提问。在这其中，不少沉默寡言的孩子就慢慢舒展了自我。
1: 对，你知道他们的地理课是怎么上的？
0: 怎么上的？
1: 他们都开到草地上。可以直接的感受24节气。另外物理课呢，就是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组建机器人啊、无人机的这些兴趣社团。还有学校有科技节，像火焰掌自制的等离子脉冲炮、塑料瓶飞行大赛等等轮番上演。虽然有的时候会出现各种的小故障，但是丝毫不影响同学们的快乐。
0: 每一次都是收获啊。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就是不少校园呢是困在了教室试卷排名这样的一个单一的闭环里，学生呢只顾埋头刷题啊，很多性格就是沉默内向，也畏惧表达。你看我们寿阳县二中的这个课堂是彻底打破了这层壁垒的。我们都知道啊，当这个学习变得有趣且贴近生活的时候，学生的内驱力一定会被有效激发，这个时候学习就不会再是枯燥的任务，而是能够上手充满成就感的一个探索过程了。
1: 对，其实教育改革肯定是非常复杂，而且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哈。其实有老师和家长也担心过，比如说我们的社会答卷分数上去了，那么考试答卷分数又下来了怎么办呢？校长说了，有一个可观测的变化，就是学校的中考升学表现和日常的学业水平整体都呈现了上升态势。
0: 所以寿阳县二中这个做法是对的，是没问题的。真正的成长

环的奥林东桥西向东方向是有事故发生，事故车占用了中间和外侧的两条车道，目前对后车通行影响比较大，后车也是

一是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提升小区环境品质的重要举措。但是近日，家住大兴区黄村镇长风园小区的居民王女士拨打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

0: 法院判决书下来之后，
1: 会就是积极的去跟进这个事儿的进度吗？因为他确实拖了挺长的时间了。
0: 肯定会跟进。
2: 海润天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包华表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增设电梯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具体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一。

0: 事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 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3: 严选商城618年终狂欢开始了，进入严选商城，添加福利官微信抢膨胀券，1元抵16元，5元抵50元，10元抵100元，最高61.8元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还有实付满1999元送海蓝之谜系列小样，最高满6999元直接送海蓝之谜正装面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解锁超值福利吧。
4: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5: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早上好，7:3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目前西六环卧龙岗桥北南向北的内侧车道事故发生，注意行车的安全。东部地区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长虹桥北向南流量集中。事故路段目前在东五环七棵树桥以南北向南方向是分别有两起事故，东五环七棵树桥以南北向南有两起事故发生。北五环在奥林东桥的西向东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目前进城方向兴门收费站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各条高速公路联络线都是进城方向流量集中。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下今天的空气质量，今天白天的气压场减弱，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指数在90到130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是良，其他地区轻度污染。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一路畅通。哇哦！周一早间的7:35，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杨洋。
1: 今天说实话，阳光稍微有一些刺眼啊，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大家好，我是杰佳。
0: 哎呀，这个端午节过完了，
1: 对，
0: 要上班了。
1: 3天歇了3天，真是踏踏实实的歇了3天啊。
0: 怎么样，感觉？

0: 我看通州的这个龙舟赛真的是刷屏了。
1: 是。说实话，我觉得在端午节正好是一个特别合适的季节，还没有到盛夏，没有这么热。另外呢，又过了春天啊，柳絮啊，这各种各样的这个恼人的时候，所以进入到了一个最美的季节。这时候过端午节真的是非常的舒服。不知道大家端午小长假三天去哪里了？有没有这个留下美丽的照片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没错，我想在这个假期也好，还是今天大家开始上班也好啊，咱们北京的变化特别的大，有时候借助三天的这个小长假呢，你说去远一点可能又觉得说、哎呦时间不太够、那咱们就在城里转悠转悠，哎，这一转悠啊可能很多新的地儿就出来了。
1: 是有很多很不错的一些新的变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比如说现在的滨水绿道在北京，你不管是说亮马河，那当然常态了，
0: 对、
1: 那灞河也修得不错，北小河也修得非常的不错，大家在河边呢会发现，首先有绿道，而且呢有好的这个散步啊跑步啊骑行的环境，还有花儿，另外增加了很多游乐设施，比如北小河有一个特别大的长鼻子大象，我觉得也是成为一个网红的一个打卡点，小朋友在那拍照，我们也找回了小时候幼儿园里面有大象滑梯的那种回忆。
0: 没错、那说到了咱们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办呢，也是组织了像朝阳啊海淀啊丰台三区合力推进统筹实施了像一些比如说干体啊箱体啊座椅这些城市家具的规范治理，所以大家呢也会发现身边的口袋公园的建设还有沿线绿化品质呢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哎，那么比如说在四环的朝阳段呀、还有海淀段的环境品质呢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很快就要完成了，丰台段呢也马上就要开工了，大家会发现咱们北京的环线呢其实变化也特别的大。
1: 没错，
0: 另外呢就是在今年年底前会实现四环路全线65.3公里的景观环廊亮相，到时候呢车走在

0: 桥进城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在温榆桥进城方向也是有事故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东部地区哦，李平警官在线哈，来连线一下李平警官。
1: 李平警官好。
2: 哎，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是先来提示两个事故路段。目前在北五环的奥林东桥西向东方向，现在是有事故发生，事故车占用了

方向在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同时在京港澳高速的大瓦窑桥京津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北四环的惠新东桥东。

0: 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三环的东段东西双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在北五环的来往营桥一直到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车多。联络线方面，现在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还有莲石东路以及蔡武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车多。高速中目前依然是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至大瓦窑桥的进城方向受到事故影响，车行缓慢。京藏高速的回龙观桥至建祥桥的进城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早高峰期间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谢谢李平警官。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3: 吃啊，那声吃没吃呢？
4: 你搁这叨叨啥呢？
3: 中午该吃的药吗？我忘了吃没吃了。
4: 没吃补上呗，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3: 不是，没按点吃能再补上吗？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5: 大家好，我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药学部的主任药师，我叫严素英。

0: 你的正常的时间继续吃就可以了。你经常漏服那肯定不行，偶尔一次漏服不用担心。就是如果你漏服和你的频率周期，比如说24小时一吃，在你服药的间隔的一半就可以补，超过一半的时间就不要补了，就按照下一次的时间接着吃就可以了。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7:4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周一的早高峰开始了，大家好，我是阿阳。
1: 这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啊，不过看了一下，确实阳光还是比较刺眼，而且感觉比较晒啊。大家开车要多加小心。看了眼今天早间的路况，好像比平时呢事故稍微多一些，还是要注意安全。
2: 没错，我们也看了一下呢，不点妈提醒大家，在京港澳的进京方向，每天堵点的都是在大瓦窑桥的辅路进主路，这个堵点特别容易啊，让大家呢这个有点着急，所以在这儿呢您特别的要注意一下啊。
1: 刚才
2: 谢谢不点妈啊。
1: 对，谢谢。另外刚才说到的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进城方向，还有包括这个卧龙这个奥林东桥的事故还在清理当中，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我们说说你身边的环境有哪些大提升，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看到的自己身边的一些变化。
2: 没错，也可以帮我们来直播一下您此时此刻看到的景象哈。当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的直播，乌拉圭队对福特角队，
1: 2-2，82分钟了已经踢到。
2: 对，82分钟，两边呢确实也是势均力敌啊。乌拉圭现在呢2-2对福特角啊。
1: 哎，没错，咱们也可以，你觉得这还会平吗？今天？
2: 我觉得
1: 应该能再多进一个。
2: 我觉得他们两个状态还真是都不错啊，
1: 都不错。
2: 打平的可能性，足球是圆的。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足球是圆的。
1: 咱可以猜一猜嘛，对吧？反正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没有在开车的话，也可以。

0: 那就是你会觉得好像随时随地可以见到小动物，小鸟也不怕人了，各种小动物呢可能也能往前凑了，生活环境可能就是最大的一个提升和改变啊。你看造雨人说，住在昌平区北七家，以前除了小区周边是窄路和平房，现在呢路宽了，滨水公园也有了，周边的环境已经开始向城市公园发生变化了
1: 啊。
0: 现在公园又免费对吧，所以家门口要有一个公园，不管是跑步、走路、散步都很好。
1: 对，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城市绿格也是越来越好了，为大家来服务。之前比如有的地方都弄着围挡，
0: 对，
1: 好几年都不带开的，突然把这围挡一撤，你看，哟，原来你也知道是种着树，但不知道里面什么样
0: 啊。
1: 这样呢，大家都能进去去跑步啊、走走路啊、遛遛狗啊、转转弯啊，特别好。
0: 嗯，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因为一个骑行活动，然后突然之间发现，在 CBD 有一个中央。公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1: 那在去年开的，
0: 不在今年才刚刚打开的围挡，
1: 是吗？
0: 哦，今年才刚刚打开的围挡，而且就是在上个月吧，应该是五月底还是六月初啊，才把那个整个围挡给打开，公园呢开始正式的这个开放运营。就很漂亮的一个公园，而且它有一个湖面，你可以拍到那个中国尊的倒影。就是可以照着那个水面拍中国尊。另外我后来还发现还有一个叫 CBD 历史文化公园。
1: 哎，这个我还真是，历史文化公园在哪儿？
0: 藏在呼家楼。
1: 哦，
0: 在一个
1: CBD 历史文化公园、里面讲的哪段历史？
0: 没有，就写了 CBD、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历史文化公园、
1: 这个我没有去过。
0: 然后是在一个，就你得要上一个盘桥，要上到二层。
1: 嗯，
0: 它是一个那个公路的，下面是下川公路，上面做了一个桥一样，在那个桥上搭了一个公园、就北京其实有好多公园，就是你可能平时会忽略的，甚至可能在城市非常繁忙的地方，甚至你会觉得公园比较少的地方，会偶尔发现。
1: CBD 那边变化特别大在哪儿呢、一个是去年就是国贸桥下空间的整治，
0: 对对对，那个也好，
1: 把它做成了一个就是大家能够走一走路、散散步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它那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不但做成一个公园，同时呢，那边的

0: 就开始能够找到绿道入会段，但是里面你知道当东四环车水马龙，辅路堵得死去活来，主辅路都堵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你在里面骑行一路畅通，比所有的车都快的时候，那感觉真的特别过瘾。
1: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把身边的哈，您看到的这个环境的改变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身边环境有哪些大的提升，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当然我觉得有的小区也是每年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哈。别闹说了，哎，我们小区的绿化实在是越来越好了。以前的老学的城里钢筋水泥的，听不见鸟叫声，很少看到小动物。现在如果是晚上不关窗户的话，那早上起来被各种

0: 量分贝，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限时品质宽带，智慧家庭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欢畅共享需求，就在移动爱家，快来办理吧！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